0: 好，
1: 早安，
2: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六月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草原初绿，河水渐丰，黄河上游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在眼前次第铺展。六月十五号至十七号，省人大常委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组一行深入兴海县、共和县，看污染成效，问修复进展，听群众心声，实地见证法律的刚性约束在这片高天厚土上激荡出的绿色回响。
1: 车行至兴海县河卡镇，检查组首先来到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度深度净化工程项目现场。经过处理的达标尾水所形成的人工湿地中，几只麻鸭在悠闲觅食，四周芦苇茂盛，这与人们印象当中的污水处理厂似乎搭不上什么关系。
0: 厂区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四周都是草场，做好尾水处理工作尤为重要。目前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为750吨每天，远期可达1500吨每天。处理后污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排放标准一级 B 类标准。兴海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柴旦本介绍说，项目主要为高海拔区域绿色低碳处理模式，通过18个前输池、2个表流池起到净化和沉淀作用，再利用芦苇等植物和微生物吸附污水中的部分污染物，从而使尾水水质进一步提升。
1: 高海拔地区的水污染治理是高原生态保护的细微考题，也是守护流域水质安全的关键一环。检查组现场问询设施运维、污泥渗滤液处置、人居环境达标等核心问题。污水处理厂厂长东主才让逐一回应，详细的解答高原污水处理运维机制、固废闭环处置全流程工作，表示将通过强化设施巡检与水质监测，全力规避二次污染，进一步消除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对周边自然沼泽湿地水体以及环境的污染风险。
0: 离开河卡镇，检查组沿着大河坝流域继续驱车前行，达到唐乃亥乡桑当村北坡检查点时，眼前连片的祁连原柏和灌木丛让检查组眼前一亮。兴海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卡毛加指向披满新绿的山坡介绍，以往受高海拔气候、牲畜啃食等因素影响，这里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
1: 2017年以来，在大河坝流域累计实施了13个生态治理项目，总投资4832万元。光桑当北坡，2020年就完成了600亩人工乔木造林和1000亩灌木造林，栽植祁连原柏近8万株，点播凝条种子1500公斤，这才有了眼前看到的满眼绿意。为了防止桑当村村民傅海龙告诉记者说，这些情况他们都很清楚，因为他和村里其他几个村民一起在这里当生态管护员，每月呢有1800元的收入，既能够为生态保护工作做点贡献，而且呢还挣到了钱。他们每天巡山护林，看着山坡一天比一天更绿更美，心里踏实得很。
0: 站在桑当村北坡脚下眺望，大河畔两岸绿意渐浓。正如卡毛加所说，随着治理成效日益凸显，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风险明显降低，这片曾经的生态脆弱区正在成为全县高海拔地区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的样板间。出发第二日，随着目的地从兴海县转向共和县，车窗外的地貌从河谷草甸渐渐变成沙地丘陵，检查的重点也从流域治理转向沙地攻坚。在共和县铁盖乡黄河龙龙阳峡库区林草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点，让检查组看到了像沙漠要绿色的成效。
1: 共和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技术员甘成隐蹲在草方格旁，抓起一把麦草现场演示。沙杖要插进沙里20厘米，地上留20厘米，再用高压水枪打孔，把乌柳插杆栽进去。水枪注入的水等于给苗木喂了第一口水，省时省工，还提高了成活率。
0: 在检查组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21182.0万元，总规模19.75万亩，6万亩沙地已成功转变为林地。如今，龙阳峡库区北岸周边昔日流动的沙丘已经被草方格和灌木林牢牢锁住，风沙渐息，苗木长势正劲。
1: 在共和盆地沙漠化防治及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现场，项目负责人赵海晕给出了一组扎实的数据。2024年至2025年，共和县投资2.215亿元，完成工程固沙6万亩，人工造桥木林6万亩，退化林修复2.6万亩，封山育林6万亩，退化草地改良100万亩。同时，通过施肥和120万米的围栏封域，退化的草场正在逐步恢复。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放眼望去，围栏内外草色分明，栏内曾经斑秃的草甸正在围栏的守护下重新泛出鲜嫩的新绿。
0: 两天实地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海南州在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上的工作成效，生态保护责任体系不断健全，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有新探索。同时也指出，对照法律法规要求，法定配套制度和规划衔接方面仍有短板，生态保护修复的系统性和长效性还需加强。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一法一条例的框架下找到制度化的答案。
1: 法治的种子已经播下，绿色的守望仍在继续。返回西宁的路上，车窗外绿意绵延，从污水处理厂的围水湿地到大河坝两岸的成片新绿，从龙阳峡库区的草方格沙帐到共和盆地围栏丰裕的退化草场。海南州这片黄河上游的生态前沿阵地，正用看得见的绿色变化回应着法治的刚性约束和群众的殷切期盼。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

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5: 西宁市文火，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6月15号，记者从青海省知识产权局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会上了解到，青海将持续深化知识产权诉调联动，打造低成本高利率柔性化纠纷调解模式，打通行政司法协同通道，推动知识产权矛盾多元化化解步入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1: 为理顺知识产权纠纷处置流程，青海持续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线上诉调对接机制落地运行。省级两部门先后出台配套工作文件，搭建起适配本地发展实际的调解政策体系，依托诉调对接工作站，搭建起包含委托调解、诉前对接、司法审理在内的完整处置链条。全省布局10处知识产权调解机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已经形成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统筹推进、法院协同配合、各地属地落实的完整工作体系。
0: 省知识产权局与省法院持续优化调解队伍建设，分两批选聘22名技术调查官，整合技术从业者、资深调解人员，组建专家资源库，在案件处置中同步提供专业技术研判与纠纷调和服务，快速厘清案件核心争议点，也连续3年组织调解员专项培训，结合课堂教学、典型案例研讨、现场旁听、庭审等实操方式，围绕侵权事实认定、证据梳理、赔偿核算等实务内容开展实操教学，稳步提升一线调解人员专业处理能力。数据显示，全省各类知识产权调解案件2025年达293件，同比增长290.6%，成功调解139件，同比增长717.6%。工作成效多次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肯定和表扬。
1: 依托现有协作基础，青海将持续优化线上诉调对接全流程，强化纠纷前端分流引导，常态化运用司法确认、要素式调解等惩处手段，丰富基层化解矛盾的实操方式，依靠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切实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稳步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6月19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省文旅厅已启动2026年度全省文物保护单位卫星遥感执法监测工作，监测覆盖全省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面涵盖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年内计划开展2次动态监测。
1: 监测工作严格选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完成影像预处理、变化检测和精细化人工判读，精准识别文物保护区域内疑似违法建设、地貌变动等图斑，规范形成监测数据、图鉴及档案成果。通过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实现文物保护全域动态主动监管，有效提升文物违法线索发现能力，有力震慑各类文物违法行为，补齐传统监管短板，全面提升文物行政执法效能。
0: 据了解，我省文物资源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分布广泛，但随着经济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部分文物保护单位面临过度开发、违规建设、人为损毁等多重威胁。
1: 面对大范围常态化的文物安全监管需求，传统人工巡查等手段已难以满足需求。近年来，全省文旅文物部门积极开展各类文物安全专项检查，严厉打击文物犯罪，严格文物行政执法，整改处理51处卫星遥感执法监测发现的违法建设问题，全省文物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主动对接省自然资源部门，在全国率先试行文物保护单位卫星遥感执法监测，累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针对全省传统文物监管存在的巡查效率低、隐患发现不及时、监管覆盖面有限等突出问题，推动全省文物保护监管向科技化、精细化、规范化转型。
1: 为夯实药品安全应急保障基础，提升突发药品安全事件处置水平，6月17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2026年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演练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应急演练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全程到场指导，同时邀请多地业内应急管理专家现场督导点评。
0: 本次演练立足青海省药品疫苗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摒弃固定脚本与预设流程，全程遵循实战化原则开展，通过临场设置、动态触发各类突发场景，真实还原药品生产、流通领域安全风险，覆盖事件上报、应急响应、现场核查、应急检验、舆情引导、新闻发布等全流程关键处置科目。
1: 演练首次下沉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一线，专门模拟非法添加假药引发的突发安全事件。参演人员全程临场研判、随机处置，有序完成应急响应升级、现场核查取样、送检风控、群众疏导、舆情监测及权威信息发布等工作，完整跑通应急处置闭环流程。
0: 演练结束后，业内专家结合现场处置细节开展全面评估，针对性地指出短板不足，给出优化改进建议。此次实战演练系统锤炼了全省药品安全全链条应急处置能力，有效检验了本地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科学性，进一步理顺了部门协同、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应急工作机制。
1: 6月2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全省节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供应稳定，整体运行态势良好。根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监测，端午三天假期，全省93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5815万元。
0: 从监测数据看，市场消费需求有效释放，部分升级类消费品需求旺盛，民生类商品热度攀升，智能设备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在重点监测的14大类商品中，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等升级类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236%、26%，服装、鞋帽、日用品等民生日用品销售额分别增长17%、15%、33%，通讯器材类商品增长4%，餐饮消费相对稳定。全省28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1万元。
1: 省级层面启动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政策惠及范围扩大至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开展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6类智能家居产品，进一步激发换新消费潜力。市州层面，各地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形成一地一特色、全域有亮点的消费氛围。假期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40场以上。
0: 西宁市深化有奖发票试点，推出一票多享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依托演唱会、体育赛事、旅游景区、民俗节庆等流量场景，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有效撬动消费增长。海东市依托畅游和黄旅游季，精准投放百货、餐饮、住宿、成品游等领域电子消费券。
1: 上艺广场、乐都堂道等核心商业综合体育举办音乐会、民俗展演等活动，吸引本地居民及外地游客进店消费。海西州借力清超联赛生命树热点流量，面向外地游客推出商超、餐饮、住宿全链条优惠活动。海南、海北、黄南、玉树、果洛等地结合区域消费特点，发放油品、商超类电子消费券，持续激活城乡消费活力。
0: 端午假期，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筹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和大柴旦镇区应急保障工作，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库存充裕，供应有序，价格稳中有降，镇区物资保障有力，市场秩序稳定。
1: 省发展改革委压紧压实保供稳价主体责任，加强与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等重点批发企业沟通对接，精准掌握净销存情况，准确研判供需形势，针对地震灾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价格监测，紧急拨付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专项补助经费各10000元，全力支持基层一线工作。
0: 聚焦节日消费热点，深入各大商超、农贸市场、酒店宾馆等场所开展巡视巡查，规范价格信息报送管理，为宏观调控提供真实可靠的决策依据。镇区加密市场巡视频次，严格执行日监测、日报告制度，做到价格异常情况早发现、早处置。
1: 全省重要民生商品量足价稳，7种蔬菜平均每斤3.09元，4种水果平均每斤5.45元，分别下降1.59%、0.18%。服务价格小幅下降，酒店宾馆住宿价格平均每间每晚299元，下降3.86%。西宁市往返主要城市的机票价格平均每人次1017元，下降5.48%。镇区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与镇前持平。
0: 迅速启动跨区域应急调配，救灾物资及时抵运在镇区，物资储备持续充实，方便面、矿泉水、肉类、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按需发放。目前镇区商业复市持续向好，除宾馆住宿、旅游接待类按要求暂不营业外，其余零售网点基本恢复正常营业。
1: 紧盯粮油、肉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节日粽子等重点消费领域，强化全时段价格舆情监测，密切关注镇区市场情绪以及周边区域价格传导效应，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稳定市场预期。
0: 6月17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传来好消息，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畜禽新遗传资源专题审定会议，经权威专家严谨审查、实地考验、集中评审、综合研判，祁连牦牛顺利通过国家级审定，入选国家级畜禽新遗传资源公示名录。这是继祁连羊获评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之后，该县在高原特色畜禽种质资源挖掘、保护、认定工作中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
1: 自启动祁连牦牛种质资源申报工作以来，祁连县立足高原独特生态禀赋与悠久养殖历史，系统梳理品种演化脉络、种群形态特征、生长生产性能、种群分布规模，逐项完善申报材料。
0: 评审专家组深入牧区一线，实地勘察溯源，细致核查存档资料，从严开展问询论证，围绕品种形成历史、种质特异性、群体规模等维度开展全方位、多层次专业评审，综合判定祁连牦牛地域特征明显、遗传特性独特、种质优势鲜明，符合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认定标准。
1: 祁连牦牛入选这份公示名录，既是祁连县深挖高原高寒生态禀赋、深耕特色畜牧产业的扎实成效，也进一步丰富祁连畜禽种质资源储备，既能夯实牦牛产业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产业化发展基础，助力牦牛产业链提质升级，又有益于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管护与畜牧产业协同发展，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0: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0: 这么神啊？
2: 原价800-80，今天380-80。哎呀，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4: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6: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重拾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6: 早安，青海。
5: 早安，青海。
6: 每天新出发。
5: Good morning，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引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六月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杰多乡优美村 1.83 万平方公顷的天然草场上，成群的牦牛悠闲地啃食着青草，远处的畜用暖棚整齐排列，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高原牧业新画卷。曾经这里绿意盎然的草原却难以承载着牧民的致富梦。优美村的老人回忆，过去大家各干各的，养牛也是靠经验，辛苦一年赚不了多少。
1: 随着好政策的相继落地，村里抢抓机遇成立生态畜牧专业合作社，但村民心里满是顾虑，把牛和草场交出去，万一赔了怎么办？全村仅有27户牧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入股。
0: 村干部和党员没有气馁，一次次踏草山进帐篷，面对面给牧民讲政策，算增长收入。如今优美村合作社已壮大到270户，1350人，全员抱团发展，整合1.3万公顷草场，3452头牦牛，走出了一条牧户加合作社加基地加村集体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1: 2025年，合作社总收益98.3万元，为社员分红88.47万元，实现家家户户年年有收益。优美村的蝶变正是杂多县生态畜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杂多县拥有326万公顷草场，其中可利用草场293万公顷，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让这里的牦牛藏羊拥有着原生态的生长环境。
0: 杂多县副县长王凯亮介绍说，全县已打造牵牛牵羊养殖基地各3处，牦牛2种繁育基地1处，2025年末牛存栏275687头，羊存栏7467只，实现经营额4.15亿元。如果说生产方式的改变解决了牛怎么养的问题，那么打通产销链路则回答了畜产品往哪卖、卖给谁的新课题。
1: 会养牛的人多，会卖畜产品的人不多。杂多县港日麻贝土特产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多拉文斗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手工酸奶装进普通塑料桶里，驱车往返西宁以及周边各州县上门找客商，几番奔波，订单寥寥，新鲜酸奶只能在村镇零散兜售。
0: 转机来自杂多县委县政府全方位搭建的产业平台。杂多县当地先后打造畜牧业产业园和乡村振兴产业园2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及农畜产品交易市场2处，有机冷链仓储基地1处，投入建成畜产品加工车间，彻底打通产加销全链条。
1: 多拉文斗的企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企业告别粗放的小

0: 作坊模式，新鲜牦牛奶经过杀菌、恒温发酵，以及无菌灌装，装进了精致的包装盒。风干肉统一晾晒、切割、真空锁鲜，牢牢锁住了高原独有的原生态风味。
1: 如今，杂多县的畜产品早已走出大山。2025年，全县肉类总产量6816.7吨，实现产值2.8亿元；奶类总产品3702吨，商品销量2200多吨，实现产值0.39亿元。县域畜产品不仅实现自给自足，牦牛、藏羊等特色畜产品加工转化率更稳定在60%以上，真正完成了从天然牧场到精品产销的升级。
0: 再来关注6月5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河西街道巴音河西村的蔬菜大棚里，绿意盎然，硕果盈枝，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辣椒挂满藤蔓，长势喜人。不少市区的游客结伴而来，在大棚间穿梭采摘，提着装满新鲜果蔬的袋子尽兴而归。另一边，在村内务工的村民正埋头仔细筛选优质菜瓜，装箱备货，新鲜蔬菜整装待发，将直供市区的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
1: 辣椒香味足，西红柿汁水饱满，酸甜适口，一有空就约着过来采摘。几位游客开心地说，看着络绎不绝的采摘游客，村党支部书记郭强满脸喜悦。他说，现在正是辣椒、大小西红柿、菜瓜、茄子、豆角、四季豆、西瓜等果蔬集中上市的时候。
0: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为破解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增收渠道单一等难题，巴音河西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目标，立足城郊区位优势和城市民生需求，积极争取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建设蔬菜大棚。
1: 村党支部书记郭强说，他们结合村庄紧邻城区的区位优势，瞄准市民日常蔬菜消费需求，依托乡村振兴专项资金，陆续建成46座蔬菜大棚，规模化种植新鲜蔬菜。如今，蔬菜大棚成效显著，不仅补齐了本地时令蔬菜供给短板，守护了城市群众的菜篮子，更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核心产业。
0: 为丰富果蔬品类，提升收益，去年郭强专程前往山东学习取经，试种青田小番茄和黄瓤西瓜。他说，小番茄纯甜少酸，皮薄多汁，黄瓤西瓜果肉金黄，自带冰淇淋的口感，还富含叶黄素，这两款特色果蔬很受市场的欢迎。
1: 不仅在果蔬品种选育上用心钻研，郭强还立足村内有限资源，降低成本，积极延伸产业链。
0: 郭强介绍，他说，我们把大棚承包给杨笃军评估种植大户种植食用菌，以往田间的木屑、秸秆还有枯树枝等农业废弃物大多被随意丢弃，我们建起秸秆粗加工车间，将这些废料粉碎之后用作制作菌棒的原材料，实现变废为宝，大幅降低食用菌种植成本。
1: 巴音河村将进一步完善农业链条，把采收后的废弃菌棒集中腐熟加工，制成天然有机肥还田，为果蔬种植提供养料，减少化肥使用，打造绿色可持续生态农业循环体系。
0: 为了更好应对市场价格波动，解决蔬菜保鲜难题，村里配套建成冷链仓储设施，包含8间冷库和1间保鲜库。郭强说道，遇到菜价走低，我们就将蔬菜入库储藏，等行情回暖再上市销售。同时，冷库呢也对外出租，进一步增加集体收益。
1: 产业发展的红利惠及家家户户。去年，村集体产业收益达到80万元，村里为132户村民每户发放800元分红，为全村60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500元生活补助，累计支出近30万元，累计 此外，村里还将为考取大学的学生发放奖学金，并设立公益性岗位，累计优先吸引低保户、脱贫户及村内闲置劳动力及就业群体，多措并举带动群众增收。
0: 连片大棚孕育着满满的希望，产业发展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巴音河西村锚定特色农业方向，踏实奋进，用实干与担当书写出一副有温度有质感的乡村振兴答卷。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国际新闻。
0: 日内瓦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9号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里约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中国驻常任理事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阐述中方立场。
1: 贾桂德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0: 贾桂德指出，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进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的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
1: 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双碳背景下，一带一路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班日前举行，来自肯尼亚、塞拉利昂、斯里兰卡、埃及、埃塞俄比亚、尼泊尔、泰国等国的官员及专家在北京、四川两地参加交流。研讨班学员高度评价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实践经验拓宽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思路，希望与中国携手合作，共同守护地球家园。
1: 研修班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承办，在北京举行的研修班课堂上，从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到绿色发展实践，从野生植物保护到动物监测技术，从为国家公园专门立法到生态保护新思路，各国学员围绕双碳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技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与实践等展开讨论。

0: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给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州环境与森林保护局副局长特肖梅阿莱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中国，绿色不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蕴含着无限潜力的未来投资。阿莱木表示，中国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通过限制生态敏感区工业开发等，有效筑牢生态保护屏障。他认为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生态旅游，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等，均是践行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
1: 中国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长足进步，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未来，尼泊尔的乌玛纳特尼鲁拉表示，中国成功的经验在于政策驱动、系统治理长期规划、全民行动等。中国的生态扶贫新颖而高效，通过生态补偿、生态移民、 发展生态产业、大规模生态修复、创造就业等举措，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地区发展的双赢，这为尼泊尔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0: 今年是中国与格鲁吉亚建交34周年，近日习近平主席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国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合作全方位提质升级，顺应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契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为中国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
1: 中格是好朋友、好伙伴，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富成果。格鲁吉亚是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首个战略伙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着好工友们。
0: 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格方公开响应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盛赞中国积极维持世界和平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双方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去年以来，各总理、议长、多位内阁部长及执政党高层赴华参访中方
1: 多个团组访格。互利合作是中国关系持续深化的不竭动力。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为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中国企业修建的高速公路、现代化铁路、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设施，为格提升互联互通的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坚实保障。双边贸易额不断上升， 2025年达27亿美元，格鲁吉亚葡萄酒、香料等优质产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中国制造日益受到格鲁吉亚民众的欢迎。
1: 为期2天的2026基多可持续汽车展20号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开幕，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均受到当地消费者青睐。
0: 厄瓜多尔汽车工业企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品牌汽车在厄纯电和混动汽车市场均表现亮眼。今年1月至5月，中国品牌车型销量在厄销量前20名的纯电车型中占比达63.6%，在销量前20名的混动车型中占比达34.8%。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拂晓，人间依旧清浅安然。

0: 眼底藏清风，心上有星光。奔赴前路的我们，会在漫漫时光中铺就温柔滚烫的盛大光景。愿每一份坚持皆有归处，岁岁无忧，喜乐绵长。崭新晨光，祝各位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慢点，
2: 快
1: 进去到了，品听都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8: 广播电视社
9: 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9: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9: FM98.9 AM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2: 我来读，你来听。
13: 你来读，我来听。
11: 用读书愉悦心灵，
1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一起阅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朋友呢又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固定的这个节目一起阅读。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喜欢一起阅读的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静静的去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生活的改变。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文字，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形容自己的心情，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热爱，甚至对世界的悲观。也许就是因为文字，因为一起阅读，让生活更美好。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传音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进入好书推荐环节，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什么好书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呢，每一天都会被大量的碎片信息所裹挟。我们或许很久没有静下心来翻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质书了，不过别担心，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边，我们会为大家搜罗一份非常重磅的精神食粮，我们来探索好书推荐。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锁定好书推荐了，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去感受优质的图书啊，能让更多书呢把我们带到书香的世界。今天的第一本书啊叫做徐海

0: 风的枪啊，我们特意选了关于运动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依托于大量一手采访素材、运动员的亲笔训练手记当年体委存档史料撰写而成，完整的记录了中国奥运从零起步、艰难破冰的峥嵘岁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呢，我国现代竞技体育发展刚刚起步，整体的物资条件是极为艰苦的。那么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对那个时代也是比较了解的，也通过各种影像资料呢，去感受过那个时代的艰难。专业射击场啊，非常的稀缺啊，自制的比赛枪械也非常的短缺，配套的后勤保障也不完善。初代射击运动员在缺器材、缺经费、缺系统科学训练等等的困境中探索前行，徐海峰就是那个时代体育健儿的缩影。少年时期的徐海峰呢，曾经回乡务农，每日面朝黄土辛苦劳作，即便是身处田间，依旧是放不下对射击的热爱，就地取材，用旧木料、铁皮自制简易的射击器械，在田间地头反复练习瞄准。在入选省队、国家队之后呢，常年忍受着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身体劳损，常年对着固定靶位日复一日的上万次的举枪瞄准，还有扣扳机的基础动作，寒来暑往从来没有间断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顶住了全场的重压，凭借数十年沉淀的基本功，拿下了男子手枪60发慢射项目的金牌。这一枚奖牌不仅是运动员个人职业生涯的峥嵘岁月，更是新中国奥运史上首枚金牌，彻底改写了中国奥运奖牌空白的历史，掀开了中国竞技体育走向世界的崭新篇章。全书不刻意神话冠军光环，没有华丽浮夸的文学修饰，客观还原了训练的枯燥、赛场的焦灼、时代的局限与运动员藏在汗水背后的迷茫和执着，把老一辈的体育人在贫瘠土壤里扎根生长的体育信仰完全铺陈开来。射击练的从来不是枪法，而是静心。外界越是嘈杂，越要稳住心神，心定子弹才能落进靶心。国家体育起步难，慢慢来，熬住就有光亮，这是书中所写的。那么身处生活富足、物质充裕的当下，我们很少会体会呢缺衣少食、资源匮乏的窘迫，可依旧常常因为工作受挫、小事碰壁就心生懈怠、轻言放弃。反观我们看到徐海峰为代表的初代体育人，在一无所有的艰苦环境里，凭借着一腔热忱与坚韧的理想，于绝境之中呢，硬生生地闯出了一条中国体育的崛起之路。这本书不单单是一段奥运发展史，更是一本写给当代人的成长启示录。当我们被生活的磨难困住脚步的时候，翻开这本书，从老一代的体育人的坚守中去汲取力量，明白所有耀眼的成就全部藏在无人知晓的默默耕耘里。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本好书了。这本书呢叫《天柱春秋》，作者王树增。这本书跳出了编年体的史书的固化写法，以夏商周至春秋战国关键历史节点与经典战役为线索，打通了史料、民俗、

上古文献、考古发现四大板块，从宏观时代走向了微观百姓日常多角度拆解华夏早期文明的演化轨迹。读完能够彻底打破固有的历史认知，重塑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这便是这本书独特的阅读价值。作者耗费了5年时间，翻阅了《尚书》《诗经》《左传》等海量的古籍，走访了全国数十处先秦的遗址，结合近代出土的甲骨等等文献资料，摒弃过往历史写作帝王以及底层民众等等通病，书中呢写了王朝兴衰，不只是聚焦君王的决策，更立足于田间百姓的生存处境、底层士族的人生抉择、民俗礼法的潜移默化。写列国纷争的战火，既还原了战场排兵布阵的细节，也剖析了战争背后土地、粮食、人口带来的深层矛盾，从部落联盟走向了分封制，再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乱世，顺着文字的脉络完整看清华夏文明从蛮夷逐步走向理智成熟的漫长历程。全书呢厚重但不晦涩，叙事流畅，兼具文学美感与史学的严谨，兼顾历史爱好者与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细读这本书才能够醒悟，个体命运永远裹挟在浪潮之中，普通人的一言一行、生存选择层层堆叠，最终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回望千年过往，在立足当下生活，更能读懂个人与家国密不可分的羁绊，学会以多元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身边世事变迁。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本书，让我们回望传统文化的演变历程，在时代更迭中看传承的意义，来读一读过年书。现如今的全球化浪潮席卷生活，西洋节日也是逐渐盛行。为了营销，这个西洋节日呢，老是在商场出现，传统的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淡了。越来越多的人说，哎，春节好像没有以前热闹了。冯骥才作为国内非遗保护领军人物，春节的民俗申遗的核心的撰稿人，历时十余年走访了南北20多个省市乡村，实地采风，记录了各地濒临消失的原生态的年俗，最终集结随笔汇编成了过年书，沿着千年时间线完整梳理了春节民俗从起源兴衰到衰败的当代抢救复苏的完整脉络。在全民淡忘传统的当下呢，这本书成为了打捞年味儿、流传年俗文化的珍贵读本，也成为了我们推荐它的理由。全书呢收录了56篇民俗随笔，依照腊月筹备新年到大年初一破五元宵收尾的时间线来排列，整个过程呢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儿。他细致地拆解了各种年俗，书中呢既有旧时京津江南西北乡村原汁原味的过年实景记录，也有比近百年城镇化进程里高楼兴起、人口迁徙带来的年俗变迁，详细记录了大量已经慢慢消失的老规矩、老手艺、旧时的物件。他以细腻温润的散文笔触，把年俗背后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观念、家族情怀娓娓道来。每一项年俗都不再是刻板的旧规矩，而是变成了承载民族情感的文化载体。跟着文字回溯千百年春节演变，才懂得年味藏在代代相传的仪式里。传统文化从来不是束缚现代人的老旧枷锁，而是老祖宗们留给后辈温柔的情感寄托。守护传统民俗，就是守护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乡愁啊。好，稍作休息，我们来欣赏工艺片花。其实我们每次在播放工艺片花的时候，也会去感受工艺片花里传导的理念。我觉得工艺片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呢，我们的讲读往往啊是基于文字，而工艺片花呢，它会把音效、文字和我们的工艺内容相结合，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棒。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井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井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井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好书。这本书呢是《了不起的敦煌》，一起阅读呢有传播读书习惯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听得到，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真的去读书。这本书啊，它是依托于敦煌研究院数十年的考古资料、馆藏档案、老一辈的研究员的口述编撰而成的，用客观详实的文字还原了敦煌千年起落与百年互保的征程，以文明的劫难警醒世人珍视本土文脉，这是这本书区别于普通敦煌科普读物的珍贵之处。全书分为上古开凿、隋唐鼎盛、宋元没落、近代文物流失、当代戈壁五大篇章，配上了300幅石图石拍、文物插画，魏晋时期僧人远赴大漠开凿洞窟，隋唐丝路繁华催生了壁画艺术巅峰，宋元丝路衰退之后呢，洞穴渐渐尘封荒野，晚清国门洞开，外国探险家接连奔赴敦煌，海量的经卷壁画等等被廉价倒卖到了流失国外，无数国宝散落世界各大博物馆，成为华夏文明永久的遗憾。近代战乱年代，风沙肆虐，侵蚀洞窟墙体，壁画剥落损毁。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代代文博人舍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扎根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缺水缺粮，环境恶劣，数十年如一日的修复壁画，加固洞窟，整理散落的文献，用一生清贫守护了大漠之中的千年瑰宝。书中没有刻意的煽情，一件件文物的流失记录，一代代研究员的日常手记，字字沉重，直观展现了一段文明血泪史。一件件瑰宝现在呢流传至今，离不开一代代文博人的默默奉献。这本书呢，让我们有一种大漠追宝的感觉，敬畏千年传承下来的历史瑰宝吧，珍惜先辈拼尽全力留存下来的华夏文脉。此时此刻呢，一首非常好听的国风的歌曲送给大家，刚好和我们推荐的这两本书都配合到了一起。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咱们继续来好书推荐。那么接下来这本书呢，我们放轻松一点，李娟的《走夜路请放声歌唱》。日子再难也要对着旷野放声歌唱，风越大越要守住心里的光。在市面上呢，有大量的乡土文学偏爱宏大的叙事，也会去聚焦时代的变革、地域的发展。而作家李娟呢，是独辟蹊径，扎根新疆阿勒泰戈壁草原，以自己、外婆、母亲以及身边游牧民族的这种体验、乡村小店的邻里为普通小人物，书写主角，用轻松鲜活的文字记录了那个时候大家往往忘记的日常点滴，从小人物的细碎生活里边提炼出温暖和诗意，跳出了精英视角去俯瞰底层生活的写作通病，这使得《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独有阅读的吸引力。全书呢收录了40余篇短篇随笔，内容全部取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戈壁滩常年的严寒，物资匮乏，春夏风沙漫天，冬日大雪封山，还有

牧民常靠放牧维持生计，普通人谋生处处充满艰辛等等。作者呢也写了自家偏僻乡村小杂货店的日常，跟随母亲下乡收废品的旅途，草原牧民四季转场的奔波，还有荒野偶遇的鸟兽草木。他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全都是三餐四季邻里闲谈，风雪赶路的细碎小事。纵然呢生存环境贫瘠苦寒，文字底色永远温暖明亮，在一地鸡毛的平凡日子里去挖掘藏在角落的温柔和美好，写平凡人对苦难与生俱来的乐观和坚韧。现代人生活条件非常的优越，却极易被生活的压力、生活的琐事所困住心态，稍有不顺心就会抱怨消极。反观戈壁草原上的普通人，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境遇中呢，依旧是心怀热忱，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细碎的欢喜。读完这本书呢，我们就能明白，苦难是生活的常态，真正的强大是身处苦难低谷之中仍然保持生活热爱的本能。相信很多朋友啊，看完了我的阿拉泰呀、啊，或者说是读完了这些书啊，都会觉得哇超棒，我想去旅行。其实不旅行我们读读书也很棒，因为读书就如同人生的一场旅行，它可以遇见最好的自己，胜却人间无数。好，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阅读时光了，那把文字的魅力呢体现在朗诵上。那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读的呢就是这篇最好的遇见胜却人间无数。无论是遇见那个他，遇见风景，遇见朋友，遇见趣事啊，遇见烦恼，其实都是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

0: 天空充满缘分，尘世尽是遇见。遇见既是最美好最幸运的瞬间，比如初见，也是最铭刻最深情的永远，比如思念。时光里走过的每一段光阴，生命中经历的每一场遇见，都有不经意的美好和感动。柔软人的情感，启迪人的日子，领悟人的成长。所有若失的生活，一切如歌的生命，永远不朽的存在，都源于遇见，都归依缘分。人间的相遇却是一件惊喜又神奇的厚礼，皆是最好的安排，最美的模样。不知前世修行了多少年，祈祷了多少遍，才有了今生身边的一场场相遇。能在同一片时空下生活一段，温存一语，即便短暂不能执手风雨走完全程，即便稚嫩不能倾心倾情，或达不到通透灵魂的相遇，也丰盈了修行的历程，成全了自己的成长，成为命运最巧的缘分，最好的遇见，最美的馈赠，最深的情感，十分难得而极其珍贵。花尚有开谢，月尚有圆缺，人又怎能过分苛求。始终相信，世间最好的遇见，不是最美的风景，最妙的季节，最贵的物件，也不是给眼眸的舒适，身体的触碰，而是最亲近的人。最真挚的情，自始至终都在心底铭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给心灵最安暖的愉悦。从来世间真情多，一生中终有一份缘分，邂逅一场触及灵魂的不期而遇，充满诗意和幸福感。既喜相逢，便欢自娱，更慨而慷，不负薄缘惜今宵。生命里最美的遇见，真的很可爱，很可贵，值得一生珍惜呵护坚守。生命一生兜兜转转，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恩恩怨怨，心心念念，柔肠情怀。走一程有景的路，遇一些有缘的人，做一些有趣的事，阅一些有味的故事，明一些有道的理，无非遇见与别离，寻常又偶然。相见时难，别亦难，生命的旅途，我们一步步行走，一场场遇见，一次次重逢，才会让一颗孤独寂寞的心被一缕缕温暖一遍遍感染，一场场艰难坎坷的跋涉被一帧帧色彩一层层点缀，身体和心灵有了感动、温暖和陪伴，承载起丰盈饱满的情感故事，才有直达内心的力量，开始幸福快乐的生活。遇见其实是用情感感知缘分的甜甜，用心灵感受生命的美好。尽管大都是些细细碎碎的俗事，平平淡淡的日子，简简单单的生活，忙忙碌碌的生命， 但也穿插些云淡风轻的婉约风景，经历些情真意深的缠绵故事，感受些安暖祥和的寻常美好。尽管大多遇见皆为路过，但总有一些遇见就那么一眸瞬间的心动和安暖，便会在情感里千回百转，感慨和回味在柔软处生根发芽，惹起多情的心性，醉迷寄颤的灵魂。唯美素淡的日子，无论过去多少年，不管相隔多遥远，仿佛始终在身边，一直没走远。一怀感动长存，一语心念如初，一生笑容依旧，一世牵挂怀念。众里寻他千百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生命路上有许许多多的遇见，最瞬间就能入心动情销魂，充满醉人诗意，并值得一生守候珍惜感恩铭记的，是那些最美的遇见。遇见亲情，成为相亲相爱的家人；遇见爱情，成为相依相靠的伴侣；遇见友情，成为生死相依的朋友。从而有人关心，有人爱，有人念叨，有人疼。虽说真心难遇，真情难求，却也人间自有真情在。珍惜每一次遇见，感恩每一天日子，才是人生修行最深刻清醒的悟懂，最优雅极致的境界。遇见自己，遇见尘世，是最美的福分，且行且珍惜。遇见父母，遇见亲人，平凡的生命，美好的开始，是最美的幸运，且活且感恩。遇见爱情，遇见爱人，期盼白头到老，是最美的缘分，且爱且呵护。遇见朋友，遇见知己知音，是最美的意外，且交且深情。最好最美的遇见弥足珍贵，且相遇深相知，长相守久相念。相逢时感谢，离开时祝福，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且过且真诚，且走且深情，惦念再惦念。
1: 非常好听的文字，非常不错的朗诵，希望呢这样的文字啊能够多一些，把我们带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啊，细微温暖之处。因为人生缓缓，自有答案，不必太匆忙。
2: 河流奔赴远方，高山站成永恒，在时间无涯的洪荒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归宿和因果。作为万物主宰的人类，从出生之日起就有了既定的生命轨道，它决定了我们不同于植物，不同于动物。我们是充满灵性与创造力的智慧生物，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容貌寿命，也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生命前行的途中，如果有翅膀，我们就要学着努力飞翔，去挑战蓝天白云。如果 没有翅膀，只能像毛毛虫、蜗牛一样慢慢爬行，也不用急躁，不用伤心恼火，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慢慢前行，慢慢向上，一天前进一点，一天更接近目标一点，总有一天会触摸到自己的梦想，会看到想要的风景。生命是属于自己的，用属于自己的节奏行走，用属于自己的色彩装扮，用属于自己的声音去呼喊，活出自己的底色和最美样子就好。不用事事羡慕别人，时时和别人攀比。生命途中，总有很多命中注定的遇见，总有很多猝不及防的离去。有些遇见让我们心生欢喜，有些离别让我们痛苦落泪。不管怎样，经历过的都是收获，遇见的都是风景。不用斤斤计较一段过往中的得失，更不用后悔一路陪伴时的付出与真心。往前看，再难走的路终有归途，再难过的坎终有穷尽。对于未发生的事不用担忧，更不用焦虑。生命如同前行的河流，慢慢流淌，自有其前行方向。那些刚好顺路，与我们生命航向保持相同方向的人，就相约前行，一起奔赴更美的远方。而那些与我们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的人，就挥一挥手，说声再见，各自珍重吧。这人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很多时候面对人生中的境遇，我们无可奈何。可是若我们有一颗淡定从容的智慧心灵，有一双看透迷雾的眼睛，那我们就可以穿透云层，站在比世俗更高的角度看问题、想事情。此时很多困扰我们的事情都成了过眼云烟，因为人在最高处，一览众山小，所见皆风景，入目皆晴天。原来很多时候快不快乐不是外界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内心感受到的。当生命智慧的光芒照亮前路，当心灵感悟人生的高度，自然通透，就无物可以羁绊我们的双脚，无人可以阻挡我们的前行。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一味追赶，错过的是风景，失去的是诗意和美好。人生缓缓，自有答案。用心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不急不躁，用心过好每一天日子，有滋有味。当我们遵从事物规律，听从心灵呼唤，让生命有张有弛，自然会让自己过得舒心，活得从容。心安处皆是归途，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前行途中，用自己生命独有的节奏，活出美好，活出幸福，找到人生最美的答案。
1: 哎呀，非常棒啊，非常棒。朗诵的也特别好，然后文字的跃动确实给我们超级温暖的感觉，尤其是刚才我们听到他的背景音乐，也是海莱阿木的歌声，让我们觉得就是那么接地气，那么温暖。说到这儿呢，也要快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干脆就把海莱阿木的歌呢送给大家，伴着这首曲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0: 好，伴随着海拉木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去阅读，让书声呢伴随我们度过每一个快乐的一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期待下一本好书，下一期节目。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8: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十四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11: 北京时间十点整，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7: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我们平时常说华语乐坛有一位国民歌王，他的声音就像是晒过太阳的旧毛衣，一开口就裹住了几代人的青春。学生时代宿舍里循环的卡带，毕业散伙饭上碰杯时的大合唱，武侠剧里刀光剑影响起的瞬间，甚至是深夜加班回家的出租车里随机播放到的一句旋律，可能就是他的声音。那越来越动听用今天和明天两期节目的时间呢，集齐了这位歌手20首刻在时光里的金曲，从90年代的卡带回忆一直唱到如今我们耳边的温柔陪伴。首先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91年，35年前，那时候很多人的随身听里都循环着这样一首旋律，他不是撕心裂肺的苦情歌，却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让周华健彻底火遍大街小巷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当年多少人把这句歌词抄在了笔记本的扉页，用来藏住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首先我们一起来回味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回味周华健的那些经典歌曲。刚刚这首歌是91年周华健发行并且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的。那接下来我们再顺着时光往前推三年，到94年卡带架上几乎人手一张专辑风雨无阻。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里那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成了当时很多人揣在口袋里的励志宣言。不管是追心中的那个人还是为生活打拼，这句旋律一响起，就好像觉得脚下又有力气了。一起来重温这首风雨无阻

听众朋友，同样是跟这首《风雨无阻》同一年啊，同样是94年，还有一首旋律直接唱成了国民级的神曲。当年在大街小巷、音像店的喇叭里，十有八九都在放这首歌。轻快的节奏裹着温暖的唱腔，连古稀之年的这些爷爷奶奶们都能跟着哼上几句。直到现在，这首歌还是很多人聚会或者是这个外出游玩的时候啊，要必唱的曲目。相信有些人已经能猜到这首歌啊，接下来我们同样是一起来欣赏这首《花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回味周华健的经典歌曲。刚刚的这几首可以说是唱过了热烈的告白，周华健又把藏在深夜里的心事唱了出来。那接下来这首《孤枕难眠》没有太华丽的词藻，就像是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轻轻的诉说，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借着这首歌词，把没敢说出口的那些想念偷偷传了出去。今天我们再听这首歌曲啊，依然会有很多回味，依然能勾起我们很多回忆。一起来听《孤枕难眠》。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回味周华健的歌曲。90年代可以说是周华健歌曲海量发行的爆火的年代。当时我们内地啊，大陆的这个歌手还不太多，发行的流行歌曲当然也比较有限。很多香港、台湾地区的这个歌手，他们的作品在大陆风靡一时，迅速的火遍大江南北。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是爱听这些港台歌手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是95年周华健发行的《爱相随》，这是很多人心中最浪漫的华语歌曲之一了。周华健的声音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稳稳的温柔。歌词中写道：“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就要放弃。”把陪伴两个字唱成了最动人的模样。一起来听这首《爱相随》。

0: 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味周华健的经典歌曲。刚刚我们听了几首啊，像让我欢喜，让我忧，花心等等，这些歌曲可以说有唱这个男女之间情感的，也有唱自己心底那些小事儿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学生时代毕业季很多人合唱里的清单，少不了这首《其实不想走》。他没有把离别写得哭天抢地，只有藏在旋律里的不舍。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这简单的几个字就戳中了所有散伙饭上的人，让他们湿了眼眶。接下来一起重听这首《其实不想走》，又是一年毕业季啊，相信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也能让很多人特别有感触。

听众朋友，其实很多人最开始听周华健，爱上周华健，是从他的武侠歌曲开始的，是从一些武侠剧开始的。90年代像94版的这个《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还有97版 TVB《天龙八部》的那个主题曲《难念的经》等等，这些都特别经典啊。这个旋律响起就想起那些经典的影片，就是让人心中也能燃起那份武侠情。周华健的歌声里天生就带着一股快意恩仇的侠气，他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那个刀光剑影的江湖。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歌词写的也非常有感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等等啊，这短短的几句词就把江湖里的洒脱遗憾都唱出来了。直到现在，这种歌曲还是各类武侠混剪视频的首选 BGM。 一起来听《刀剑如梦》。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说了两首经典的歌曲啊，刚刚这首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那如果说这个歌曲唱的是江湖的洒脱，那接下来97版《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难念的经》就是藏在江湖背后的人生禅意。有人说天龙八部写的就是求而不得，乔峰特别喜欢阿朱，但是他却亲手打死了阿朱。阿紫深深地爱上了他的姐夫，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乔峰的一点爱恋。而那个庄聚贤可以为阿紫付出一切的庄聚贤，从没有得到过阿紫的任何一点眷顾。而虚竹呢，虚竹就想在少林寺当个小和尚，但是他却始终没能如愿，最终他成为了逍遥派的掌门人。而那些恶人，像丁春秋，还有最开始传假消息的慕容博，还有萧远山等等，这些杀了很多人，有很多这个手上沾满血的人，他们最终却留在了少林寺修行。再说段誉其实从开始他就不想练武功，也不想当皇帝，但最终他成了武林中的高手，也成了大理国的皇帝。而那个一生追求复国的慕容复却终没能如愿，最终神经兮兮的成了一个带着一群孩子，让孩子跪拜他，向他喊皇帝。有人说这个《天龙八部》写的就是求而不得，确实很多人，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的很多人，越是追求什么越未必能得到什么，反而是那些不经意间我们默默地做一些事儿，可能结果就来了，可能也正应了我们常说的那句人算不如天算。那作为97版《天龙八部》的这首主题曲，它是陪着我们看过了萧峰的侠骨柔情，也看懂了吞风吐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踏雪径也未绝望背后的人生重量和哲理。这么多年过去这首歌依旧是很多歌迷挑战唱功的终极难关，因为它是粤语版，又节奏特别快唱起来既有武侠感，又有那种特别催人向前的感觉。一起来听这首《难念的经》。

笑你傲往花光心底，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世，为贪嗔喜苦恼着迷，责你我太

听众朋友刚刚听的这两首啊，一个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一个是《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那接下来这首就是另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武侠片《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当江湖侠气遇上了神仙女声，就有了这首《天下有情人》。周华健和齐豫合唱，把武侠世界里的爱恨痴缠唱的是荡气回肠，两个人的声音一刚一柔，把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叫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的遗憾刻进了无数人的心里。那这首歌曲也成为95版 TVB 这个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啊。接下来我们听周华健和齐豫合唱的这首《天下有情人》。

听众朋友，我们把这首粤语版的神话情话和刚刚那首汉语版的这个天下有情人啊普通话版的放在一起听，

不知道您会不会从这个同一个旋律中听出一些不同的味道，仿佛这个粤语版的呢多了一些江湖的气息和这个武侠的味道，他把武侠世界里的宿命感拉满了，每一句旋律都好像诉说一段藏在刀光剑影里的深情。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听了周华健十首经典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回味周华健的经典歌曲。那最后我们用他的一首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让你想起我？不知道听到什么歌的时候您会想起周华健。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31集，
7: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8: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天津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天津那么坚固的城防没几下就没了。现在啊，总部正想方设法封锁消息呢，可怎么能封锁得住呢？看样子这北平要守也难了。
7: 随着服务人员七嘴八舌的回答，苏静不禁颇有些感触。
9: 啊，到底是天子脚下的老北京，傅作义做什么事儿都休想瞒过他们的。
7: 想到这儿，苏静禁不住问了一句，
9: 啊，不知道下一步总部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啊？
7: 听苏静这么问，几个服务人员都不吭声了。苏静知道自己问得有些敏感了，于是他赶紧笑了笑说，
9: 啊，我也就是随便问问，各位师傅不知道那就算了。
7: 苏静说完便十分热情地请大家喝茶，等几个年轻一点的服务员有事走了以后，那个年龄大一点的服务人员悄声对苏静说，
8: 哎，不瞒您说啊，我听说啊，总部对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和共产党和谈，也正拿不定主意呢。哎呀，其实这也是上面的事儿，咱们做老百姓的说了也不算。不过最好是和共产党和好，别打仗，要不然咱们老百姓可要遭殃了。
7: 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刚说完，门外就传来了喊声，
10: 哎，知道了。
7: 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向门外喊了一声，而后不好意思地对苏静说，
8: 哎，谢谢你茶水啊，对不起啊，我得干活去。
7: 随后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对苏静笑了笑便赶紧走了。
9: 傅作义是一个办事严谨、思维缜密的人。眼下只剩下出城改编的这一条路，傅作义不可能再做其他考虑了。眼下傅作义要琢磨的是，如何把这件事做得万无一失。
7: 从昨天晚上邓宝山把通县谈判的内容送给他开始到现在今天上午，他把邓宝山、王克俊、严佑文和刁可成叫到一起，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因为在北平城内还有20多万的国民党部队，其中蒋系的中央军占了绝对多数，要做到万无一失，不做周密的计划，不做认真的布置，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出城这个任务的。此刻更让傅作义挠头的是，就在前一天晚上，蒋介石还给他来了一份情真意切的电报。
9: 我与医生相处多年，彼此深知，你现在迫于形势，自由主张也是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就是于18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时间，望念多年气好，予以协助啊。
7: 电文的后面注有催傅作义立即垫付的字样。傅作义清楚，只要与中共的协议未公布，部署未完成，老蒋的命令对傅作义就是一个大难题。抗命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介石一道命令，城内的中央军就可以闹你个天翻地覆。可是遵命呢，又当然不行。与中共的谈判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答应蒋介石把人和武器运走，那就是倒退，共产党是不会答应他的。傅作义无奈，一面拟了遵照办理的急复电稿，

0: 一面命令勤务兵：“
1: 啊，王处长请来。”是。
0: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几分钟之后，王克俊便匆匆地赶了过来。
1: 啊，总司令，有什么吩咐？
0: 傅作义伸手把老蒋发来的电报稿拿给了他。
1: 嗯，你看看吧。
0: 王克俊拿过来一看，就立刻明白了。
1: 总司令，你准备怎么办？
0: 傅作义好像没有听到王克俊的问话，一个人自顾自地在房间里踱着圈子。随后把自己拟就的复电意见交给了王克俊。
2: 王克俊接过来看了看，立刻草拟了一份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稿。电报稿说明蒋介石的电示内容以后，要求城外的解放军部队从明天开始，发现有飞机飞临，就以祈年殿为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以阻止南京的飞机降落。
0: 这当然还是老办法，只不过以前是把消息透露给北平地下党，而这一次则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报了。傅作义接过电报稿看了以后说：“
1: 为了保密，还是不要直接用我的名义，就用你的名义发给周北风转发吧。”是。
0: 王克俊于是又把电文上款改为：“北风兄，请转联合司令部。”而将落款改为弟王明德。傅作义重新审定了电报稿之后，微笑着把手一挥，王克俊当即跑出去，命令机要室连夜发了出去。
2: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件事应付过去刚刚两三个小时，便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何思源的住宅被炸了。
0: 何思源是原北平市市长，在北平和平运动中，何思源奔走的是另一条途径，他和蒋介石，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亲信陈继承闹了许多矛盾，同时又积极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因而被蒋介石突然罢了官。
2: 何思源丢官以后，害怕被蒋介石迫害，便避居到了青岛。东北解放以后，他看到国内的局势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便赶紧从青岛回到了北平。作为吃了多年政治饭的人，在这个时代大动荡的关头，何思源还是要有所作为的。
0: 11月6号，何思源回到了北平。第二天，他就去西郊总部拜见了傅作义。那时傅作义刚刚从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回来，何思源反蒋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两个人谈了一些前途和出路之类的话之后，便自然地说到了华北的和平问题。傅作义对何思源说：“
1: 要与中共合作，光有剿总不行的，也不能用剿总的名义，最好是先在华北成立一个与中共联合性质的委员会，而后才能行事。”
0: 听了傅作义的意见之后，何思源就悄悄来到了南京。他来南京的目的，一是想请顾孟余到北平去当那个拟议中的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想探探李宗仁的态度。
2: 何思源来到南京以后，

0: 几乎天天与李宗仁见面谈情况。可谁知，身为国民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也不知是真的还是装的，竟然一天一个情绪。有时候乐观，说老蒋要隐退了，要把摊子交给他了；有时候又悲观，说老蒋嚷嚷着自己能战也能和，就是不肯撒手。一直到张家口和新保安傅作义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北大校长胡适等几个主战的名流逃到了南京，何思源见原来的构想已无可能，才不得不放弃在南京的奔走，于1949年1月9号从南京经上海秘密飞回了北平。
1: 这时的北平正是剑拔弩张、战争气氛最浓的时候，同时也是傅作义与中共的秘密谈判正紧张进行的时候。何思源回到北平以后，便几次请求和傅作义见面，而傅作义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便无暇见他。直到1月15号天津解放，傅作义才突然约见何思源和北平参议长许惠东。
2: 何先生，许先生，我要在17号召开华北七省市参议长的午餐会，届时将讨论北平的问题，请何先生以人民的名义先陪同许先生等人拜访一下中央军李文、石觉、黄翔和袁普等各位军长，还有装甲兵团和宪兵团的有关长官等等，先做一下他们的工作，以便在17号午餐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商议北平的有关事宜啊。
1: 对待北平的出路问题，何思源当然是极为关心的，于是何思源自然爽快地允诺道：
2: 傅将军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陪同许先生等人协力办好。
1: 傅作义的做法是为配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而采取的有力动作，对此何思源当然是不清楚的。
0: 17号的午餐会在新华门对面的参议会如期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北平和天津七省市的议长、议员、北平市长、各军军长、总部各部门负责人等，共计50余人。此外还有应邀参加的大批记者。
1: 午餐会开得很成功，除了军方人员很少发言以外，几位议长议员都发言要求和平解放北平，并且拟给南京和中共两方致发通电，同时推选何思源、吕复和康同弼等11人为代表，于第二天，也就是18号出城，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态。
0: 可是，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何思源的住宅就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事件。
1: 傅作义是在爆炸的当时，即18号凌晨3-4点被告知何宅被炸的。傅作义听了，禁不住汗毛都竖了起来。
2: 说，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3: 据估计，是城外的解放军发来的炮弹所致。何思源先生和夫人还有2个女儿被炸伤，一个女儿被当场炸死。
1: 放下电话，傅作义不免陷入了沉思。他清楚，被城外的炮弹所伤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是某些人为了阻止北平的和平运动而有意加害何思源的。
2: 使用这一种卑鄙手段的人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军统或者中统。
1: 傅作义想到此处，不禁气愤难当。

0: 于是他赶紧抓起了电话。
1: 柯俊啊，你派人给我查一查，到底是什么人干的这种下流的事儿啊。另外，你代表我对何思源先生及其全家表示慰问。还有，你负责派人保护何思源一家，这种时候绝不能让何先生的这些倡导和平人士的人再出事了。
2: 是，我立刻就去办。
0: 然而更令傅作义深感羞愧的是，18号下午，何思源带着伤，强忍着伤妻失女之痛，依然同各界代表一起坚持出城去和中共谈判。这一幕不能不令傅作义深受震动。
3: 此刻傅作义还不能告诉他们，他与城外解放军的和谈已经告成，他必须让何思源等人率领北平民众代表出城和中共见面，以此来为他的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造成铺垫。
0: 于是他赶紧命令剿总的有关部门，
1: 你们赶紧给北平民众和谈判代表安排车辆，护送他们出城，途中不许出任何事情。
2: 是。
0: 为了欢送何思源等人，傅作义亲自坐车来到了城门口，看着何思源怀着那么一种神圣之情慷慨而去，傅作义不由得从心底生出了一种敬佩之感。

0: 王克俊匆匆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一脸严肃地对傅作义报告说：
1: 总司令，爆炸何思源住宅的事情已经基本查清了，这次行动是军统的人搞的，执行这次任务的外号叫飞贼，是军统的特务段云鹏。据调查，军统北平站得到的是老蒋的指令，老蒋命令军统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儆效尤。
0: 王克俊说完，傅作义气得嘴唇都跟着颤抖起来。
1: 老蒋这个人实在是个流氓，不仅是政治流氓，更是黑社会流氓，军统和中统就是他的打手。
0: 王克俊此时看着傅作义不免有些担心。
1: 总司令，总部的警戒措施我已经做好了进一步加强，总司令

0: 单说何思源强忍着伤痛，随着北平民众代表的队伍出城以后，来到了西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受到了驻地解放军首长和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1: 纵队政委莫文华亲自陪同北平民众代表参观了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代表们因为解放军有如此强大的炮兵而深感惊讶。
0: 纵队政委莫文华请民众代表转告傅作义：
2: 如果傅作义将军不肯悔悟，我们可以打，而且有精良的武器和高超的战术，既能攻下城市，又能尽量保护古都，我们力争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但是不是不能武力解决，希望北平各界继续努力，以期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能够成功。
0: 随后莫文华带领部队的代表与何思源等民众代表做了亲切交谈，并且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谈之后，解放军官兵和当地民众敲锣打鼓地将北平民众代表给送走了。
1: 傅作义得到何思源传来的解放军首长讲话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他派车把民众代表从城外接回来以后的事儿了。当时傅作义和邓宝山、王克俊等人正在研究部队的出城问题。
0: 何思源等人这次出城带回的解放军首长的讲话，无疑对傅作义忠实履行协议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使他们在研究出城计划的时候更小心也更细致了。就在这时，值班的军官传来了电话报告：
3: 南京方面的飞机就要飞抵我市上空了，请求总部如何指示。
0: 傅作义听完冷笑了一声回答：
2: 不管他，让他随便飞。
0: 傅作义心里有数，一旦飞机降落机场，等待着他们的一定是难以摆脱的厄运。
1: 果然几分钟之后，在临时机场方向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傅作义等几个人听到以后不由得畅快地笑了起来。
0: 邓宝山忍不住幽默地说：
2: 老蒋又给解放军的炮兵送靶子来了用不了多久，老蒋的这些靶子兵又吃不住劲，就得飞走了。
0: 果然邓宝山说完没有多久，值班的军官就打来了电话：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冲啊！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洪

0: 时，小爱。
1: 第三十二集。
2: 果然，几分钟之后，在临时机场方向，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傅作义等几个人听到以后，不由得畅快地笑了起来。
3: 邓宝山忍不住幽默地说：“
4: 老蒋，又给解放军的炮兵送靶子来了，啊，用不了多久，老蒋的这些靶子兵又吃不住劲，就得飞走了。”
3: 果然，邓宝山说完没有多久，值班的军官就打来了电话。
5: 报告，南京方面已经降落的两架飞机已经被共军炮火摧毁，其他飞机又飞回去了。
3: 傅作义等人听完都禁不住开怀大笑了起来。
2: 在随后的几天里，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又来过几次，但是同样无法降落，于是蒋介石只好放弃了用飞机运走自己嫡系精锐兵团以及所属装备的打算。
3: 接下来又经过了整整

0: 苏静见了十分感动，却执意不收。
1: 王克俊赶紧说，
0: 苏先生，礼物虽轻，却是傅先生的一番心意啊，这也是御寒之物，你就收下吧。
1: 见傅作义的心意如此之诚，苏静不好再推让，便只好收下了。
0: 随后双方坐下，苏静向傅作义简述了临行前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首长的交代，希望能尽快把商谈内容落到实处，而后就请傅将军发表意见。
1: 傅作义轻咳了一下，把他和邓宝山等人

0: 送走傅作义之后，苏静和王克俊等人在当天晚上就根据协议的基本精神开始认真研究实施条款，一共整理出了18条。几个人反复查看了好几遍，觉得再没有什么遗漏了，便分头向自己的领导去请示了。
1: 19号晚22点，苏静用电台把其中必须报请首长审批的14点内容的要点报告给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而王克俊则写草稿去见傅作义。
0: 此时仍然在司令部里工作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接到实施要点之后，逐条逐款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研究。到了第二天中午，林彪等总前委领导又把苏静报来的内容和他们研究之后的意见一起报告给中央军委，请军委首长审查批准。
1: 21号凌晨4点，中央军委把研究之后的回复电报发回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随后又经过双方几次的补充和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了共有正文18条、附件4条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0: 这份协议经过了毛泽东的亲笔润饰和傅作义的最后认定，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苏静和傅作义华北总部的代表王克俊、崔在之三人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1: 1949年1月21号上午，傅作义以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合法身份，在中南海居仁堂大会议室召集了宣布协议要点、研究履行协议的高级军政人员会议。
0: 这是傅作义能否顺利执行好协议的关键一天，也是他必须闯过的第一道难关。一直在秘密状态下运行的北平谈判及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结果，终于要在这些手握重兵、心态不一的军事将领和曾经是北平命运的主宰者们面前亮出来了。
1: 早在协议起草过程中，傅作义就已经在策划如何才能过这个难关了。他的原则就是必须要快，要快刀斩乱麻，要让在此问题上别有用心的人措手不及。
0: 傅作义所以这样考虑，不仅是因为与解放军方面商定的时间有限，更重要的是因为军统和中统的特务活动过于猖獗，保密工作十分困难。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一旦泄露，特务们先闹起来，中央军再跟着闹起来，那问题就不好办了。
1: 所以傅作义必须以快制乱，协议一签字就把底牌亮了出来，并且勒令他的部下们执行，并且在必要时期采取果断措施，使他们想破坏也来不及。
0: 参加这天会议的都是北平党政军最关键的实权人物，有剿总中将参谋长李世杰、中将副参谋梁树斋、中将总参议张卓清、中将副总司令郭宗芬等总部的副总司令、正副参谋长及各处处长，还有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第十六军军长袁普等各军长以上的带兵主官，以及北平市和河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国民党中央驻北平各机构的负责人。
1: 与会者们在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但是大家一到居仁堂，见到参加会议的既有军事人员，又有党政人员，既非单纯的军事会议，也肯定不会是其他会议。于是大家就联想到17号那天何思远等人民代表的访问，和有7省市参议会议长和议员参加的会议，便猜出了8-9分。李文和石觉等几个早有警觉的军长和师长们的精神马上开始紧张起来，也开始复杂起来。
0: 会议在卫兵们壁垒森严的保护下准时开始，由华北的军政最高长官傅作义主持。这一天，傅作义特意穿了一身新军装，显得气宇轩昂，神态威严。他扫视了一眼会场，而后便严肃地宣布了会议的内容，对石觉和李文等人的异样态度只当作没看见。
2: 诸位，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关系到北平1000,000,000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前途的会议，每个人都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认真加以执行。首先请参谋长李世杰介绍一下眼前的形势，以及近来华北总部与解放军方面的谈判经过。
0: 参谋长李世杰听了点点头，而后精神焕发地站了起来。李世杰今天所以精神气儿十足是有原因的。
1: 前几天当傅作义在会上宣称要把兵权交给李文，而自己要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的时候，他和郭宗芬、张卓清和梁树栽等几个总部的主要负责人都不禁吓了一跳。
0: 几个人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便分头去找傅作义。
3: 总司令，你可绝不能把兵权交给李文呐！你一旦交给了李文，那势必就把北平投入到战乱当中去了。我和其他几位副总司令商量之后一致认为，你如果把剿总的兵权交给李文，那是对我们剿总的广大官兵不负责任的态度啊。
2: 那你们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0: 傅作义听罢不服气地问道。
3: 这可以再想一些别的办法吗？
0: 李世杰毫无准备，只好支吾地回答。傅作义冷笑了。
2: 有什么办法？有人劝我可以向南京发一个和平通电，以表明我不愿意打仗而渴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态度，你以为如何呀？
3: 这
0: 李世杰又有些支吾了。
3: 这个问题我和郭副总司令等几个人也讨论过，我们认为那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你发一个和平通电就走了，李文和石觉几个人一定不照办，对老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相反，你还会刺激老蒋，老蒋一旦翻脸，你到了他那儿就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和平影响啊？如果中共再不理你的茬，你可就里外不是人了。
0: 李世杰的话虽然说得很直，却是很有道理。于是傅作义只好表态说，
2: 好，关于移交兵权和发电的事情我再考虑考虑吧。
0: 如今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取得这样的成功，李世杰等人都自豪地认为在解决北平的问题上他们也是尽了心出了力和立过功的。于是李世杰很得意地轻咳了一声，便从容不迫地介绍起了解决北平问题的和谈经过。
1: 自己的嫡系军官，傅作义在事前就分头做了工作，对于与解放军谈判的结果已经在心中有数。虽然有些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很不情愿，然而因为傅作义反复地做了工作，便最终表示赞成。所以他们在听参谋长李世杰介绍的时候显得十分的平静。
0: 可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几个将领的情况就显得复杂了。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和铁甲列队大队长余维哲，他们自己就已经在私底下和解放军签了和平起义的协议，此刻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显得心情十分轻松，神情也十分安逸。
1: 可是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他们的表情就有些不同了。虽然他们自己也知道大势已去，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们还是不情愿和谈，即便是和谈，也要在蒋总裁的领导之下和谈，而不是在他傅作义的领导下和谈。
0: 如今一直疯传的傅作义在私下里与中共秘密接触的所谓谣言一下子变成了现实，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听了都有如五雷轰顶，顿时感到天塌地陷了。
1: 在李世杰介绍情况的期间，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都忍不住互相望了一眼，随后望了一眼戒备森严的会议室和稳如泰山端坐在会议桌首席上的傅作义。
0: 对于傅作义，他们都从心底里有些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因为傅作义资历深厚、兵权在握，以至于连老蒋和小蒋都要敬上他几分。更重要的是，傅作义办事一向谨慎，只要是他开始要办的事情，一定是深思熟虑，并且已经是准备停当了。比如在今天，傅作义一定会在会议室外做了充分的布置。如果谁在会议室内有任何闪失，那不良的结果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1: 想到这儿，石觉和李文等人不免面色阴冷，肤色苍白，忍不住头上一个劲儿地冒冷汗。
0: 可此时的李世杰却完全没有顾及与会者的感受，他继续得意洋洋地介绍道：
2: 各位，经过与中共方面的艰苦谈判，现在蒋总已经跟中共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 听李世杰说完这句话，会议室里听见有人失声痛哭起来，而且哭得十分伤心。用一句很贴切的成语来形容，就是如丧考妣。
0: 接着又听到有人一边嚎啕大哭一边不住的大叫：
4: 我对不起领袖，我对不起领袖啊。
0: 傅作义扭头一看，哭得最响叫得最欢的莫过于第十六军军长袁溥了，而傅作义却没有制止袁溥他们。他心想，
2: 他们想哭想闹，就让他们哭一哭闹一闹吧，反正整个会场已经布置得十分严密，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等他们哭过了闹累了也就自然消停了。
0: 傅作义想到这儿，抬手示意李世

0: 杰暂时把话打住，而后就慢慢地端起茶杯，一边悠闲地喝着茶水，一边像看戏一样欣赏着袁普等几个人的表演。
1: 果然，袁普等人在几声嚎哭和叫骂之后，大概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对蒋介石尽忠了，于是便渐渐地由嚎哭变成抽噎，又由抽噎变成了暗泣，最后就不再出声了。
0: 傅作义这才放下茶杯，示意李世杰继续往下说。等李世杰把谈判的情况统统介绍完之后，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便开始宣读14条协议的条文，并且开始征求在座人的意见。
1: 这是会议的第二个内容，也是最主要的内容。只要14条通过，大家表示接受，往后在执行上也就不会有较大的问题了。所以对条文的内容，王克俊一条条地念得很慢，解释得也很详细。
0: 为了这14条条文，傅作义是花了很大力气的，也是目前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所以在座的人听了也就再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等这14条都读完之后，并且讲解完之后，王克俊郑重地对在座的人说：
1: 各位，现在我们做一下表决，同意这14条条款的请举手。
0: 随着王克俊的话音，会议室里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举起手来表示赞同，可是李文和石觉却阴着脸在那儿坐着，就是不表态。
1: 两个兵团司令不表态，第92军军长黄翔又不能先表态，第16军军长袁普已经表了态，于是另外两个中央军，第94军和第31军的军长，也就只能不说话，不表态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音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
1: 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明确提出立即永久停止敌对行动，不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相互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等，这些内容体现了平等精神，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于巩固得来不易的停火局面，有助于开启伊美关系新的前景，有助于让和平重返中东地区，不仅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0: 王毅说，伊朗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有着传统友谊，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
1: 内扎米普尔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情况，衷心感谢中方坚持劝和止战，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就维护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助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内扎米普尔表示，伊中关系十分重要，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伊朗各界共识，伊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各层级往来，强化相互支持，深挖合作潜力，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2号在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高质量实施，保障和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李鸿忠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要扎实推动全社会学习好、贯彻好、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协同推进法律实施，做好法律配套衔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雪克莱提扎克尔出席会议，洛桑江村主持，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部分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在会上交流发言。
1: 2026年端午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0: 龙舟赛事促进赛旅融合，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涵盖赛展游购娱等多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
1: 江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了市场主力，银发族的私家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年轻群体青睐都市周边的松弛小城，多地举办大型演唱会，带动周边住宿预订量显著增长。
0: 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各地推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发放文旅消费券，发布精品旅游线路，促进文旅惠民。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到230.8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较去年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3%。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6.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2%。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开展立法调研，同步调研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
6: 调研组深入泽库县、金扎县，走访部分社区妇女之家、残疾人托育中心以及县级人民法院江市审判庭，通过实地查看、阵地运行与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面对面交流等形式，详细了解妇女关爱服务、残疾人托养康复和家事纠纷司法化解、城乡无障碍配套设施等工作情况。
5: 调研组指出，各级妇联、残联组织是党联系妇女群众、残疾人的桥梁纽带，更是维护妇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主力军，承担着思想引领、政策宣传、民生服务、矛盾化解等多重职能。要常态化把党的惠民政策和有关妇女权益、残疾人保障的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用心用情筑牢民生保障前沿阵地。
6: 调研组强调，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地方立法、开展人大监督，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民生法治根基的重要举措。要充分吸纳基层维权一线鲜活经验，把民生需求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法规条款，以高质量立法或

0: 行特殊群体安居乐业，持续提升高原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6月22号，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1到5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快增长，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内外部压力有所显现。
0: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1至4月分别加快5.1和0.3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制造业增长1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股份制企业增长10.8%，私营企业增长45.3%。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8%，有色金属冶炼和盐压加工业增长15.6%，有色金属采矿选业增长40.6%，煤油以及煤炭、石油、煤炭以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7.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3%，非金属矿材选业增长87.7%，食品制造业增长19%。从主要产品产量看，原盐产业同比增长91.6%，纯碱增长3.1%，多晶硅增长44.6%，碳酸锂增长41.3%，以及锂酸铁增长17.1%，锂离子电池增长62.9%，钢材增长9%，原铝增长7.1%。
1: 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1到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1%，限额以下单位消费品增长3.1%。从主要商品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中西药品类、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2.9%、33.1%、13.3%和47.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1倍，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4倍，书报杂志类增长37.2%，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2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8.8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12.59亿元，同比增长1.1倍。限额以上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36.4%。
0: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围绕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展会主题，青海代表团紧扣产业4D建设，聚焦服务特色产业发展，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高原清洁能源、高原绿色农业、高原康养生活三大主题特装展馆。展览面积300平方米，集中展出各类特色产品200多种。
1: 此次青海组团参展参会，充分借助链博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对接海内外采购商、产业链龙头企业与商贸流通平台，多方位推介青海重点产业链优质资源与特色产品，不断拓宽高原好物产销渠道，打通高原特色产业双向流通新通道。
0: 高原清洁能源展区集中展出光伏产业链产品，通过沙盘、图文、视频、现场讲解等全面宣介盐湖锂电储能、光伏水电资源调节、高原特色风电和绿色算电协同全链条技术与装备制造，推介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新能源产业链招商合作方案，吸引能源央企、海外低碳服务商观展洽谈，充分展现青海支持全国双碳目标的产业底气。
1: 高原绿色产业展区主打高原生态有机招牌，集中展销高原冷水鱼、冷凉蔬菜、牦牛、藏羊为代表的青海好物系列产业链，并以青海特色经典菜品食物模型展示青海家宴。

0: 同步视频展示标准化种养殖精深加工质量溯源全产业链体系，现场设置试吃体验，产地直播专区，直观呈现高海拔污染产地优势，商超采购跨境电商渠道商，现场对接供货订单，推动青海生态产品从河源江河源头直达国内外餐桌。
1: 高原康养生活展区融合中藏医药以及康养优品产业链，展出藏医制剂、高原康养理疗产品、生态康养保健品等康养服务和产品，面向国内外健康产业集团康养连锁机构推介青海康养资源产品与医养融合项目，深挖高原生态康养基金潜力，拓展特色康养产品外销与产业投资双路径。
0: 展会首日，青海展区吸引不少专业客商前来参观品鉴、咨询交流、洽谈合作。省贸促会主动对接全国贸促系统、国内外工商会和链博会招商组，组织省内参展参会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洽谈会，搭建展示体验、现场对接、商贸洽谈合作一体化合作场景。 海内外客商围绕产品代理、长期采集、合作技术等领域深度对接磋商，部分企业现场达成采购协议与产业合作战略协议。
1: 端午节假期，全省应急管理系统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严守安全发展底线，从严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风险防控，筑牢值守防线，统筹做好假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海西 6.3 级地震抗震救灾各项工作。节日期间，全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各类风险平稳可控，社会大局总体稳定有序。
0: 节前，省防检救办、省埃文办及时转发国家端午安全防范工作通知，省安委办专门印发工作提醒，逐条落实上级领导批示部署要求，紧盯矿山、危化、道路交通、文旅行业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节前隐患排查整治。针对假期天气复杂多变、区域性降水多发的特点，省防汛办 精准研判形势，提前安排部署，下发防汛减灾工作提示，系统推进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旅游景区、户外露营基地等人员密集场所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动态管控，遇到极端天气及时关闭风险区域，组织人员疏散转移，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灾害风险。
1: 节日期间，省应急管理厅持续开展全省视频调度，对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人员密集场所管控等重点工作再部署、再压实，严格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确保值班值守、指挥调度渠道24小时畅通，保障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针对端午节返程高峰人流车流叠加风险， 省应急委办印发工作提醒，重点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全力保障群众返程出行安全。同步扎实推进海西 6.3 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组实地督导镇区基础设施排查、隐患治理等工作，省抗震救灾指挥部靠前调度部署，细化推进灾损核查、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重点任务。 目前，镇区各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民生保障到位，各项救灾工作平稳有序推进，镇区形势安全平稳。全省各行业各部门坚守岗位，履职联动，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检巡查，闭环推进隐患排查整改。全省工矿、建筑、交通、文旅、水电油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运行平稳，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0: 6月22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端午假期相关数据，围绕假期中短途探亲旅游出行需求，省交通运输厅科学调配道路客运、旅游包车、城乡公交等运输力量，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运力保障，全省公路、水路完成旅客运输量超48万人次。
1: 省交通运输厅强化运输组织，全力保障群众出行需求。全省累计投入客运车辆7897辆，完成公路客运量47.2万人次，同比增长0.13%。其中，城乡公交客运量36.3万人次，占公路总客运量的77%，充分发挥了公共交通兜底保障作用。水陆客运热度大幅上涨，全省投放水上运力船舶223艘，客位7698个，完成水陆客运量1.49万人次，同比增长59.28%。水陆旅游运输平稳安全有序。
0: 为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全省交通运输系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30条硬措施，紧盯高边坡、临水、临崖、桥涵隧道、山区险段、景区出入口及地震影响路段等重点部位，建立闭环管控机制，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1: 据了解，省交通运输厅将持续聚焦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重点，压实监管责任，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联勤联动和应急处置机制，持续提升全省交通运输安全保障能力和便民服务水平。
0: 端午假期，全省文旅市场供给丰富，运行平稳，呈现文旅融合深化、消费潜力释放、市场安全有序的良好态势。期间，青甘大环线热度持续攀升，东部城市群短途游、乡村游备受青睐，青海湖、茶卡盐湖等传统景区与黑独山等网红打卡地协同发力，客流保持高位。
1: 紧扣端午文化内涵，全省推出系列主题活动，省级文化场馆组织少儿国漫作品展、非遗手作体验等线上线下活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打造纵王争霸赛、锅庄舞快闪等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各市州特色活动亮点纷呈，济宁市举办主题展览及群众文化活动49场，黄原丹格尔古城非遗服饰走秀尽显河湟底蕴，黄南藏族自治州承办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示范活动，融合民俗展演、服饰模特大赛，展现民族交流交融生动图景。假日期间，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8.46万人次，各级文化场馆组织惠民演出100场次，汇集群众10万多人次。坎布拉景区开通西宁直通车，并推出惠民政策。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推动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
0: 假日期间，全省出动执法人员476人次，检查经营单位202家次，全面推行旅游投诉分类分级高效处置机制。西宁市创新有事找社长及旅行社三色分级管理，假日受理旅游投诉16件，办结5件，其余有序办理。同时加强文明旅游引导，警示未开发区域探险风险。全省严格落实24小时3级值班制度，信息传递高效顺畅，为假期市场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6月22号，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恰逢中考，考生保障、日常消费、休闲出游以及聚餐宴请等消费场景交织，市场需求大幅提升。据监测，全西宁市12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6926.22万元，同比增长3.13%。8家重点的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210.05万元，同比增长9.05%。
0: 节日期间，生活物资储备到位，商品供给丰富，价格市场稳定，经营行为规范，商贸流通市场供需均衡，繁荣有序。西宁市结合端午民俗与中考消费热点，各大商场超市纷纷推出主题促销，线下消费氛围持续升温。西宁市各县区同步打造特色惠民活动，消费场景释放了消费活力。同时，西宁市落实国家省级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政策，稳步推进补贴落地，继续挖掘市场潜力，激活城乡大宗消费需求。截至端午假期，西宁市以旧换新累计申请15.98万笔，补贴资金1.77亿元，已发放补贴1.1亿元，带动消费21.6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申请0.89万笔，申请补贴1亿元，发放补贴0.33亿元，拉动消费15.93亿元。 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申请 15.09 万笔，企业核销补贴 0.77 亿元，带动消费 5.74 亿元。从全省占比来看，西宁市补贴申请笔数、补贴总额、带动消费额分别占全省 63.66%、76.08% 和 79.77%。 汽车家电消费运行平稳。
1: 同时，依托有奖发票激励举措，消费动能持续激活。截至到6月20号，西宁市参与有奖发票活动商户达1.61万户次，参与群众45.24万人次。经税务核验通过有效发票491万张，对应消费金额24.15亿元，税额2.28亿元，累计兑付中奖资金10307万元，补贴撬动消费比率达1:23。
0: 端午假期，家庭聚餐、节日家宴需求旺盛，推动餐饮客流显著增长。各大餐饮商户推出端午主题家宴套餐，并搭配民俗展演、趣味体验活动。商场内正餐、民族风味美食及网红小吃广受追捧。报街、五四大街美食街区、下南关美食街、唐道637等特色餐饮聚集区，凭借羊杂、甜胚、酿皮、炕锅、土火锅等本土风味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既展现了本土特色饮食风味，也有效带动餐饮营收稳步增长。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4: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5: 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5: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4: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5: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 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

0: 的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2: 最近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办的非遗传播创新案例评选结果发布活动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蒲院镇举行。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土族盘绣绣出富民新村新路径案例，成功获评2026非遗传播创新优秀案例，成为全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示范标杆。
1: 近年来，互助县围绕打造土族盘绣名片、做实做强土特产文章，让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实现土族盘绣从单一非遗技艺向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文化 IP 转型。土族盘绣入选第五批省级劳务品牌，互助县入选首批国家级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截至目前，互助县累计培育25家盘绣工坊，培训绣娘1.3万多人次，培育从业人员5000多名，创新研发盘绣衍生产品120多款，带动1000余名土族绣娘居家就业增收。
2: 此次入选，互助县将发挥优秀案例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创新产品业态，拓宽销售宣传渠道，扩壮大特色产业，擦亮土族文化名片，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6月22号，来自青海省统计局的消息，1到5月，青海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快增长，市场消费小幅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承压，民生领域投资逆势增长。
2: 前五个月，全省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5.1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制造业增长1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股份制企业增长10.8%，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12.8%，私营企业增长45.3%。消费市场方面，前五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1%，限额以下单位消费品增长3.1%。从主要商品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中西药品类以及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2.9%、33.1%、13.3%、47.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1倍，文化公共用品类增长1.4倍。书报杂志类增长37.2%，体育娱乐用品增长1.2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8.8倍。限额以上零售批发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12.59亿元，同比增长1.1倍。限额以上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饮收入增长36.4%。
1: 此外，1月到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8.3%，民间投资同比下降41.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21.3%，第二产业投资下降40.3%，其中工业投资下降4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14.6%。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5.9%。制造业投资下降57.6%，工业技改投资增长34.3%，惠民生投资中，卫生、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业投资增长91.7%，教育投资增长6.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7.6%，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83.3%。

0: 4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
1: 如何把困境儿童的关爱做在日常落到长效？最近，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六月初，省民政厅联合教育、司法、卫健等多部门在全省开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主题行动，一边推出百余场沉浸式的特色活动滋养童心，一边全域走访慰问，疏解家庭困难，多维度为高原困境儿童保驾护航。
0: 据了解，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区市同步落实关爱服务，累计打造红色课堂、非遗体验、趣味运动会、普法宣讲、健康筛查、心理疏导等各类特色活动138场，从文化熏陶、法治自护、身心健康、情绪引导各方面丰富儿童成长生活。
1: 同步开展全覆盖入户慰问，工作人员走进儿童福利院、偏远牧区家庭，与孩子监护人面对面交流，解决生活极难筹盼问题。此次行动累计走访慰问各类困难困境儿童1100多名，发放慰问款价值40多万元，并赴玉树州基层走访，为牧区儿童送上专项慰问金，实现关爱无死角。本次行动搭建起了多部门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同工作机制，改变了单纯物资帮扶模式，兼顾物质兜底、精神润心和权益守护。下一步，我省将建立常态化关爱体系，对留守流动儿童动态摸排建档，推行菜单式精准服务，持续凝聚多方力量，呵护少年儿童成长。
0: 去年以来，西宁市坚持将宣传教育作为垃圾分类的先手棋，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立体宣传体系，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95%，参与率突破70%。
1: 西宁市积极开展各类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讲活动，累计开展主题宣传活动620场次，举办第三届全国城市垃圾分类宣传周系列活动320场，打造垃圾分类科普体验馆3个，组建市级宣讲队，深入机关学校开展专题讲座136场，入户宣传覆盖10万户，入户率达91%，发放宣传资料7万份，推动垃圾分类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
0: 同时，街道商户打造及投放展示暂存于一体的精品分类小区，在超市市民中心建设沉浸式宣传阵地，利用实物模型、互动游戏普及分类知识，依托群众帮办服务中心建立积分兑换长效机制，实现分类行为可持续激励，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样板。目前全市打造228个分类小区、40个示范小区，示范小区居民分类准确率从2024年的62%提升至70%，形成以点带面、全域提升的示范效应。
1: 为提升分类准确率，西宁市建立市区、街道、社区4级监督机制，配备专职及兼职监督员40多名，落实部分区监督员月人均5500元经费保障标准，在投放高峰时段开展面对面讲解、手把手指导，将垃圾分类纳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任务，组建党员干部，开展垃圾分类党员先行活动，每月结合党员进社区开展主题党日和志愿服务，全面累计开展志愿活动300多次，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0: 海北州12345服务热线接线员耐心倾听每一位群众的心声，然后快速记录诉求细节，精准分类标注工单，有序分流处置事项，一根根细细的电话线串联起万家烟火与百姓冷暖，泉州各族群众的极难筹盼，通过这条民生专线精准流转、闭环办理、落地解决，搭建起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暖心连心桥。
1: 今年以来，海北州在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受理处置中，深入践行正确正机关、坚决摒弃重数据轻实效、重办结轻满意的形式主义思维，始终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聚焦 单工受理以及精准派单和督导处置、回访核验、源头治理全工作链条，以认真倾听民意，以细心破解难题，以实心回应期盼，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化解民生诉求，用实干实际书写暖心惠民的民生答卷。
0: 村里断断续续停水好几天，人畜用水成了大难题。本来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打了12345，没想到当天就有人上门来解决。看着汩汩流出的自来水，海晏县青海湖乡童堡村村民难掩欣喜，连连为热线高效的办事效率点赞。
1: 此前，童堡村村民多次反映长期间接性停水，人畜用水难以保障。接到群众的诉求后，热线专班迅速将此事列为重点督办事项，工作人员下沉实地摸排广网老化破损隐患，联动水利部门、村两委紧急抢修恢复供水，并建立管网常态化管护机制，标本兼治，彻底解决反复停水难题，实现应急处置向源头长效治理转变。
0: 针对门源钢查、供暖季投诉多发、整改质量参差不齐问题，热线梳理不满意工单，完善处置规范，要求承办单位入户测温、检修全程留痕，不实工单一律退回重办，拒绝虚假办结、敷衍应付，同步采取电话回访、入户抽查、核验、整改时效，创新三级督办机制，对工单滞后单位多渠道督办，以刚性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转变作风。今年已下发各类专项督办件4件，切实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清单逐项转化为落地见效的成果清单。
1: 高效处置民生诉求离不开完备的制度支撑与专业的队伍保障。海北12345热线实行工单受理、派单、处置、回访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同步从制度、安全、队伍三方面夯实运行根基，落实专人专岗，杜绝工单拖延敷衍，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网络运维，并压实信息保密责任，定期组织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锤炼服务队伍，每月梳理工单数据，形成分析报表，深挖共性民生难题，推动热线由被动接诉处置向主动预判、源头化解，以闭环管理践行为民惠民的正确政绩观。
0: 为民服务不止于办结工单，更在于根治问题。海北12345热线坚决跳出就工单办工单、就问题解问题的单一处置局限，依托数据分析和案例复盘研判共性民生问题，主动牵头打通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治理通道，推动民生诉求处置从单点整改向全域综合治理转变。
1: 数据见证实干，实效彰显初心。截至目前，热线共受理诉求7522件，在线答复5035件，转办单工单2469件，办结率97.65%，回访率95.22%，满意率99.09%。
0: 6月22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文物局主办的第二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青海选拔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的18名一线骨干讲解员与优秀志愿者同台竞技，旨在通过以赛代训、以赛提质，全面提升全省讲解服务水平，夯实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
1: 比赛设置了专业讲解员组和志愿讲解员组两个类别，经选手经过各市州文化和旅游局、省直单位初赛选拔。赛场上，选手们立足本单位特色馆藏，深入深挖文物内涵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生动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了青海大地上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鲜活故事，充分展现了讲解员队伍扎实的业务功底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评委会有5位省内社教领域资深专家、历史文化学者以及新闻传媒代表组成，从讲解内容、表达技巧、仪容仪态以及现场感染力等多维度综合评分，确保评审的权威公正。
0: 赛后脱颖而出的4名优秀选手将代表青海省参加第二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半决赛。此次选拔赛不仅搭建了互学互鉴的专业交流平台， 也有力推动讲解服务评价标准向规范化迈进，为讲好青海文物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从今年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紧盯饮水、供暖、薪资发放等民生痛点精准施策，截至6月6号，推动落地解决各类民生实事30多件，基层顽瘴整治收获阶段性成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1: 此次专项整治被列为泽库县当前重点任务之一，全县283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全员参与专项动员部署会议。县委、县纪委监委逐条拆解全国4项整治项目、全省3+2重点工作清单，细化分解任务至农牧、教育、卫健、住建等16个职能部门和9个乡镇，划定任务标准与完成时限，确保整治工作责任清晰、落地有据。
0: 为破解基层腐败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等难题，泽库摒弃单一部门办案模式，升级市组乡联动办案机制，整合乡镇纪检干部与财政、审计、行业部门骨干力量，实行分片包案、周清月结、新旧问题线索双线同步核查，聚焦校园餐监管、假冒劣质肉制品边销查招标等民生风险点从严督查，组建清查专班，对全县9个乡镇、64个行政村、农村集体三资开展全覆盖拉网排查，下发专项提醒函，压实村财乡管责任，依托清廉村社平台，规范村级财务公开，整治村级财务不透明、管理不到位等陈年问题。
1: 整治全程敞开群众监督大门，泽库县面向22877户群众发放问题线索受理公告，全天候畅通诉求反馈渠道，实行领导包案、带案下访机制，重点攻坚青县薪资拖欠以及生态安葬奖补发放迟缓、小区供暖不达标、牧区饮水断流水质不达标、疑难重复信访等突出问题，多部门联合执法监督涉事企业、责任单位限期整改。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我们接下来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76京藏高速到洽路段柳梢沟隧道，距隧道入口800米处道场河直岔坡洽方向呢，应急车道停留一辆故障客车，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那么7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的离黄原3公里处道场河直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这个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7001张汶高速的亚通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港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7001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瑶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预计施工截止时间是到8月10日。7001西沥高速的贡玉路段长石头山处贡河至玉树方向因这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因处置事故需要，对花石峡匝道收费站入口玉树至贡河方向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耐心等待。那么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线向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纯自安全隐患， 交警部门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梦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

0: 还养护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以上呢是部分国省该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呢，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国洛、黄南南部及大通互助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局域地区是多云或晴或阴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做好防护准备。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通互助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今天夜间呢，海西大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都兰、乌兰、至多、曲麻莱、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阴，12度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阴，11度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阴，12度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是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一粒米到达餐桌需要多少劳动？先翻地，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才能迎来禾苗的茁壮成长。
1: 得遇风调雨顺，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包装、入库、仓储、物流，餐桌上才有了喷香的米饭。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1: 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2: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1: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2: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3: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鹿子，鹿子，
2: 娘，我实在睡着了呢。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哎
2: 呀，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2014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1: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来，鹿子，啊，坐娘身边来。哎，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2: 娘，
1: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2: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鹿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2: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2: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鹿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2: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鹿子都显老了。
2: 娘啊，您儿子40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2: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2: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3: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 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君雅，
4: 老焦，老焦，你醒了。
3: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4: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3: 君雅，
4: 哎，
3: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
4: 哦，
3: 你扶我起来。
4: 来，慢点。好，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3: 喝不下去。君雅，
4: 哎，
3: 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4: 你说啥？
3: 黄瓜，
4: 黄瓜，黄瓜！老焦，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焦，守风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3: 小梅要来啊！
4: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焦，等着。
5: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哎
4: 呦，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5: 肖书记想吃黄瓜？
4: 对。哎，对了，姚护士，
5: 啊，
4: 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5: 啊，好。
3: 小梅，这咋一来就苦着脸呢？妈跟你说几句话。
4: 好，
3: 爸爸要走了。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4: 我答应。爸，你咋了？
5: 你腿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3: 不用，
5: 我去找医生。爸，老焦，黄瓜买回来了。
4: 妈，我爸昏过去了。
6: 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4: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6: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旁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君雅该做准备了。
4: 啥？准备？
5: 徐大姐，
7: 这个病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5: 妈，
8: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4: 这是老焦的
8: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4: 在病房里。
8: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俊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9: 好。
8: 哎，另外联系开封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9: 好。
8: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5: 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3: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5: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10: 干啥？
5: 哎呀，你给我出来。
3: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8: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3: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8: 这咋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0: 真好，秦寨人范迪阿锦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秦寨的乡亲说，
1: 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0: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1: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0: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2: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3: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4: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5: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3: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5: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0: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5: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3: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给你爸爸喝。走。
0: 老张，离开兰克号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2: 好，这文章我写。兰克号人赶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0: 一定会。
2: 哎，老乔，你歇会儿吧。
0: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2: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0: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2: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0: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2: 你别说这些，
0: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2: 老邱，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楼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

0: 我给你戴上。这手表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齐留给你，里面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1: 我都记住了，你歇歇，少说点话。
0: 君雅，
1: 我在呢。
0: 两位70多的老娘和孩子们，也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云，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2: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0: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1: 老乔，你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雨露同志，老乔，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妹，我爸爸的气，
3: 你别急，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雨露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0: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舅，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0: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或者我没治好沙丘，死亡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 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爷，
1: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

0: 声音，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乔，难搞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
3: 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乔，给空来俺赵垛楼看看吧。
5: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肖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0: 家灯火，
1: 我想你了，
0: 骡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8: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9: 我多次提到，调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录音范琪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报告船长，酿制客难船停止非法作业，退出我国领海。
1: 报告船长，雷达显示又有一艘客难船向我国领海靠近。
2: 看来都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呢。各部注意，密切监视。
3: 是。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一集。
5: 董事长，您找我。
6: 哦，秦海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5: 啊，刚刚验收结束。
6: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5: 啊？出来？是有什么事吗，董事长？
6: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5: 啊。什么难题？
6: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5: 啊，
6: 病情不容乐观。
5: 哎呀，
6: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5: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6: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5: 可是董事长，我
6: 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5: 啊，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6: 尽快，最好明天。
5: 明天？

0: 刚出来，什么情况？哎呀，临水攥紧船球员，我过来看看。哦，算起来你接任总指挥有半个月了，马不停蹄，工作密度很大呀。啊，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金海啊。
1: 董事长，家也重要啊！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
0: 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也影响了孩子。
1: 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 直接去陵水，
2: 好的。

0: 秦总，哎呀，哎，对，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啊。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
0: 做过工作吧？哎呀，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哎，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2: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3: 小艇放下去了，好，调进小组，准备出发吧。是。秦总，你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啊，
4: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嘿嘿嘿，也行，一块上艇。
3: 凭什么啊？
5: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呀？
6: 是啊，每年我们都在这里捕鱼啊。
5: 哎哎哎！
7: 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就是在这里捕鱼。
8: 你们听我说，
5: 我们是中国海洋集团的深海钻井船，
8: 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带开采油气，
9: 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
5: 我们发过通知了，
10: 这个地方鱼多，不来这里打哪里啊？
11: 有鱼的，就是这里鱼多啊。
12: 不打鱼，我们吃什么了？
13: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
14: 哎呀，秦总，您看这怎么办？这哎，
15: 把喇叭给我。
16: 渔民兄弟们，深海一号采油了，
17: 你们开采船就有燃料了。
18: 采出去了，你们做饭，方便了，是不是啊？深海一号，
19: 是咱们国家的大工程，
18: 请大家支持一下，
19: 迈坡了，渔民兄弟们，
18: 请大家支持一下。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
20: 真不容易啊。
21: 27艘船走了2艘，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哎呀，行了行了，你说什么风凉话？哎哎哎，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这剩下的怎么办呢？吴队啊，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 我就想这个事儿啊，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22: 渔民。

0: 打鱼挣钱呢？
1: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
0: 嗯，哎呀，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
1: 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
1: 我看过一份材料，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儿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不对，你看，
0: 哎哎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哦，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
2: 哎，行
3: 啊。哎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哎，
0: 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哎，
4: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3: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
0: 哎，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源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哎，秦总啊，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哎
1: 呀，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
5: 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0: 秦海，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没事没事。啊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来来来，我扶着您。哎，慢点。哎呀，哎，我这身体啊，真是。 不争气，方总，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方总，您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可我，方总，秦海啊。 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啊！
1: 我看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我正在捋头绪呢。
0: 师弟啊，你能接受这项工程，幸运。师兄，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您放心，师兄，我知道，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全力以赴。 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方总，方总，您歇一下。啊，对了，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
2: 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3: 方总，您该打点滴了。哎，好，你看，哎，护士又找我了。来，慢点，
0: 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怎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
3: 方总，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0: 好，好，好。
2: 等你的好消息，哎，啊，走吧，哎，啊，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你一定要来剪彩啊！
0: 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2: 方总，保重。
4: 秦总指挥，深海一号。

0: 老婆，我回来了。还知道回来啊？哎呦，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怎么了？不高兴了？上次谈了一半，你就出差匆匆的走了，今天咱们接着说。这些日子可是京津高考的关键时期，深海一号就真的离不开你。老婆。
1: 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哎，我知道。哎，
0: 看来家里是真的指不上你了。
1: 是。
0: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1: 老婆，深海一号。
2: 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3: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
2: 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笑>我，喂，哪位？
3: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呀。啊。
2: 你好啊，赵厂长。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你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呀！<笑>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3: 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2: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
3: 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出敢拍板，青萝卜就酒，嘎嘣脆。
2: 好像是胡萝卜吧。
3: 哎，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笑>
2: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拒酯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3: 哎，明白了。
2: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3: 好。吴队。 秦总，啊，妖姐，舰员一开，鱼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挽着袖子加油干。<笑>
2: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3: 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那就好，那就好。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呦，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 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不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2: 这个对，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
3: 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借了我们。

0: 远的拉气笛进了大招，有的还扔箱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我请你尝尝陵水的蛋夹菜，真正的海南特色，陵水酸粉、琵琶蟹、鸡腿螺，好不好？
1: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
0: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挂了啊。
0: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还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儿呢。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干活。秦总，这就忘了挂了。再见。
1: 再见了，吴队。请进。
2: 总指挥。
1: 哦，刘助理，有事啊？
2: 深海一号的聚酯缆供应出问题了。
1: 啊？
2: 国外制造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交货。
1: 因为疫情？
2: 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
1: 啊，这样，你把他们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号码给我。
2: 好。
3: Hello， 请讲。
1: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聚酯缆的交货情况。
3: 哦，你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1: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3: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
1: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是今年五月份交货。
3: 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1: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3: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
1: 疫情的客观原因可以理解，但是贵公司要单方面终止合作，我保留申诉的权利。再见。
2: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缆很重要。
1: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缆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
2: 嗯，
1: 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2: 好。
4: 哎，秦总。哎呀，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1: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聚酯缆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4: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儿，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1: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4: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
1: 好，
4: 来，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5: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6: 不行，
4: 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哎，欢迎，
7: 欢迎总指挥。
8: 欢迎领导。
5: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7: 啊，谢谢领导。
9: 谢谢领导。
7: 谢谢领导。
9: 谢谢领导。
4: 应该的。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秦总啊，我们之

0: 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1: 是啊，
0: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哎呀，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1: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0: 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1: 好
0: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你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龙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1: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
0: 哎呀，没有没有，秦总。
2: 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1: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
2: 哎呀，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1: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2: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1: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啊。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2: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在外国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吧？
1: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
0: 哎，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1: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0: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1: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了，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530公里的菲律宾东北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已经生成，预计未来海高斯对我国海域无影响。第165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当地时间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正式任命纳比勒·法赫米担任新一任阿盟秘书长，任期5年。当地时间6月2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东南部一处仓库发生火灾，致使大量浓烟弥漫。火灾发生后，约100名消防员抵达现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尚不清楚火灾发生的原因。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1点，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4点，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北京时间明天7点，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北京时间明天10点，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至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提醒考生确保联系方式畅通，检查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且能正常接收短信，以免错过自动推送的成绩信息。无论成绩如何，保持平和心态至关重要，家长和社会各界应给予考生充分的支持与理解，共同营造轻松健康的备考后续环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荣获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痴心绝对》。那么李圣杰带来的这首《痴心绝对》呢，也是经典的台式苦情歌的一个代表作啊。钢琴的前奏氛围也是拉得满满的，高亢细腻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单向暗恋的执着和心酸啊。歌词也是非常直白的戳中无数单恋之人。常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的霸占 KTV 的点播榜单啊。这是一代人失恋专属的金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圣杰带给我们的《痴心绝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再度聆听这首老歌的时候呢，依旧会被歌声里的执念所打动啊。年少的时候总为单方的奔赴耿耿于怀啊，经历过岁月之后呢，才慢慢的懂得感情里要及时的刹车哦，也是一种成长。这首歌曲呢，也是藏着青春期的懵懂又卑微的心动。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杜带给我们的《思夜》。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阿杜在《天黑》的专辑当中的热门曲目啊。阿杜标志性的沙哑沧桑的声线呢，搭配清冷的编曲，也是描绘出深夜独处思念前任的一个落寞的心境啊。这首歌曲呢，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非常的忧郁绵长。凭借着极强的共情力，这首歌曲在各大电台的榜单呢，也是持续走红。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当年非常走红的一首歌曲，阿杜带给我们的《思夜》。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阿杜带给我们的《思夜》这首好听的歌曲。那么夜晚独处的时候呢，最容易被这首歌曲所牵动自己的情绪哦。阿杜非常沙哑的嗓音呢，也是独具啊，把这个阿杜沙哑的嗓音呢，也是把孤独具象化。成年人藏在心底无法言说的思念呢，都借着这首深夜的金曲慢慢的会释放出来。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慧欣为我们带来的《爱情抗体》。哎，那么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非常风靡各大校园和街头的音响店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非常轻快的电子流行曲风啊，旋律也是灵动俏皮，歌词呢把糟糕的恋情比作是病毒，想要拥有爱情抗体呢，要远离伤害哦。许慧欣非常干净甜美的声线，也是十分的适配这首歌曲的曲风。好的，接下来共同来欣赏由许慧欣为我们带来

哇，许慧欣带来的这首歌曲《爱情抗体》呢，非常清爽的节奏啊，一扫情歌伤感的氛围。许慧欣呢，也是用非常新颖的比喻讲述爱恋当中的情怀吧，在一首啊这个一众悲情歌曲当中脱颖而出，也是承载着课间哼唱随身耳机来循环的青涩校园回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练习。刘德华非常温情的啊，刘德华非常温情抒情的经典歌曲啊，旋律呢也是舒缓治愈，歌词讲述了学着接受离别，慢慢释怀的感情态度，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啊，只用温柔的唱腔，识别着自己的离怀。这首歌曲呢也是。

刘德华非常沉稳的声线呢，也是自带岁月的质感啊，教会大家要坦然的面对离别。人生总要不断的练习告别和成长。这首歌曲不只是情爱，也包含着对生活的得失的通透理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悦为我们带来的《哭泣的百合花》。哎，那么孙悦带来的这首《哭泣的百合花》呢，也是内地经典的抒情金曲啊，以百合花比喻受伤的女性，编曲也是非常的婉转忧伤，借喻花朵呢，比作人心的歌词呢，也是极具文艺感啊。这首歌曲也是道尽了女生的情感当中默默委屈的模样。孙悦呢，以非常细腻的唱腔，将情感里受伤的心情呢，也是非常的隐忍和脆弱的展现的淋漓尽致。这首歌曲呢，曾经也是斩获当年内地乐坛多项金曲的一个奖项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这首歌曲接下来分享给朋友们，孙悦为我们带来的《哭泣的百合花》。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个
5: 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一开始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壁虎漫步》。那么《壁虎漫步》这首歌曲呢，也是潘玮柏出道的成名曲啊，融合了嘻哈说唱的一个流行曲风，节奏呢也是非常的动感潮流啊，歌词趣味感十足啊，也是塑造了随性洒脱的少年形象。这首歌曲呢也是开启了华语乐坛第一代的嘻哈潮流，也是受到了年轻群体的疯狂追捧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漫步》啊，我们的壁虎

哇，潘玮柏啊，非常前卫的说唱风格啊，在当年是格外的新颖，现在听来也是棒棒的哦。哎，这首歌曲也是满满的青春活力扑面而来，跟着节拍一起来哼唱的画面呢，也是记忆犹新啊。这首歌曲也代表着华语流行乐团多元化曲风开始蓬勃的发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周杰伦的一个经典抒情的说唱作品啊。舒缓的吉他编曲搭配怀旧的歌词，用路灯、老街等等这些意象，怀念逝去的青春和恋情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回到过去》啊，前奏响起，瞬间真的是坠入到了青春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想要回去的过去，温柔的曲调呢，也是淡化了遗憾啊，只剩下对旧日美好的时光浅浅的怀念和珍惜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为我们带来的《街角的祝福》。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小众文艺的一个抒情佳作啊，吉他弹奏简约的编曲，歌词呢也是刻画偶遇前任只能默默的街角祝福的画面。哎，那么戴佩妮的唱腔呢也是清淡克制，没有激烈的情绪的宣泄，只用内敛的方式诠释体面放手的爱情观。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戴佩妮带给我们的《街角的祝福》这首好听的歌曲，

最体面的分手莫过于街角默默的祝福。克制的情绪呢，远比大哭大闹更加的戳心。简单的编曲搭配细腻的文字，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分手之后的温柔又心酸的分寸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老狼为我们带来的晴朗。老狼带来的晴朗这首歌曲呢，也是校园民谣经典的续作，吉他编曲开阔的治愈，褪去了情爱的纠葛，讲述了历经迷茫之后的豁然开朗的心境。老狼呢，也是用非常慵懒温柔的嗓音啊，赋予这首歌曲自由松弛的氛围感。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抛开情爱主题，看向内心的成长。旋律开阔治愈的内心焦躁啊，人生总会在阴霾的时刻，就像歌曲想要表达的，坚持下去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一片晴朗的天空哦。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来分享由老狼为我们带来的晴朗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着你的。哎，来了来了。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甘甜
4: 的，
3: 你先来。
4: 我
3: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3: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 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3: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小名叫阿嘎。
3: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3: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4: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3: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5: 齐老师。
3: 金校长。
5: 齐老师，你来一下。
3: 同学们等一下啊。 秦校长。
5: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3: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5: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3: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5: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3: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4: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3: 那你在干什么呢？
4: 老师，我去上课了。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甘甜，
1: 老师，
0: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0: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0: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0: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0: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0: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0: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0: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0: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0: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0: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0: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0: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0: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0: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一个船哟，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背背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么牵着手，我哥。

0: 和家，天天我都梦见他，天天都梦见他。
1: 齐曼，齐曼，
2: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1: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2: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1: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2: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2: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1: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2: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1: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2: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3: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2: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1: 你爸说啥呢？
2: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1: 甘甜的秘密。

0: 姐，请问这是甘田家吗？
1: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0: 我是甘田的老师，我姓齐。
1: 哦，齐老师，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1: 哦，哈着。
0: 甘田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0: 啥是那个串子？
1: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攀羊肉饭。
0: 哦，哎呀，不是，甘田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1: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0: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田，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田吧，他就想，
1: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0: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1: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种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0: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1: 喏，甘田和那爸回来了。
2: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甘田，
2: 爸爸，这是齐老师。
3: 哦呦，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田陪我去趟镇上吧。
1: 好，好，好。甘田，赶快陪着老师去。
0: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1: 再见，再见，齐老师。
0: 哎，甘田，上来，
4: 走嘞。
3: 听甘田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1: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3: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1: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0: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田，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0: 打开看看。
2: 哇，天文望远镜。
0: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2: 喜欢。
0: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2: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 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0: 那你看过吗？
2: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0: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2: 神舟16号。
0: 哎呀，丹田，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2: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0: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2: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0: 你肯定能看到。
2: 老师，谢谢你。
4: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6: 唱歌，还是英文歌？
7: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6: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4: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7: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8: 哦，对，
9: 大王哥唱的好听，
10: 唱的好听。
4: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2: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7: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4: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11: 喜欢听。
2: 好吧，
4: 那太好了，大家欢迎，
12: 欢迎，
4: 来。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

0: 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

0: 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奔赴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

0: 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

0: 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

0: 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之声，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2: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赴塔尔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录音报道，党旗耀高原，绿电筑高地。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第四届练博会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北京举办。青海油田能效对标与绿电替代并进，前五个月截支超1500万元。海东市开展三资专项整治活动，目前已追缴资金1700万元。2025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威胁全球多地农业。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塔尔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吴晓军前往派出所、消防控制室、游客接待中心和小金瓦店，详细了解治安管理、消防安全、景区运行、文物保护等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强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做好人员密集场所秩序维护，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守护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故事。座谈会上，吴晓军听取四管会有关负责同志和驻四干部代表发言，强调要持续深化三个意识教育，深入开展宗教界学手种树教育活动，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引导广大僧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要进一步提升寺庙法治化管理水平，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寺庙管理有章可循、规范有序。要强化驻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掌握政策、沟通协调、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团结引领广大僧人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省领导刘其凡、王卫东、班果、曹俊参加。
2: 听众朋友，百年党旗映雪域，绿色初心启新城。在海南州塔拉滩戈壁之上，一场党建赋能、生态治理、科技创新、产业振兴的绿色变革蓬勃兴起，绘就出党建引领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的时代画卷。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李成玉发来的报道。
3: 深耕高原热土，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党建为引领，坚守开发一片电站、修复一片生态、培育一套产业、赋予一方百姓的初心，构建起板上光伏发电、赋能低碳发展、板下固沙植绿、修复高原生态、园区集约养殖、壮大特色产业的良性发展格局。十余年间，园区植被覆盖率从不足5%提升到80%以上，累计治理沙化土地近60万亩，风沙灾害得到根本性遏制。昔日黄沙漫天的戈壁变为涵养水土、生机盎然的高原绿洲。国家电投集团黄河水电公司海南分公司产业园项目部安全主管曹军：
4: 光伏板天然具备遮阴、防风、锁水作用，板下繁育的优质牧草供给给园区标准化养殖基地，养殖产出的羊粪经过无害化处理，回填沙地改良土壤，形成天然生态循环。这套光伏加生态加畜牧循环体系，成为全国泛化土地综合治理与新能源协同开发的标杆范例。
3: 如果说连片成海的光伏发电铺就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发展底色，那么熔岩光热储能项目便是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保障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在青玉直流二期十万千瓦光热项目建设现场，技术团队与党员骨干坚守一线，紧盯工程收尾、设备调试、系统优化各项。

0: 工作，全力以赴保障项目顺利投产并网发电。目前 2.3 万面定日镜已完成精准安装，234米高吸热塔主体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进入最后调试阶段。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共和新能源分公司光热项目部主任张书镇：
1: 我们成立导员突击队，通过开设光热夜校、厂家培训等方式边盖边学，注重应用新型技术，反射率 94% 以上的定日镜可实现30秒自动校对一次，并自动调整进场角度，项目机组平均利用率达 76.68% 以上，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 13.39%， 气浓机热效率超 41.77%。
0: 从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遍地开花到规模化光热储能的硬核突破，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始终牢记央企使命，以党建凝聚科研人才，激发创新活力，攻克高原光热储能核心技术难题，以科技创新为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赋能。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共和新能源分公司基地维保部主任白小平：
2: 我们以特色新能源铁军党建品牌为抓手，组建光热项目党员先锋队、示范岗和责任区，不仅在重大项目节点和工程创业过程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更致力于将光热项目建成数字 IR 工程管控、进场高频自动对焦、设备国产率及光电利用率行业领先的优质工程项目。
0: 党建牵线搭桥，启地共促振兴。地处塔拉滩腹地的共和县铁盖乡，曾因产业结构单一、乡村发展动力不足，立足乡村振兴大局，中国华能青海分公司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践行央企社会责任，与铁盖乡下河乐寺村党支部深度结对，携手共建，搭建企业党支部加村党支部加养殖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户四级联动帮扶体系，将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红利惠及高原农牧民。共和县铁盖乡下河乐寺村村民李启祥：
3: 加工厂这个杂油啊、毛面啊、粪料啊，这些本村子人经营都该过好，一年是40000多的工资就是些，全年就是过户的房屋，对不对？
0: 中国华能青海分公司驻共和县铁盖乡下河乐寺村第一书记达华：
4: 本职动员就是村情跟当地的需求吧，申请了这个125000的帮扶资金，建了生态学加工厂。我们利用我们资源优势，将100000亩的草场就无偿的给村集体和部分村民，发展他们的养殖这块，实施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扬旗担当，助力高原乡村全面振兴。
0: 塔拉滩光伏产业园的成功实践，充分印证了党建是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生态循环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管委会主任安峰军：
5: 我们将持续深化石化党建引领作用，推动清洁能源与生态治理、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深度融合。
0: 青海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副处长牛志愿：
6: 立足新征程，我们将持续筑牢基层党建根基，推动党组织体系覆盖清洁能源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筑牢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全国能源转型大局中彰显青海担当，贡献青海力量。
7: 青海台记者刘立杰、孔维东报道。近日，国家“十四五”重点生态工程西宁原堡子湿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原堡子湿地东临南川河西到时代大道，北接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地处西宁城市核心片区。湿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项目总占地51.13公顷，分两期实施。聚焦生态修复、湿地重塑和配套提升，因地制宜开展系统性治理。西宁正华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瑞华：
8: 一期工程已完成地形重塑面积51公顷，生态修复面积39.78公顷，整个项目还融入了海绵工程理念，提升区域水涵养能力。
7: 西宁原堡子湿地水系通畅，生态风貌焕然一新。目前工程二期装饰装修等工作正在实施。李瑞华：
8: 二期工程于2026年3月开工建设，已完成管理用房、管理中心主体施工，预计今年6月底完工。
7: 工程严格遵循宜保则保、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水则水、宜湿则湿、宜建则建、宜荒则荒的科学修复原则，最

0: 大限度尊重自然原貌，精准施策治理。西宁正华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春桥：
1: 形成了以本地树种为主的桥冠花多层次的绿色生态系统，有效遏制了这边的水土流失，改善了区域小气候。
0: 工程建设完成后，原堡子湿地生物多样性将持续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跃升，成为西宁城区重要的生态涵养点。王春桥：
1: 后续我们将定期开展植被和水质监测、季节性生态补水调控，同时呢，结合智慧工程探索数字化巡护和管理的模式。我们还计划增设科普标识和生态观测点， 把原埔子湿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打造成集生态、涵养、休闲科普于一体的湿地示范点。
2: 青海台消息，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快增长，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内外部压力有所显现。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 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增速较上年同期1到4月分别加快5.1、0.3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制造业增长1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6.9%。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 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8%， 股份制企业增长 10.8%， 私营企业增长 45.3%。 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7.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5.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40.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7.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2.3%， 非金属矿 采选业增长 87.7%， 食品制造业增长 19%。 从主要产品产量看，原盐产量同比增长 91.6%， 纯碱、碳酸钠增长 3.1%， 多晶硅增长 44.6%， 碳酸锂增长 41.3%， 磷酸铁锂增长 17.1%， 锂离子电池增长 62.9%， 钢材增长 9%， 原铝、电解铝增长 7.1%。 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1到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 1.5%。 从主要商品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良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中西药品类、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2.9%、 33.1%、 13.3%、 47.3%。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1倍， 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1.4倍， 书报杂志类增长 37.2%， 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 1.2倍， 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 8.8倍。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 12.59亿元， 同比增长 1.1倍， 限额以上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 36.4%。
3: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张文健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夯实党员思想根基，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今天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身在高原心向党”机关争先勇担当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 活动启动以来，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踊跃参与。基层党组织书记纷纷带头登台授课，党务干部、普通党员积极报名参与。一批优秀党课主讲人从基层一线涌现，为机关党建工作注入鲜活生命力。省直机关工委严格择优评选，经单位初选、文稿审核、现场展演、专家打磨、多轮环节，从100余部党课中选出12部精品参评。 展评围绕政治性、思想性、生动性、时效性综合打分，获评金课奖的党课将代表省直机关参与全省优秀党课交流。
0: 展评现场没有生硬的念稿，没有刻板的说教，12位党课主讲人用声情并茂的表达，情真意切的讲述，把党课真正讲到党员心坎上。他们当中有支部书记带头授课，现场讲解党建品牌的打造过程，推广鲜活经验，有支部党员集体登台，全方位展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摸清自然资源底数、保障冷粮蔬菜出口等攻坚任务中的实践成效。有青年党员创新讲授形式，动情演绎两弹一星研制者的无悔坚守，有驻村工作队员眼含热泪分享帮扶经历，从山间小路的泥泞到群众家中的热茶，用一个个小事例勾勒出党建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温暖底色。每一堂党课都以小切口映照大主题，用身边事阐释大道理，尽显高原机关党员的初心与担当。现场400多名党员干部、多个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交流感悟，碰撞思想火花，原本单向输出的党课课堂变成双向奔赴的思想交锋。
2: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米斌报道。今天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第4届中国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举办，活动面向驻华使节、海内外工商界和跨国企业，集中推介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成果、搭建高原绿色产业链全球市场的桥梁。推介会现场，青海围绕绿色算力、清洁能源、青海家宴品牌等重点领域进行推介，全面展示青海在区位、资源、产业和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充分传递青海主动对外开放、携手共建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的合作诚意。来自相关国家驻华工商机构、跨国商协会的120多名国内外代表参会，其中西宁祥寿商贸有限公司带来了黑红枸杞、藜麦、青稞等产品，相比去年新增了玉树的冬虫夏草，目前系列产品共8种，这次签约金额达400多万元。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东亚地区首席代表古德科夫尼古拉说，从自然资源、矿产开采到现代计算机系统、农业、旅游业等，他认为在未来发展中与青海会有很多合作机会，因为青海在这些方面优势明显，大家可以相互配合，共同学习，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共同推动发展。据了解，本次推介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扩大开放、精准招商的重要举措，打通绿色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对接通道，推动产业四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生态文明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孔维东报道。今天，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新华社青海分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共同发布《新华青海牦牛价格指数》与《新华青海藏羊价格指数》。两项指数由省农业农村厅与新华社经过1年多的数据采集、模型构建、迭代完善，形成覆盖全省主产区、主要交易市场和屠宰加工企业的价格监测体系。作为世界牦牛之都和中国藏羊之府，青海畜牧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青海全省牦牛存栏长期稳定在600万头左右，位列全国第一，约占全球总量的34%。藏羊存栏保持在1200万只左右，占全国藏羊存栏总量的40%以上。近年来，青海每年稳定产出牦牛、藏羊肉近35万吨，两大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牧民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柱。指数的正式发布运行，将为政府施策、企业采购、牧民出栏提供量化参照，助力青海畜牧业提升定价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
2: 青海台消息，今年6月初，省民政厅联合教育、司法、卫健等多部门在全省开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一边推出100余场沉浸式特色活动滋养童心，一边全域走访慰问、疏解家庭困难，多维度为高原困境儿童保驾护航。此次行动累计走访慰问各类困境儿童1100多名，发放慰问款价值40多万元，并赴玉树州基层走访，为牧区儿童送上专项慰问金，实现关爱无死角。 据了解，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还同步落实关爱服务，累计打造红色课堂、非遗体验、趣味运动会、普法宣讲、健康筛查、心理疏导等各类特色活动138场，从文化熏陶、法治自护、身心健康、情绪引导等各方面丰富儿童成长生活。
0: 青海台通讯员王璐、刘淘淘报道，今年上半年，

0: 海油田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坚持公益节能八潜与清洁能源替代两手并重。前五个月累计降碳 1.9 万吨，节约能耗费用超1500万元。青海油田围绕公益节能系统开展能效对标和绿色创建，覆盖勘探开发与后勤保障全场景，主岗位排查能耗出血点，制定整改清单，推动节能理念从单项落实向系统赋能，从指标驱动向价值引领的转变。截至五月底，公益节能单项节电300万度，节约燃气150万方，降碳0.5万吨，节约费用近300万元。在深挖存量潜力的同时，青海油田加速布局清洁能源，壮大低碳发展新动能。前五个月自发绿电2255万度，节约燃气297万方，降碳1.9万吨，节约费用1200多万元，成为节支降碳的主要增量。
1: 青海台消息，自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来，海东市累计排查各类问题4289条，追缴违规资金近1700万元。全市1587个行政村全部接入监督一点通监督平台，群众指尖查账成常态化，村务公开透明度大幅提升，相关信访举报量逐年递减，农村集体资产实现从大致清楚到比比清晰的转变，村级财务糊涂账基本清零。
2: 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才人错报道，连日来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迎来客流高峰，这是黄中区持续推动非遗活化、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通过丰富文旅业态让本土特色文旅资源出圈出彩的真实写照。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慕容古寨依托穆家名流酒酿造非遗技艺和丰富的红色资源，成为黄中区极具特色的乡村文旅打卡地和实践研学基地。在非遗酿酒作坊里，游客和研学学生了解传统酿酒工序，近距离感受河黄古老酿酒技艺的魅力。在红色金仓岭教育基地，一件件珍贵老物件，一张张历史老照片，生动再现峥嵘岁月。研学师生和往来游客在实景实物中接受红色教育，汲取奋进力量。游客吉汉菊：
3: 这里风景很优美，文化氛围很浓厚，既能体现特色的非遗的项目，又能感悟到这个红色的历史文化，游玩体验非常丰富。
2: 学生马依林：
4: 既体验了古法酿酒的非遗技艺，了解了本土民俗文化，又学习了红色革命故事，收获满满，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实践课堂。
2: 当天在古色古香的清幽庭院里，来自青海老干部大学的旗袍表演队身着雅致旗袍，伴着舒缓悠扬的乐曲款仪莲步，为清幽古寨增添了浓浓的诗意。黄中区慕容古寨负责人木兰：
5: 依托非遗的这个酿造和红色文化，两大核心的资源，不断地把体验那么这个项目，在有关研修的过程，视频和研修，在这个观光、休闲等不同的群体的这个需求，全力打造沉浸式的网络体验，让更多人走进那么这个蒙古寨，读懂本土的文化，助力乡村文旅高质量的发展。
1: 青海台消息。最近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办的非遗传播创新案例评选结果发布，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蒲苑镇举行，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土族盘绣绣出富明新村新路径案例成功获评2026非遗传播创新优秀案例，成为全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示范标杆。
0: 青海台消息，6月19号起，西宁客运中心开通西宁直达坎伯拉景区旅游专线直通车，游客可搭乘专线一站式玩访两地。游客可前往西宁客运中心或在小程序西宁汽车站购票，乘坐西宁直达坎伯拉景区旅游专线直通车，运营时间为每天9点从西宁客运中心始发，16点从坎伯拉景区返程，为游客预留充足游览时间。票价标准为每程50元，往返套票每人100元。
1: 青海台消息。截至6月19号，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党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区域绿电稳定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马尔党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
0: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正式成立，该队伍成员涵盖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企事业负责人以及律师、市残疾人专门协会主席、残疾人老年人等各方代表，旨在对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进行常态化问诊把脉。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23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9.8%、 2.2%， 实现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1: 近日，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
0: 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3号，当地考生可查询高考成绩。据了解，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4号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号。另外，多地已陆续公布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安排。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
1: 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当地时间22号晚投票，没有通过总理阿德里安·维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这一结果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继续履职。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华尔藏雍培，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宋江带领的108将，也就是梁山坡的好汉们，一路长驱直入，收复了多座已经失陷的城池，直逼辽国的国都。一时无两，其他人无可阻挡，最终逼得狼主没有办法，举全国之力，把所有的大兵大将全都派过来了，浩浩荡荡几十万的大军就要吞掉梁山坡众好汉和军士们，而且摆的阵型严谨而科学。当然当时没有科学这个词，现在给他们总结一下就特别有讲究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方位，打着什么颜色的旗，有什么样的队形，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星位等等等等，真是独具匠心呐。也难怪啊，大宋的土地一失再失，失无可失，没有办法，才用了一些梁山坡的双引号贼寇来收复国土，这既讽刺又让人家笑话。你大宋江山之下不是没有能人，而是你不用，你用的基本上都是贪官污吏呀，专权弄权之人。说回来，辽国藩军布下的这个天阵就像鸡蛋的形状，棋牌四角，枪摆八方，循环不定，进退有序。宋江看见后就命令强弓硬弩射住阵脚，然后在中军竖起云梯，搭起将台，带领吴用、朱武上台观望。宋江看后惊讶不已，朱武认出是天阵，就对宋江、吴用说：“这是太乙浑天象阵。”宋江问：“怎么攻破这个阵呢？”“这个天阵变化无穷，玄机莫测，威力极大，不能盲目攻打。”宋江军中的将士们在阵前望见对方阵里的右军七门，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闭，军阵里呢传来滚滚的雷声。那面领军的大旗在队里从东面转向北面，又从北面转向西面，又从西面转向南面，感觉就是在遛弯儿。朱武看见后在马上说：“这是天盘左旋的迹象，阵里一定有兵冲来。”话还没说完，突然炮声齐响，从辽军阵里冲出来五队人马，中间是金星，四面是四秀，一齐冲杀过来，势不可当。宋江的人马被杀得措手不及，急往后撤退。辽兵两面夹攻，宋江大军大败，连忙退兵回到本寨，辽兵呢也不来追赶。第二天，宋江派关胜、呼延灼带领本部人马杀退了压阵的辽兵，大部队杀进去攻打辽兵的天阵。宋江派花荣、秦明、董平、杨志在左，林冲、徐宁、索超、朱仝在右，一起去冲击辽军天阵的黑旗七门。 果然撞开了旗阵，杀散了压旗的人马。宋江阵中又派出李逵、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带领500名排手在前面，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谢珍、谢宝带领所有的步兵头领随后冲杀进去。这时只听到浑天阵里四面炮响，东西两支军队和正面的黄旗军一起围杀过来。宋江的人马抵挡不住，转身逃出阵来，败退回营寨，急忙清点军兵，发现损失了一大半呢。杜迁、宋万都受了重伤，不见了李逵。原来李逵杀得兴起，只顾在辽军阵里猛砍猛杀，最后被敌军用挠钩搭住活捉了。宋江又和吴用等人商议，今天输了一阵，又损失了李逵，这可怎么办？前天我们活捉的那个小将军是吴延统军的儿子，正好用他换回李逵。话还没说完，就有小兵来报告说，辽军派使者来了。使者来到中军，对宋江说，我们统军要用今天抓到的你军头领换回他的儿子小将军。
2: 哦，好，既然这样，我明天就把小将军带到阵前，互相交换。
0: 第二天，两军对阵时，双方按照约定，一齐释放被俘的将领。李逵将军回到宋军营寨，小将军也骑马回到辽军队伍中。第二天早晨，宋军分成10队冲向辽军，其中两路先截住压阵的辽军，另外8路人马摇动军旗，呐喊着杀进浑天阵里。突然听到阵里面响起惊雷一样的声音，4七28个阵门一齐分开，浑天阵一瞬间就变成了一字长蛇阵，向宋军迅即卷杀过来。宋江的人马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宋江急忙命令撤军，辽军随后追杀，宋军丢盔弃甲，大败而逃，一路上损失了很多人马。退回营寨后，宋江传令让军将坚守，不出来迎战，度过寒冬后再想计策。宋江在营寨里心中烦恼，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战胜辽兵的策略，苦恼的睡不好觉，是吃不好饭呢。一天晚上，严冬的天气很冷，宋江就关严了帐房，对着蜡烛沉思静坐。二更时，宋江实在困倦了，衣服也没脱就睡着了。睡梦中，宋江忽然觉得营寨中狂风大作，冷气侵人。宋江急忙站起身，看见一个身穿青衣的女童站在面前。宋江惊讶地问，
3: 童子从哪里来？
0: 童子回答说，
4: 小童奉娘娘的法旨，请将军去一下。
0: 宋江于是跟随童子出了帐房，只看见天空和大地都是金黄闪亮的色彩，迎面吹来像雾又像风，沁人心脾的幽香气息，哦，就像2、3月的天气一样。大约走了2、3里的路程，前面看见一大片树林，树林里长着茂盛的青松，森然的翠柏，亭亭玉立的紫桂。树林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座犹如蓬莱仙境一般的楼阁。女童带领宋江从左面走廊进入，来到东面一个格子前停住，推开红色的房门，把宋江 让到里面坐下。不一会儿，从外面进来两个仙女，每人都是头戴芙蓉碧玉冠，身穿金缕绛绡衣。宋江不敢抬头看，两个仙女说：“
4: 娘娘请将军议论国家大事，请跟我们走。”
0: 两个仙女带领宋江来到一座大殿前，抬头一看，大殿上祥云霭霭，是紫雾腾腾，正面坐着九天玄女娘娘，她头戴九龙飞凤冠，身穿七宝龙凤绛绡衣，腰系山河天月裙，脚穿云霞珍珠鞋，手握一块洁白无瑕的白玉，两边大约有二三十个仙女陪侍着。玄女娘娘对宋江说：“
4: 不知不觉，我传授给你的天书已经有好几年了，你能做到以忠义为本，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如今宋朝天子派你征战辽国，胜负怎么样啊？”
0: 宋江拜倒在地上说：“
2: 臣自从有幸得到娘娘赐给的天书，没有丝毫疏忽，也没有泄露给别人。如今奉天子的旨意征讨辽国，没想到辽国的

0: 乌延统军摆了一个威力无比的浑天象阵，使我军连续几次战败，臣无计可施，正在危急的关头。玄女娘娘说，
1: 你知道浑天象阵的阵法吗？
0: 宋江下拜说，臣是一个愚昧的凡人，不知道这个阵法，求娘娘指点。玄女娘娘看着他，
1: 这个阵法巧妙运用了阴阳五行及其深奥的原理，各部分相生相克，连绵不绝，你们这样盲目攻打，永远也不能攻破。
0: 随后玄女娘娘详细地传授了宋江破阵的具体方法，并特别吩咐必须晚上破阵，还要制造24部雷车，上面装着火石火炮，一直推进辽兵的中军燃放。宋江再次拜谢娘娘，出了殿庭，青衣仙女用手一推，宋江猛然惊醒，发现原来是自己刚刚在营帐里做了一个梦。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这时听到军中的更鼓已经打4更了，宋江急忙让人请军师来圆梦。吴用来到中军帐里，宋江说，
3: 军师，有计策破浑天阵吗？
0: 吴学究说，没有想出好计策。
3: 有了。
0: 宋江在梦中得到九天玄女传授的破阵方法，醒来后一句也没有忘，立即与军师吴用商议，决定马上在营寨中制造24部雷车，每部车都用铁板钉成，车里装了燃油和引火的柴草，上面安放了火炮，昼夜加班加点的制造完成。一切准备就绪后，宋江向诸将传下将令，董平带领7员副将进攻辽国的水星镇，负责攻破黑旗军的气门；林冲带领7员副将进攻辽国的木星镇，负责攻破青旗军气门；秦明带领7员副将进攻辽国的金星镇，负责攻破白旗军气门；呼延灼带领7员副将进攻辽国的火星镇，负责攻破红旗军气门；关胜带领7员副将进攻辽国的土星主将阵，负责攻破中军黄旗主阵的人马；鲁智深等7员大将率领1支绣旗花袍军攻打辽国的太阳左军阵；扈三娘等7员大将率领1支素袍银甲军攻打辽国的太阴右军阵；卢俊义等6员大将率领1支悍勇人马攻打辽军的中军，负责擒获辽主；李逵等5员大将护送雷车到中军，其余的水军头领都到阵前协助破阵，在两军阵前仍然排成9宫8卦阵。乌延统军一连几天见宋江不出来交战，就派压阵的人马一直到宋江的营寨前观察。宋江的大军一切准备就绪后，选好了时间与辽兵交战。双方的军队都摆开了阵势，宋军前面的士兵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只等傍晚时进攻。黄昏时刮起了凛冽的寒风，天空中阴云密布，笼罩着大地， 还没到晚上，天已经黑了。宋江命令将士们每人割下一段芦苇杆当作笛子，衔在嘴里，用它吹哨来互相联络。当天晚上，先分出四路兵，只留下黄袍军摆在阵前，分出的四路人马绕着阵追杀哨路的番军，杀得他们向北逃去。初更时，宋江的军中连珠炮响起，呼延灼打开阵门，直接杀向辽军的后军火星阵，关胜随即杀进敌阵的中军，直取土星阵的主将，林冲率领军兵杀进敌军的左军木星阵里，秦明领军兵冲进辽军的右军金星阵里，董平调军兵攻打水星头阵，公孙胜在宋军中仗剑作法，当天晚上南风大作，吹得树梢垂地飞沙走石。李逵、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带领着500名盾牌手护送着24部雷车进了辽军的阵里，扈三娘领兵打进了辽军的太阴阵里，鲁智深带领士兵打进了辽军的太阳阵中，卢俊义带领一支人马跟随着雷车杀奔中军。当雷车上点起火时，辽军的军阵上空就像响起了霹雳一样，这一场恶战真是杀得星移斗转，日月无光，杀得辽军鬼哭狼嚎，溃不成军。兀延统军正在中军派将，突然听到四面八方喊杀声震天响，急忙上马时，宋军的雷车已经冲到中军，车上烈火冲天，炮声震地，随后关胜带领一支人马已经杀到大帐前，兀延统军急忙持方天画戟与关胜交战，张清用石子向空中乱打，打得辽军阵中四边的牙将大多受伤逃走，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纵马横刀一起冲杀敌军。兀延统军见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急忙拨回马向北逃走，关胜随后飞马紧追。花荣在背后看见兀延统军败了，也骑马追来，急忙拉弓搭箭向兀延统军射去，一箭正射中兀延统军的后心，只听到当的一声，射得火星之迸，原来正射在护心镜上。再要射时，关胜已经追上了，提起青龙刀当头就砍。兀延统军披着3层铠甲，贴身最里面这一层是连环铜铁铠，中间一层是海兽皮甲，外面才是锁子黄金甲，所以关胜那一刀只砍透了2层。两个人又战了3-5个回合，后面花荣赶了上来，瞄准兀延统军的脸又放了一箭，兀延统军急忙躲闪，那支箭擦着耳根插在他的凤翅金冠上，兀延统军吓得不敢恋战呢，急忙逃跑。这时张清飞马追上的，抓起石子向兀延统军的头上就打，兀延统军躲闪不及，石子正打在脸上，打得兀延统军趴在马背上拖着画戟继续逃跑。关胜又追上来，狠狠地一刀砍了下去，那把青龙刀把兀延统军连腰带头砍个正着，兀延统军一头栽下马去，花荣随后冲到，先换了兀延统军那匹好马，张清也随后赶来，又给兀延统军刺上一枪。唉，可怜兀延统军一世的豪杰，被一柄刀、一条枪结果了性命。鲁智深带领着武松等6员头领杀进辽兵的太阳阵里，耶律德仲急忙要逃走， 被武松一借刀砍断马头，头朝下摔下马来。武松一刀砍下了人头，随后杀散了太阳阵。辽兵太阴阵中的天寿公主听到周围喊杀声四起，慌忙整顿兵器上马，带领着女兵等候交战。一丈青舞起双刀，纵马带领着顾大嫂等六员头领杀进帐里，和天寿公主激烈交锋。两个女将打了没几个回合，一丈青放开双刀冲上去，一把揪住公主，两个人在马上扭成一团。这时王矮虎赶到，活捉了天寿公主。顾大嫂、孙二娘在镇里杀散了辽军的女兵，孙新、张青、蔡庆在外面加工。可怜那些玉叶金枝的女兵啊，都成了绳绑所缠的俘虏。卢俊义领兵杀到辽镇的中军，谢珍、谢宝先把敌人的帅字旗砍倒，然后乱杀藩军藩将。辽国的护驾大臣和众多牙将死死保护着辽国狼主向北逃走。敌阵里的两个皇侄都被宋军刺死在马下，冀都皇侄被活捉，紫气皇侄不知去向。宋江的大军把辽兵重重围住，

0: 要不然宋江此役必败，大宋的国运也有可能就此戛然而止。看来有的时候梦中的启示还是很有用的，不是吗？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组团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财经资讯，小麦购销活跃，市场平稳，抓好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科技动态，一起来聚焦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文旅在线，时令花卉撑起夏日特色消费。体育快报呢，则一起来聚焦第13届亚锦赛，中国体操男队收获4金4银。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时政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堪称邻国之间的和衷共济、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哈作为彼此可信赖、可倚重的好伙伴，应当更加紧密沟通协作。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哈方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巩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为两国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欢迎哈方用好中国进博会、中国亚欧博览会等平台，加大本国产品推介，愿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哈投资兴业，希望哈方继续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支持。今年是中哈文化交流年，中方愿同哈方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当前中国中亚合作蓬勃发展，双方要加强在中国中亚机制、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合作，共促地区可持续发展。别克杰诺夫表示，哈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始终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基础上，两国元首为双边合作做出战略指引，注入强劲动力，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持续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农业、工业等领域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哈方愿为中国企业赴哈投资创造更多有利环境。哈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上合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内沟通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时政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之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

0: 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化、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穆宏、贤辉、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出席会议。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好的，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青海代表团紧扣产业四地建设，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高原清洁能源、高原绿色农业、高原康养生活三大主题特装展示馆，累计展示面积300平方米，展示产品200多种，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重点产业链优质资源和特色产品。本届链博会上，青海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积极对接海内外采购商、产业链龙头企业以及商贸流通平台资源，旨在拓宽青海好物产销渠道，促进高原特色产业内外流通新通道。高原清洁能源展区聚焦清洁能源资源优势和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目标，集中展出光伏产业链产品，通过沙盘、图文、视频及现场讲解等形式，全面宣介盐湖锂电储能、光伏、水电资源调节、高原特色风电、绿电协同全链条技术与配套装备，同时推荐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以及新能源产业链招商合作方案，吸引众多能源央企、海内外低碳服务商前来观展洽谈，充分展现了青海支撑全国双碳目标的产业底气。高原绿色农业展区主打高原生态有机品牌，集中展销高原冷水鱼、冷凉蔬菜、牦牛藏羊等为代表的青海好物系列产业链，并以青海特色经典菜品食物模型展示青海家宴。现场同步播放视频，展示标准化重养殖、精深加工、质量溯源全产业链体系。此外，展区还设置了试吃体验、产地直播专区，直观呈现高海拔无污染产地优势，吸引了商超采购、跨境电商渠道商现场对接供货订单，推动青海生态产品从江河源头

口直达国内外餐桌。高原康养生活展区融合中藏医药康养优品产业链，展出藏药制剂、高原康养理疗产品、生态康养保健品等康养服务和产品，面向国内外健康产业集团、康养连锁机构，青海积极推介本地康养资源、产品与医养的融合项目，着力深挖高原生态康养经济潜力，拓宽特色康养产品外销与产业投资双路径。展会期间，专业客商纷纷走进青海三大展区观展咨询、对接洽谈。省贸促会呢，主动对接全国贸促系统、国内外工商会以及链博会招商组，组织省内参展商、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洽谈会，搭建展示体验、现场对接、商洽合作、一体化合作场景。海内外客商围绕产品代理、长青采集、技术合作开展深度磋商，部分企业现场达成采购协议与产业合作战略协议。6月22号，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1到5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快增长，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内外部压力有所显现。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1到4月分别加快5.1和0.3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1.4%，制造业增长16.4%，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从经济类型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股份制企业增长10.8%。私营企业增长45.3%。从行业来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8%，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5.6%，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呢增长40.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7.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3%。非金属采矿选业增长87.7%，食品制造业增长19.0%。从主要产品产量来看，原盐产量同比增长91.6%，纯碱、碳酸钠增长3.1%，多晶硅增长44.6%，碳酸锂增长41.3%，磷酸铁锂增长17.1%，锂离子电池增长62.9%。钢材增长9.0%，原铝、电解铝增长7.1%。另外，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一到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1%，限额以下单位消费品增长3.1%。从主要商品来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中西药品类、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2.9%、33.1%、13.3%、47.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1%，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4%。书报杂志类增长37.2%，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2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8.8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12.59亿元，同比增长1.1倍。限额以上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36.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青海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拿出真招实策，激活民间投资获利，引导民营经济向心而行，向好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发展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青海，随着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落地，一批民营企业正抢抓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机遇，扩大投资规模，延伸产业链条。今年四月，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正式印发，18条硬核举措精准发力，推动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为民营企业松绑减负，赋能增效。走进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对一组组沙棘样品进行成分分析。这家专业从事沙棘、枸杞等特色植物全产业链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2300亩沙棘基地和3000亩有机枸杞种植基地，产品远销全国30多个省市区。而青海民间投资18条举措的出台，让企业看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我们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挖掘高原植物的经济价值和健康价值。我们将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做强自有品牌，拓宽全国市场，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原绿色生物产业标杆企业。
1: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不仅要产得出，更要运得畅，销得远。在青海汇丰融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冷库，一箱箱牦牛肉、藏羊肉整齐码放。依托现有的冷链项目基础，企业正推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产业园项目的扩建工作。该项目占地175亩，从园区落地、项目审批到冷链物流专项政策支持，再到仓储设施建设、冷链项目申报等环节，企业都切实感受到政策的支持与保障。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增值加保鲜核心基地，进一步补齐青海冷链物流短板。
3: 总投资19.8亿元，现投资已达6亿元。已建成6万吨智能冷链集群及配套供铁联运、检验检测、追溯系统，是青海首个高标准智能化冷链产业项目。我们依托铁路专用线创新供铁联运模式，大幅提升运输效能，降低物流成本，破解高原冷链运距远、成本高的痛点。
1: 近年来，青海落地民营经济一加 N 政策体系，通过项目清单推介、正引起联动融资、要素保障提速等举措，持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壁垒，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下一步，青海将持续细化民营经济帮扶举措，不断释放民间投资潜力，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助力全省产业四地建设走深走实。
0: 继续来关注，端午假期全省文旅市场供给丰富，运行平稳，呈现文旅融合深化、消费潜力释放、市场安全有序的良好态势。在期间，青甘大雪环线的热度持续攀升，东部城市短途游、乡村游备受青睐，青海湖、茶卡盐湖等传统景区与黑独山等网红打卡地协同发力，客流保持高位。紧扣端午文化内涵，全省推出系列主题活动，省级文化场馆组织少儿国漫作、非遗手作体验等线上线下活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打造纵王争霸赛、锅庄舞、快闪等沉浸体验项目，各市收特色活动亮点纷呈，西宁市举办主题展览以及群众文化活动49场，黄原单杆古城非遗服饰走秀尽显河湟底蕴，黄南藏族自治州承办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示范活动，融合民俗展演、服饰模特大赛，展现民族交往交融生动图景。假日期间，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8.46万人次，各级文化场馆组织惠民演出上百场人次，惠及群众数万人次。坎布拉景区开通西宁直通车，并推送惠民政策，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推动文旅加康壤融合发展。假日期间，全省出动执法人员476人次，检查经营单位202家次，全面推行旅游投诉分类分级高效处置机制。西宁市创新有事找社长及旅行社三色分级管理，假日受理旅游投诉16件，办结5件，其余有序办理。同时加强文明旅游的引导， 警示未开发区域探险风险。全省严格落实24小时三级值班制度，信息传递高效顺畅，为假日市场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同样是端午假期的消息，6月22号，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恰逢中考，考生保障、日常消费、休闲出游、聚餐宴请等消费场景交织，市场需求大幅提升。根据监测，全市12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6926.22万元，同比增长3.1%；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210.05万元，同比增长9.05%。节日期间，生活物资储备到位，商品供给丰富，市场价格稳定，经营行为规范，商贸流通市场供需均衡，繁荣有序。西宁市结合端午民俗与中考消费热点，各大商场、超市纷纷推出主题促销，线下消费氛围持续升温。西宁市各县区同步打

活城乡大宗消费需求。截至端午假期，西宁市以旧换新累计申请 15.98 万笔，补贴资金 1.77 亿元，已发放补贴 1.10 亿元，带动消费 21.67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申请 0.89 万笔，申请补贴 1.00 亿元，发放补贴 0.33 亿元，拉动消费 15.93 亿元。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申请 15.09 万笔，企业核销补贴 0.77 亿元，带动消费 5.74 亿元。从全省占比来看，西宁市补贴申请笔数、补贴总额、带动消费额分别占全省的 63.66%、76.08% 和 79.77%。汽车、家电消费运行平稳。同时，依托有奖发票的激励举措，消费动能持续激活。截至6月20号，西宁市参与有奖发票的活动商户达到了 1.61 万户次，参与群众 45.24 万人次。经税务核验，通过有效发票491万张，对应消费额 24.15 亿元，税额 2.28 亿元，累计兑付中奖资金10307万元，补贴撬动消费比例达到1:23.43。端午假期家庭聚餐、节日家宴需求旺盛，推动餐饮客流显著增长。各大餐饮商户推出端午主题家宴套餐，并搭配民俗展演、趣味体验活动。商场内正餐、民族风味美食以及网红小吃广受追捧。报街、五四大街美食街区、大兴街夜市、下南关美食街、唐道六三七等特色餐饮集聚区，凭借羊杂、甜配、酿皮、炕锅、土火锅等本土特色风味，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既呈现了本地特色饮食文化，也有效带动餐饮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是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记者6月23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在逐步展开，小麦收购量超过3000万吨。
1: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的特点。
2: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财经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了解到，端午节假期，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紧盯粽子、酒类、肉制品、时令果蔬等大宗消费食品以及节令食品，聚焦旅游景区、商业街区、农贸市场、网络平台等重点区域，围绕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网络订餐等关键环节，强化风险排查，靶向抽检。根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多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酒类等重点食品1.52万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多项。端午假期，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科技动态，接下来是科技新闻方面。北京时间2026年6月23号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一款新药从研发到诞生，最终用于患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是获批上市前的必须经过的科学验证环节。最近一年多，有多少种药物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哪些患者有治疗新选择？我国药物临床试验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国家药监局最近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4: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四个月。
5: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四成，在六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七成。
3: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4: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 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5: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3: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0: 文旅在线，文化和旅游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日前，以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公祭大典紧扣时代主题，凝聚复兴力量，乐舞创新编排，融合传统礼乐与现代艺术，传递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每年夏至举行的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本次公祭伏羲大典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承办。我们再把视角转向江苏，六月盛夏，江苏苏州多地的荷花市集相继开始，从古城街巷到古典园林，平价鲜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打卡。特色时令花卉不仅勾勒出江南独有的夏日诗意，也丰富了游客的夏日文旅体验。
6: 苏州的白塔西路上四处弥漫着荷花的香气，一年一度的姑苏区荷花市集已经热闹开市了。那这个市集呢，从凌晨的五六点钟就会开始，一直呢会延续到傍晚的六点钟。在这条百米长的小路上汇聚了大大小小大约160个左右的荷花摊位，再搭配上本地的自产果蔬，构成了一幅诗意浪漫的江南盛夏画卷。
7: 我们是一家三口过来的，带了一千多只，到下午3:30就卖完了，好卖的。
8: 带了400多，两个人，一个人忙不过来的，到个一两点基本上都能卖完。
9: 市集售卖的花束别具巧思，以荷花莲蓬作为主花，外层用天然荷叶或者塑料纸简易包裹，单束售价集中在10元到几十元不等。不少游客人手一束，成为古城街头极具辨识度的夏日风景。
7: 早上从上海特地坐高铁过来的，也比较喜欢荷花，然后也比较喜欢花艺，这些直接从市场买回来肯定没有从苏州捧回去的话更有意义，算是一个很开心的体验。
10: 体验特别好，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在池塘里啊看到，现在的话可以自己手捧一束荷花带回家。
9: 今年姑苏区荷花市集完成场地扩容升级，吸纳更多本地农户入场经营，时间将持续开放至9月。与此同时，市集打破了场地边界，从白塔公园主场地延伸至周边街巷商圈，联动平江路和山塘街等景点，配套开通赏荷专属公交专线，丰富游客的漫游体验。
11: 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啊达到了4.5万人次以上，那么每天的销售额都要达到40万元左右。

0: 购一空。市集打破了单一售花模式，同步配套花艺体验、汉服游园打卡等互动。
1: 每年都会来买的，因为荷花代表好运连连、幸福连连，也是求一个好兆头。
2: 一朵荷花不只能观赏，也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还以此衍生出了夏日荷花特色产业链，新鲜时令荷品、特色荷花宴等多元业态陆续亮相。荷花从单一的季节性农副产品升级为贯穿种植、餐饮、旅游的特色城市 IP， 古城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继续来看报道。
0: 苏州东山寮里村的一处岸边，74岁的包祥金正招呼老伴儿，把船划向自家的荷塘下塘采花。这些沾着泥土和湖水气息的荷花，几小时后就将出现在40公里之外的白塔西路。今天荷塘里重瓣花格外多，对老两口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
3: 那妹妹，这个就是重瓣花。重瓣花，人家才卖10块嘛，我5块这么好卖的哇！那每天都是到太湖里去采，我们再到这里来采莲蓬、莲子。
4: 那您跟叔叔这个账怎么分啊？
3: 我没有分的，反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0: 凌晨2:20，包祥金蹬着装满200-300枝荷花的三轮车出门，赶往东山镇公交首末站。4:30，荷花专线从东山首末站出发，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市集。包祥金成了附近摊位里第一个开张的人。
3: 这个人家要买10块钱，我买8块钱，发发发，好不好？
5: 好好好，
3: 每天都是这么开开心心的。哎，出来多见一个人呀，不认识的也一起讲讲话。
0: 在市集上，许多像包祥金这样的花农凌晨便从太湖边的东西山镇赶来。眼前这位头戴荷花帽的花农申卫全告诉我们，原先只知道莲蓬能卖钱，没想到大家更爱荷花，夏季农闲摆摊售荷能增添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
6: 那个市场是双帽的花，以前再多买到2-3万块钱已经很好很好了，就做得好一点的都有4-5万了，可能5万还多一点，那肯定开心呀，政府大摊我们老百姓收入多了嘛，是吧？
4: 一天大概我们卖个1000多到2000块钱没有问题，扣除成本的话8-900、7-800。
7: 那在逛完荷花市集之后啊，少不了要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荷花时令小吃。大家看见摆在我面前的呢，有荷花酥，还有这个苏式的豆花酒酿，以及荷花的饮品等等。现在我们泛舟在山塘街的湖面上，一边吃着小吃，一边欣赏着两岸白墙黛瓦的建筑和风景，独属于江南水乡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
0: 小小的荷花市集不仅流出了江南时令风物，更带动沿街文创、餐饮和咖啡店等的客流同步上涨。从特色饮品到荷花宴，时令花卉正悄然撑起苏州夏日特色消费，形成了赏花、购花、品荷的一体化消费体验。
8: 我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想来感受一下苏州这个浓郁的荷花氛围，买了一束荷花，花了48。两个饮品大概70块钱左右，有很浓郁的荷花风味，也很清爽，很适合夏天。
9: 今年呢，我们菜品呢保留了江南口味的这个清淡清爽的口味，增加了一些汤呀，一些甜品呀。荷花集市也开了，很多人就是带着荷花来吃荷花宴，很有意境的。
10: 体育快报。
1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体育新闻方面。6月21号，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结束第一阶段的比赛，中国体操男队获得4金4银。体操亚锦赛时隔14年重返中国，并首次走进中国西部。作为亚洲最高级别的专项体操锦标赛，该赛事同时也是202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资格赛。本届赛事分为两个阶段，6月18号到21号举行男子组比赛，6月25号到28号将进行女子组比赛。中国队派出张博恒、杨浩南、田浩、李红岩、刘洋、陈志龙6名选手参加男子组比赛。在首日进行的男子团体决赛和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成绩254.194分夺得团体金牌，张博恒和杨浩南分别以总分85.298分和82.398分包揽男子个人全能金银牌。单项决赛方面，杨浩南和张博恒分别获得男子吊环的冠亚军，张博恒。

0: 还收获了男子双杠金牌、鞍马银牌和单杠银牌。对于自己的首次亚锦赛之旅，张伯恒说，赛前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来应对比赛当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他很满意。在中国体操队领队陆斌看来，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检验训练成果的同时也锻炼年轻运动员。他表示，张伯恒在奥运新周期首次突破个人全能85分大关，杨浩楠、李红岩等年轻运动员在单项上也有亮眼表现，这些都是可喜的方面。但是日本队在人才厚度方面的积累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比赛期间还同步进行了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男子组的角逐，由杨澜冰、龙后成、陈俊奇、董礼、张默涵、张成红组成的中国队收获2金3银3铜。陆斌表示，青年队收获团体决赛金牌值得肯定，但与对手相较，队员们的动作难度还有待提高。对于中国体操队而言，本赛季面临亚锦赛、亚运会和世锦赛三场重要赛事，其中世锦赛成绩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挂钩。陆斌介绍，亚锦赛后队伍将进行一周左右的调整，下一阶段的训练任务是进行重点合练，为亚运会和世锦赛做好准备。他表示，他们已经完成第一场国际赛事，还要一步一个脚印把后面的比赛打好。他们本赛季的目标是通过世锦赛取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再来把视线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的6月23号，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锁定小组前二，晋级淘汰赛。
1: 小组赛首轮，挪威获胜，塞内加尔失利。本场比赛刚开始，挪威队就连续获得角球，阿耶尔的头球攻门很有威胁。还好塞内加尔守门员反应快，用双脚把皮球挡出。上半场结束前，场上僵局终于被打破。第43分钟，库里巴利解围，将球踢到了挪威球员彼得森脚下，彼得森小角度射门得手，挪威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兰德抢断守门员成功，只可惜射门打在了门柱上。上一场哈兰德就抢断守门员后打进一球，但这次门柱救了门将。半场一球领先的挪威，下半场开赛仅仅3分钟便将比分扩大。挪威队后场断球后，厄德高带球长驱直入，发动快速反击，最终将球传给快速插上的哈兰德，哈兰德不停球铲射将球打进。这也是哈兰德连续12场代表挪威队出战的正式比赛中取得进球。5分钟后，塞内加尔便扳回一球，他们在中路打出精彩配合，伊斯梅拉萨尔得球后在和挪威球员拼抢中失去平衡，在倒地的一瞬间还是用脚将球打进，塞内加尔1-2落后。不过又过了5分钟，哈兰德再次帮助挪威队稳住局面，他接到帕特里克贝格的传球，打进了他个人在本场比赛的2球。这个进球也让他的父亲非常兴奋。伤停补时阶段，塞内加尔扳回一球，这次进球依然是从中路打穿了挪威队的防守，进球的还是伊斯梅拉萨尔。不过最终塞内加尔还是以2-3不敌挪威，遭遇2连败，而获胜的挪威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赛后在队长厄德高击鼓的带领下，挪威全队和现场球迷一起做了他们标志性的划船动作来庆祝。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以及共和、星海、同德、祁连、冈察、河南会有小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杂多、智多、曲麻莱、都兰、玛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海西东部、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以及黄原、黄中、大通、互助、共和、大柴旦、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都兰、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1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每天都被一大堆的碎片信息所包裹，我们或许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翻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书了。不过别担心，在今天这期节目中，我为大家搜罗了一份比较能够让人治愈的书单，都是来自于我们一本一本翻阅过的书籍，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讲述他们之所以值得被阅读的原因，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故事，让我们的内心在浮躁中获得哪怕片刻的宁静。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翻开第一本书籍了。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儿。

抑郁。越狱抑郁症自助手册，来自于中国作者孙新阳，他是精神科的医生，心理咨询的博士，拥有18年的临床诊疗经验，同时亲身走完完整抑郁康复的历程，创办心理疗愈的社群。他跳出晦涩医学的一些术语，综合临床案例与自我的一些经历，写给抑郁症患者家属的科普自救书。很多人容易陷入低落麻木，持续提不起精神的那种状态，总会被旁人问一句想太多而打发，甚至自己也误以为只是情绪差。这本书完整区分普通情绪低落与病理性的抑郁症，拆解大众对于抑郁的全部误区。抑郁不是矫情，重度抑郁单靠想开点儿是无法自愈的，规范干预完全可以康复。全书分为10个专题，结合大量的国内普通人真实案例，清晰地讲解抑郁发作时那种失眠、自我否定、躯体疼痛的内在成因，同时给出2套实操的方案。如果你正陷入这种深度的抑郁当中，如何能够循序渐进的自我调节，

打破那种病耻感，告诉每一位听众，抑郁只是心灵的一场感冒，正是它就已经走在治愈的路上。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到这一本书籍呢？因为在职场当中，生活压力重之下，抑郁焦虑、轻度抑郁也越来越多，很多人既不懂得如何自救，也不知道该如何关注身边那些低落的人。所以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就能够告诉自己不要陷入心灵的困境，非常适合节目当中帮大家去疏导压力。那在家你也可以翻开这一本书，来看一看这本普通的书籍能不能够治愈你心灵的那一场感冒呢？第二本书籍来自于美国作者戴维·伯恩斯，他呢写到的一本《伯恩斯新情绪的疗法》，他是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医疗临床心理学的教授，他的认知行为疗愈法呢在全球权威，深耕焦虑、抑郁临床治疗40几年，所以他的这本书能够很让你通俗的读懂怎么样去治愈自己。绝大多数比较焦虑的人呢，根源都来自于我们心灵头脑的扭曲和一些负面的思维，一件小事就全盘否定自己，习惯灾难化的预判未来会怎么样，永远用严苛的标准苛责自我。这本书是认知行为疗法的经典实操读本，没有复杂的理论堆砌，搭配大量可以直接套用的练习表格，它会带着读者一步一步的分析，还有制造痛苦的一些思维陷阱，教大家在陷入自我怀疑、绝望、压抑的瞬间，快速修正消极的想法。不管是长期失眠、对一切失去兴趣的抑郁状态，还是每天莫名心慌、反复的内耗的那种状态，书中都有对应的调节办法，不靠纯鸡汤去安慰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扭转负面的情绪，也能够帮助你从根源去解决低落，去了解你的心灵状态。区别于纯美的故事集，这本书有落地可以每日实践的调节方法，适合长期被负面情绪所困扰、频繁陷入抑郁情绪、自我价值低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中年人，都能够跟着书中的书去练习起来，慢慢地放下内心的苛责，走出情绪的低谷。第三本书名字叫做《听见抑郁的声音》，来自于中国的作者李川，复旦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资深医师。这本书没有冰冷的医学数据，采访了20几位不同的年龄、不同职业的抑郁症亲历者，完整的记录他们从情绪崩溃、就医、治疗到慢慢的回归生活。有人被职场内卷压垮，有人背负家庭的重担，也有学业巨大压力的学生。每一段故事都真实的还原那种感受的来临，空洞麻木、失去感知快乐的能力、身体莫名的疲惫疼痛、害怕与人相处。在故事之外，专业医师同步解读每个案例背后的社会、心理一些诱因，纠正抑郁就是脆弱的偏见，同时科普正规就医、药物干预、心理疏导的完整流程，告诉听众，抑郁从来不是个人性格的缺陷，而是多重压力催生的心理疾病，正视、求助，就拥有走出黑暗的机会。那么，很多人身边都有被这种困扰的亲友，我们就可以翻开这一本书籍，学会如何去包容。第四本书籍名字叫做《5%的改变》，来自于中国作者李松蔚，他呢是北京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国内知名的心理咨询师。当很多人陷入这种内耗的情绪当中，总会逼自己彻底的改变，要求立刻摆脱低落，马上变得积极乐观，一旦做不到就陷入更深的自我否定当中。而这本书提出的一些全新理念，

不必追求百分百的蜕变，每天只做5%微小的调整，就能够打破负面情绪的死循环。全书收录了44个国内真实的咨询案例，涵盖了职场的焦虑、原生家庭的创伤、持续性的情绪低落、社交恐惧、自我否定等各类问题。他不会批判来访者的一些软弱，不灌输强行的正能量，而是给出极小无压力的行动方案。5分钟情绪的记录，一句温和的自我表达，短暂的脱离负面情绪的小举动，用低负担的方式一点点松动困住人的抑郁焦虑的僵局，不用对抗负面的情绪，也能慢慢找回生活的掌控感。很多情绪低落的听众都会因为无法快速的变好加重自我的一些厌恶。温柔包容所有暂时走不出低谷的人，这些方法简单易执行，没有心理阅读的门槛，适合呢我们全年龄阶段的人去舒缓内心的压力。第五本书名字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作者奥地利维克多，他呢也是意义疗法的创始人，曾经亲身经历中瘾苦难，在极致的痛苦中研究出人面对绝望抑郁时的内心支撑，作品治愈全球无数深陷精神困境的读者。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记录作者在集中营的苦难遭遇，亲眼见证无数人的绝望中精神的崩塌，陷入彻底的麻木抑郁。第二部分提出意义疗法核心的一些观点，即便身处痛苦低落看不见希望的抑郁状态里，人依然是拥有生命的意义。而书中没有一些说教，依托于极致痛苦的亲身经历，文字厚重又有力量，能够安抚那些觉得生活毫无乐趣持续陷入绝望的人，非常适合长期觉得生活空虚还有丧失生活的热情，感觉被重度低落无意义感包裹的听众，也适合咱们这种普通人去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精神力量。

第六本书籍名字叫做《放过自己》，来自于中国作家徐海为。徐海为重度抑郁症康复者，深耕情绪自愈研究多年，结合了那些需要康复的经历。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习惯和负面的情绪做对抗，拼命地强迫自己开心，压抑低落的感受。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接纳自己。长期的压力、自我否定、完美主义如何一步步催生成现在的状态？这本书当中有日常通过作息、微小行为的调节，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者，同时科普合理的就医、心理疏导的相关常识，消除大众对于抑郁症的病耻感，告知听众呢不必独自的硬扛，通俗接地气，能够完美的戳中完美主义、职场高压人群的一些痛点。第七本书名字叫做《身体从未忘记》，来自于美国的作者巴塞尔。他呢，数十年专注心理的创伤、创伤后的抑郁、焦虑的研究，长期帮助原

第八本书籍名字叫做《自我的重建》，作者若曦，她同样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同时拥有4年3次反复发作抑郁症的亲身经历。她呢，也告诉我们，在这本书中偏向共情式的自述，细致地描写抑郁人群不被理解的孤独，同时分享了一套亲身验证过有效的自愈方式：情绪记录、循序渐进的社交恢复、平衡自我的期待、配合专业治疗的完整流程。本土女性作家真实的一些自愈故事，极具生活的共鸣，适合背负家庭、职场双重压力、陷入情绪低落、身边无人理解的中青年听众，温柔又治愈。第九本书籍《胡思乱想消除指南》，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作者萨拉，她呢也是临床心理学的专家，深耕认知行业的一些疗法，专门针对反复的内耗、胡思乱想的人群。很多人在低落的时候，是大脑不受控制胡思乱想，一件小事反复的回想，无限的放大糟糕的后果，持续的贬低自己，整夜的失眠，陷入消极的循环。这本书是认知行为疗法实测，专门针对8种催生的抑郁焦虑的负面思维，灾难化的思考，自我的全盘否定，每一类思维都搭配生活常见的案例，读者可以花10分钟的时间去进行练习，非常适合钻牛角尖、睡前反复胡思乱想的你。今天的最后一本书籍名字叫做《听见抑郁的声音》，来自于美国作者丹尼斯·格林伯格，他是认知行为领域的专家，全球心理医师通用情绪疏导工具书的作者，专为抑郁焦虑人群设计实操的一些疗愈方案。这本书也是心理咨询广泛使用的情绪调节手册。

也许是梦想坚持的有些疲惫，也许是平凡的日子里突然需要一份坚定，一份光亮。这个时候一首好诗就像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能够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夜读的一些时光。在夜读的故事当中，让我们一同来了解那些属于我们的故事吧。给人生留一个大的缺口。生活中我们常常在追求完美，觉得只要做好每一件事情，顾及好每一段关系，容不得自己出半点差错，稍微有点疏漏便陷入自责和内耗。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缺憾本就是生命的底色。那些看似闪闪发光的人生，从来都不是零缺憾的一些范本，只是身处其中的人懂得接纳自己的局限，允许自己有做不到做不好的时候，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和缺憾，不是敷衍，不是摆烂，而是与真实的自己温柔和解。不必因为一次小失误反复的苛责自己，不必因为能力不及便全盘的否定自我，更不必逼迫自己活成所有人喜欢的模样。允许自己偶尔迟钝，允许自己失意低落，松弛下来的人生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力。有种智慧是为人生留存缺口。有时一味的追求极致的圆满，看似是对生活的较真儿，实则是给自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把所有包容与余地都隔绝在外。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为人生留存缺口，这处缺口不是妥协认输，而是生活缓冲的余地。亲近的人无法完全读懂你的心思，试着包容彼此的差异。面对得失的时候，不必执着所有努力都要立刻的开花结果。对待自己的时候，允许能力有上限，不与生活死磕，不与自己对立，我们才能够在得失起落中接住生活所有的温柔和惊喜，活出自己的人生姿态。原谅生活不那么完美，你就不那么累了。生活难免会有很多无法如愿的遗憾，始料未及的失意，有晴空万里就有连绵阴雨，有一路坦途就有曲折坎坷。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疲惫，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执于圆满，不肯原谅生活的缺憾，不肯接纳世事的不如意，心里少一份执念，前路就宽一步。放下完美的偏执，便是卸下压在肩头许久的超负荷，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过往反复的盘复，耿耿于怀，不必为一时的得失而辗转难眠。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就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我们方能在浮沉的岁月当中守好内心的平和，从容地走过岁岁年年。不必追赶标准里的圆满，守好属于自己的分寸和余地，平凡日子里也有温柔的光景。

名字叫做有这三种特质的人请你深交。守规矩的人是第一，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相处久了会让人觉得特别舒服，约好的时间不会轻易迟到，借来的东西及时归还，答应别人的事儿会上心，和这样的人相处总觉得很安心。守规矩的人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因为懂得规矩所以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尊重边界所以不会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别人的为难之上。很多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并不是因为轰轰烈烈，而是因为彼此相处能够足够踏实。守规矩的人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约束自己，时间久了便会发现他们或许并不要

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解决问题。他们能扛事儿，有能力，事事回应，渐渐着落。比聪明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为人踏实可靠。有担当的人，在事情顺利的时候，不会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遇到困难时，也不会急着把责任推给别人。这种靠谱，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和有担当的人来往，会让你感受到一种稳稳的安全。人生的路上，能够遇到一个有担当的人同行，是一种幸运。第三种是懂得欣赏你的人。高山流水觅知音，懂得欣赏你的人不得盲目的去奉承你，而是真心的看见你。你们看得到你的努力，也愿意接纳你的不完美，而你做得好的时候，他为你高兴。人的这一生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人并不容易，他能够理解你的坚持，体谅你的不易，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给予鼓励，在你失去方向的时候给予力量。一段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相互的内耗，而是彼此的滋养。那些愿意欣赏你、肯定你的人，一定会在前行的路上让你变得更加坚定。

再来分享最后一篇阅读。养一个有主见的孩子，父母常说这五句话也很重要。你的想法很重要，亲爱的孩子，你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喜欢。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开心，你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衣服、玩具，你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都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也可以大胆地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难过、生气、害怕都能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你有权利说不，亲爱的孩子，善良是很珍贵的品质，但善良要有锋芒。如果别人的说话方式和行为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可以大胆地拒绝。讨好别人换来的朋友不是真的朋友，尊重你意愿的人才值得深交。大胆地说不吧，拒绝那些不合理的需求，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表现。第二句话，不要因为犯错就不敢去尝试。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犯错就不敢去发言，不敢去尝试，即便犯了错也没有关系，及时的告诉我们，咱们一起来看看怎么补救。打翻了牛奶没关系，拿抹布擦拭就好，考砸了试也没有关系，把题重做就好。大胆去尝试吧，家就是给你兜底的地方。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更有进步。亲爱的孩子，这世上总有比你聪明、比你好看、比你跑得快的人，你只需要盯着别人看吗？不对，这样会乱了你的脚步。你很优秀的，不必优于别人。我爱你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考了100分。亲爱的宝贝，你是第一名，我们爱你。你是最后一名，我们也爱你。你乖巧懂事，我们爱你。你偶尔发脾气，我们依然爱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剩下的交给我们来爱你。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先来听到一曲朗诵，那这个朗诵呢也是来自于投稿的郑丽投稿，她呢朗诵到的主题是在细微的爱里，让我们一起来听。
1: 苏东坡有一首五言诗我非常喜欢，钩镰归乳燕，雪纸出蚩营，魏蜀长流泛，莲娥不点灯。对才华盖世的苏东坡来说，这算是他最简单的诗，一点也不稀奇。但是读到这首诗时，却使我的心深深颤动，因为隐在这首简单诗句背后的是一颗伟大又细致的心灵。勾着不敢放下的窗帘是为了让乳燕能归来，看到冲撞窗户的鱼吃苍蝇赶紧打开门窗让它出去吧，担心家里的老鼠没有东西吃，时常为它们留一点饭菜。夜里不点灯是爱惜飞蛾的生命啊。诗人那个时代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再有了，因为我们家里不再有乳燕、蚩蜢、老鼠、飞蛾了，但是诗人的心境我们却能体会得到。他用一种非常细微的爱来观察万物，在他的眼里看见了乳燕归巢的欢喜，看见了蚩蜢被困的着急，看见了老鼠觅食的窃喜，也看见了飞蛾无知扑火的苦痛。我们有很多人对诗恩给我们的还不知感念，对于苦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不予给予，甚至对于人间的欢喜悲心一无所知，当然也不能体会其他众生的心情。比起这首诗，我们是多么粗鄙啊。不能进入细微的爱里的人不只是粗鄙，他也一定不能品味比较高层次的心灵之爱，他只能过着平凡单调的日子，更无法在生命中找到一些非凡之美。我们如果只是对人的情爱有关怀，却不知道日落日升也有呼吸，不知道虫蚁鸟兽也有欢歌与哀伤，不知道云里风里也有远方的消息，不知道路边走过的每一只狗都有乞求或怒怨的眼神，甚至不知道无声里也有千言万语，那么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圆满的人。我想起一首杜牧的诗可以和苏轼这首诗相配，他这样写道：已落双雕雪上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涉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到朗诵的声音。这是一篇非常有意义的朗诵，来自于刘伟的投稿，名字叫做《读中国》。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葛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我们在水淹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

0: 好，那么在以下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同来再听到最后朗诵的声音。他的名字叫做母亲，来自于阿紫的投稿，让我们一起来听祖师母亲。
1: 孩子，是你吗？是你在我的身体里呼唤我吗？你突然的一动，将妈妈的幸福又一次惊醒。我用掌心轻轻地抚摸你，就像

0: 抚摸春天。来，孩子，快到妈妈的眼睛里来，看嫩绿的小草，带着金黄的花帽，看那只洁白的小兔儿，在红的、粉的花朵里跑。孩子，你长得像妈妈，还是像爸爸呢？我好想，好想立刻就把你看到，好想马上为你准备好玩具枪，或者小花袄。孩子呀，生下你的那天起，妈妈就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为了用奶水把你喂饱，妈妈顾不得腰围越来越宽，顾不上样子好不好，只想把你健健康康的养大，让你的笑声越来越多，哭声越来越少。孩子，当你走进幼儿园，走进小学校，妈妈最担忧的是你和小朋友们能不能合得来，会不会像在家里动不动就任性的哭闹。孩子呀，妈妈既要照顾家，还要把工作干好，妈妈有多累不会让你知道。妈妈最想看到你，看到你的小脑袋紧贴我的胸口，看你在睡梦里甜甜的笑。孩子，送你上大学的那天，妈妈起得很早很早，站在厨房里，竟不知为你做点啥吃的好。送你上大学的第二天，妈妈照样起得这么早，坐在饭桌前，竟然品不出饭菜的味道。这么多年，妈妈每天都起得这么早，看你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上学，和你一起寒来暑往的迎接中考，又迎接高考。孩子，你的个头越来越高，你的身上到处都是妈妈的影子，比如额头，比如嘴角，你的血液里流着妈妈的爱，这爱呀，一直都会陪在你的身边，不管你在天涯还是海角。孩子，那天忙完你的婚礼，我在镜子前面照一照，发现白发已经爬上了鬓角。孩子，当你也做了妈妈，照样睡不了一个好觉，就把宝宝交给我吧，放心，妈替你照料。你们这代人不容易呀，工作压力大，要求又那么高。孩子呀，别怨妈妈没本事，能帮多少妈就帮多少，一碟的化验单，半碟的加号，这个年龄啊，上有老下有小，中间的咱们可不能倒。你爸还得等我给做饭，爷爷奶奶还要等我给养老。妈最大的幸福呀，就是你们有个幸福的家。妈最大的愿望啊，就是
1: 你们常回来看看，别总是加班的时间那么多，回家的日子呀那么少。孩子呀，妈老了，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满是青筋的手。孩子呀，妈的腿也不那么灵便了，这牙又响了一口。那天你问妈还有啥心愿，我说世界这么大，等我100岁了还想陪着我那120岁的老娘呢，在阳光下打个盹儿，还想扶着120岁的娘呢，再到外面走一走。
0: 孩子，是你吗？是你在我的身体里呼唤我吗？你突然的一动，将妈妈的幸福又一次惊醒。我用掌心轻轻地抚摸你，就像抚摸春天。
2: 好的，那么今天的朗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接下来还是以一篇温婉的夜读结束今天的阅读时光。内耗严重的人，除了读我们刚才说到的10本书之外，还要记住每天默念这5句话。第一句，我的感受很重要。生活中容易内耗的人，总是习惯性的去退让，一味的迁就，却常常忽略自己的感受同样值得被珍视。好的关系从不是靠单方面的隐忍迎合换来的，一味的压抑迁就，不懂拒绝，看似成全了别人，实则是不断透支自己。第二句，管不了的事儿就随他去吧。人生路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的，旁人的流言蜚语，突如其来的变故，无奈错过的选择，与其揪着无力改变的事儿纠结不安，不如学会释放双手。生活本就是旷野呀，而非条条框框，心放宽，事儿看淡，内耗自然就减少了。第三句，过去的事儿就此翻篇。很多人困在过往的遗憾与失意里，反复纠结，自我责怪，可往事儿已成定局，再多后悔也无法改变。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处选择都有得有失，凡事尽力就好，不必苛求圆满。日子是往前过的，不是回头念的，只有合上过去这一页，才能书写未来。还有一句，还没发生的事儿，不要过度焦虑。成年人的内耗很多都源于胡思乱想，真正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现实的困境，而是对未知的过度担忧。事发还没有开始就预设失败，烦恼还没有到来就脑补坎坷，只会白白消耗当下的一些错误。最后一句，我始终相信我自己。对于经常内耗的人来说呢，很多时候都是缺乏勤奋和能力，认为自己是这样的，没有自信。其实你可以相信，什么样的自己就会活出什么样的人生。熬过风雨，走过坎坷，才有那些驱散不安和迷茫的过程。愿你温柔地接纳自己，不自我否定，不纠结内耗，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是的，其实不必逼自己时刻闪闪发光，平淡日常也有温柔，日子有顺逆，低谷有沉淀，顺遂时慢慢欢喜，接纳普通的自己，认真地吃好每一顿饭，踏实地过好每一天，所有的温柔与美好都会在后面慢慢奔赴你。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继续收听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6: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7: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8: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9: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0: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1: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5: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3: 早上6:30，起床，刷牙，

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丽阳。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他那粉红的山，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会获得我们赞助方西宁新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新灿电影院呢，拥有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逍遥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小朋友比较喜欢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最近热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还有一部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以及杨紫琼主演《魔方小姐》，还有《绝密任务》以及《阴风鬼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我愿抛弃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那么新朋友啊，也欢迎大家来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呢，这个我们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啊，还有我们青海湖童宝山啊，两大免费露营区的热度啊是爆棚。那么优质的高原生态风光，还有免费惠民政策以及完善的户外配套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省内外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同时呢也是全面激活了啊这个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夏日的文旅消费活力啊，同时呢也擦亮了梦幻海北的文旅名片。那不知道这个端午小长假大家都去哪玩了呢？有没有去到海

北州的朋友们。好，感谢 ABC 啊 ，AA 金生水清给我们点赞。木木在西宁市啊。那么其实呢，为了丰富啊群众的出游选择啊，落实文旅惠民的举措，那么在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统筹部署下呢，青海金银滩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啊，依托本地的优质草场资源，科学的规划打造了两处公益啊露营场地。营地呢是地势平坦，取水如厕，非常的便捷，全程呢都是免门票的啊，场地呢是免使用费的，配套完善的露营啊烧烤设施都是有的啊，也是成为了一个周边游跨省短途自驾的热门打卡地。那么海北州金银滩草原的和这个啊，青海湖同宝山的这两大营地啊，他们都是各有特色的啊，也是互补赋能的。那么金银滩草原啊，碧草连天，景色宜人啊，这里是沉浸式的草原露营啊，然后亲近自然的一个绝佳的去处。那么同宝山呢，它是坐拥了一个绝佳的全景视野啊，在这里呢，你可以远眺青海湖、金银滩、金沙湾的连片胜景，同时呢，也融合了这个红色的岩穴资源啊，兼顾了休闲度假和研学教育的功能啊，也适配了这种多元化的出游需求。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夏季啊，有想要去浪山啊，去这个野营的朋友们，那么可以来选择到我们这两个公益性的啊，免费的这个露营地啊，露营基地，一个呢就是我们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还有一个是我们青海湖的同宝山，这两个地方的这个露营区呢是免费的啊。那在晴好天气的加持下呢，是吧，大家可以结伴啊这个出行合家游玩儿。在营地里面呢可以烧烤，然后观景打卡啊，也是远离城市喧嚣啊，然后享受一下惬意时光的这样一个好去处。那么营地呢也是广受这个当地的一个市民们的青睐啊，像很多我们陕西的、甘肃的、宁夏的、四川的朋友们也在自驾游前往啊，所以说这个跨省出游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假期的时候呢，也为了保障文旅市场的安全有序啊，同时呢在这里也是进行了一个规范的分区管理，像对这个露营区啊、烧烤区啊，是也是有人这个值守巡查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出去露营啊、野游的朋友们，也积极啊倡导大家就是无痕露营啊，不带就是不要带走一片花草啊，也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我们文明出游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规范用火，然后呢做好垃圾分类啊，守护好我们草原的生态，让这个文明游啊也成为一个新风尚。好了，那么美好的夏天到来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出游计划，然后想要去野外啊这个野营啊露营的朋友们，那么像这个金银滩草原和青海湖同宝山这两大免费露营区啊是可以考虑的地方。好嘞，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到同宝山啊，接下来让我们去深度的了解一下同宝山。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同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呢？同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同宝山啊，坐落在哪个县域的境内呢？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

铜宝山啊，坐落在我们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冈察县 ，B. 海晏县 ，C. 门源县 ，D. 祁连县，请作答。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啊这个老太太一瓶老酒啊山高云淡来到直播间。好，朋友们，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科普节目啊，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海北州的铜宝山。那么我们第一道题，请问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呢？A. 冈察县啊 ，B 呢是这个海晏县 ，C 呢是门源县啊 ，D 呢是祁连县，请作答。

铜宝山坐落于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A 呢是冈察县 ，B 呢是海晏县 ，C 呢是门源县 ，D 呢是祁连县。好，来看到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D 啊，山高云淡呢选了 D， 木木呢也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铜宝山坐落在我们海北州的哪个县域境内啊？

红宝山坐落在我们啊这个县海北州的啊哪个县域啊？只此青绿选了碧海堰县。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海堰县。铜宝山呢，位于海北州海堰县域啊，这个城西的18公里。它呢，地处金银滩草原原子城西南侧。之前呢，我们在介绍到海堰县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个旅游线路啊，就是这个也是从原子城出发啊，然后就可以经过这个铜宝山进行一个红色旅游线路啊，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B 啊，这个铜宝山呢在海堰县，离西海真不远啊。铜宝山啊，坐落在海堰县。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堰县的18公里。

名字叫做吉雀穆勒铜宝。好嘞，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啊，这个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海北州的一些景点还是不是很了解啊。铜宝山不在祁连啊，铜宝山在海晏县。我们第二道题，请问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好，欢迎来作答啊。这道题呢，如果说实在不知道只能猜了啊。铜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好啊，感谢李先生，我们再来一千次。单选题啊，山高云淡，单选题，主峰海拔有三个选项啊，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是吗？铜宝山主峰海拔多少米啊？你给我选了三个选项，你给我出去，认真听讲啊。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这个是如果实在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啊。

红帽山啊，最高海拔4024米啊，恭喜选 B 的朋友们答对了，4024米。哎，那我们下一道题，请问，传说铜宝山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呢？传说中的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呢 ？A. 祁连山的守护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的草原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神。传说啊，这个铜宝山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 ？A. 祁连山的守护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的守护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山神。传说啊，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 ？A. 祁连山的守护山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啊 D. 呢是黄水河的守护山神。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木木轻声水清都选了 B。传说铜宝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什么样的存在呢？A. 祁连山的守护山神 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守护山神 D. 黄水河的守护山神。

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山清水秀袁欣欣。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啊，没错没错啊，恭喜答对答对。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铜宝山呢，传说是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因为呢我们当地的藏族同胞呢管它叫做吉雀木勒铜宝，所以它这个铜宝山呢也是因此而得名的。它的山体呢是由变岩质和碎屑岩构成啊，自然风光啊可以说是雄伟壮丽，生态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厚优渥啊，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呢是在这里栖息的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有哪些野生动物在这里栖息呢？啊，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铜宝山区域栖息的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请作答。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啊？多选题，多选题 ：A. 黄羊 ，B. 赤狐。C 熊猫 D 狼。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啊？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题目了啊，送分题。下列哪些动物是在铜宝山区域栖息的呢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

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啊？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铜宝山区域栖息的啊？ A 黄羊， B 赤狐， C 熊猫， D 狼。好，来看到大家 A、B、D 啊，山高云淡，刚才全选了是吧？没有熊猫，对，没有熊猫啊。好嘞，恭喜大家答对啊 ，A、B、D 啊，肯定是没有熊猫啦。

青藏高原上有熊猫啊，那还是真的非常的稀罕了。青藏高原的熊猫吃什么呢？吃青稞杆儿，肯定是吃不了竹子的啊。好嘞，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童宝山啊？接下来这道题呢，可能就是咱们去过的朋友会比较了解一点。哎，请问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啊？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啊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如果说有去过的朋友一下子就能答对啊，这个我们童宝山啊观景平台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呢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啊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朋友们。童宝山的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啊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

下列哪些啊，就是是这个童宝山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啊，哪一个是观景平台的最大特色？童宝山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童宝山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在童宝山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在童宝山可以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好嘞，都选了 D 啊，恭喜大家答对。哎，是的，没错。其实我刚才在介绍童宝山的时候，开场的时候呀，已经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这道题一定能答对啊。登顶童宝山呢，你可以完整的俯瞰啊，就是360度啊，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西海镇原子城的全景啊。这里可以说是环湖核心的一个观景高地。

为什么叫宝山啊？因为这里确实是生态资源不仅丰厚啊，还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栖息。山上呢，这个有啊，俯瞰中国最大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的最佳观景点，是青海湖周边啊唯一能够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你近距离看回游是看不到的。那么站在山巅放眼望去啊，连绵起伏的沙丘，星罗棋布的沙岛，金沙湾啊一映眼底，若隐若现的海心山呀，还有铜宝山呢，也是隔水相望啊，日夜不息。西海镇啊，还有金银滩呢，也是一览无余啊。那么作为青海湖北岸唯一能够全方位欣赏青海湖壮丽景色的秘境，铜宝山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正在逐渐成为旅人心中的新宠。没错，如果说大家想啊，360度啊，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西海镇的全景啊，这里呢视野非常的好啊。我觉得在这儿就是可能啊，这个无人机飞一下拍出来的大片应该会很好看啊，但是要看一下这个允不允许哈。

相关的这个规定啊，到时候去的话要看一下。那么铜宝山呢，刚跟大家讲了，这里是青海湖唯一的啊360度全景的观景高地，它的山体呢只有16公里长啊，从西北到东南走向仅有16公里啊，挺短的。官方定义呢是五彩铜宝山，为什么叫五彩呢？啊，红色啊就是代表着红色国防遗迹，金色呢代表的是秋季草原，蓝色代表着青海湖。绿色代表着夏季草甸，银色代表着冬春积雪啊，所以说它可以短距离的集齐五种高原风貌。距离虽短啊，但是却啊这个五色景观都是俱全的。另外呢，铜宝山景区啊，这个山顶啊常年是有大风啊，常年大风啊，一年一场风，一刮刮一年。这个年辐射量呢啊，就是太阳辐射啊，太阳辐射量是比较强的，平均的年大风大风天数啊超过了200多天，年太阳辐射呢啊也比较强。现在呢这个山顶啊成片的这个风电风机啊，神山和现代新能源的景观也会有一个同框的画面。还有呢，这个山顶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大概可能温差达个20度，所以呢，一定要去铜宝山的话，一定要带2季的衣服啊，厚衣服一定要带够了。对啊，就是常年大风，山高云淡就是风大。对，您是去过的哈。那么其实呢啊，这里呢也是藏着多种高原兽类，像喜马拉雅旱獭、高原兔、猛禽啊。另外呢，在1950年代啊，记者在铜宝山巅呢采风，创作了一首《金瓶寺的小山》，这个经典的歌曲的原型呢就是铜宝山。同时呢，铜宝山山脚下还有2座知名的音乐地标啊。就是山脚金银滩啊，是那个在那遥远地方的创作地，还有山脚下的这个白佛寺啊，也是2座知名的音乐地标。那么海北文旅呢，也专门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彩色连环画啊，完整的收录了这个像大鹏镇蟒、格萨尔王妃啊、山神护湖这种全套的民间故事啊，这个到时候也到现场可以去找一找啊，这个铜宝山传说这个连环画。好了，那么趁着这个时间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啊这一首《金瓶寺的小山》这一首歌。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认识海北，走进海北。那刚刚呢，我们前半段的答题互动结束了哈，我们已经把这个获奖名单啊公布到这个平台当中了啊。那么恭喜木木只此青绿获得我们今天的2张电影票啊，每人一张哈。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截到有我们直播间和你姓名的这个画面，然后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注意一下啊，请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换，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现场是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哈。好了，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内容里面。山高云淡，虽然没获奖也开心。今天有2道题答错了哈，没事，后面还有机会，是不是？清风送艾草，浅夏遇端阳，这个端午节的小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那么当粽叶的清香漫染山河，属于海北的盛夏繁花呢，也已经悄然绽放在祁连群山和湖畔草原之间。不同于江南花木的温婉缱绻，生长在高海拔之地的繁花呀，吸纳着雪山的灵气，沐浴着旷野的长风，也自带

纯粹且坚韧的山野风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走进了我们的梦幻海北啊，去赴一场雪山与花海交织的夏日邀约。时序端午，暑浅风柔啊，海北的山河古川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从深山杜鹃到草原野花，从万亩金色花田到遍野的幸福格桑啊，一帧一画呢，都是高原独有的夏日浪漫。那么最近呢，这个我们啊海北州的很多鲜花都在盛开当中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有这个高山杜鹃啊，高山杜鹃，端午时节呢也正是这个杜鹃盛放的时期哈，作为祁连山的初夏代表性的花卉啊，那么像这个龙属杜鹃、烈香杜鹃啊，多个品种呢是错落绽放在林海幽谷和雪山的浅路啊，非常的漂亮。它是那种粉白啊嫣红的花枝坠在青绿山林啊，然后呢依偎着皑皑残雪，清冷又雅致啊，这个是你进入到深山之中呢可以看到的不可多得的秘境风光。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那当然就是金色花海啊，门源油菜花海。盛夏海北啊，始于万亩金黄，从六月下旬起，门源油菜花呢也是次第绽放啊，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了，浩浩荡荡在浩门河畔铺展开来啊，背靠着连绵的祁连雪山，你看到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美了。晴天之下呀，金浪翻涌啊，远山寒雪，近漠寒香，天地相融，也会勾勒出一种我们西北啊独有的壮阔田园画卷。啊，那这个季节呢也是赏油菜花的好季节。另外呢还有一种啊，就是金露和银露梅啊，金露梅、银露梅，这个呢是我们草原的信物了。在金银潭草原啊，这个灵魂的花色呢都取自金露梅与银露梅，细碎的黄白色的小花会铺满整个草场，草木相依，繁花遍野，自古以来呢就是高原吉祥之花，清风掠过，花香蔓延啊，也诠释着我们高原啊

色，对吧？有粉的，有紫的，白的啊，红的，紫的比较常见一点，是不是？肆意生长在旷野之上，在啊这个我们的藏族同胞的文化当中呢，格桑花也寓意着幸福安康啊，所以呢，这个赏花纳福吧啊，也是解锁了一个夏日的美好期许。那么循着花香前行呢，整理了多处啊优质的赏花目的地，兼顾了大众热门和小众的静谧啊，也是搭配这个短途出游、摄影采风、亲子休闲和徒步踏青的多种游玩方式，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啊这个可以去赏花游玩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啊，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呢主打的就是高山杜鹃和野生杂花。2026啊，观花季的核心举办地啊，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林海广袤，溪水潺潺，深入到杜鹃花谷啊，你既能够漫赏漫山杜鹃，也能徒步林间步道，避暑纳凉，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原生态的山林花海。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了啊，这里主要推荐这个圆山观花台，还有青石嘴观景台啊，这两个地方。圆山观花台和青石嘴观景台啊，在这里的登高远眺，你可以看到这个百里油菜花海的很漂亮的一个景观啊，也是夏日摄影的这个打卡地标吧，对吧？还有就是我们的金银滩草原啊，金银滩草原上主打的花卉就是金露梅和格桑花啊，芳草连天，繁花遍野啊，漫步花间的栈道啊，你再骑一匹马，对吧？骑马追风，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草原的游牧风情啊，也是非常的恣意畅快。啊，山岗云淡啊，说的太好了，就说的再好，还不如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个推荐的地点就是阿米东索景区，阿米东索景区主打一个河谷的野花，还有坡面的一些油菜花，啊，这里呢是集雪山、峡谷、花海于一体的啊，层次非常的丰富，风光绝美啊，你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多元的高原花海景致。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各位游客啊，请善待山野繁花，共享盛夏美景啊。有一些温馨提示不得不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穿搭保暖啊，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像我们铜宝山是吧，铜宝山啊常年大风啊，就是一年一场风啊，一刮刮一年那么这里一定要注意穿搭保暖啊，昼夜温差比较大，紫外线也比较强啊，一定要备好一个防风外套，做好防晒保暖的双重防护。另外呢，请大家一定要文明赏花啊，沿着步道或者是栈道去观花啊，你不要翻出去好不好，不要在草坪上乱踩乱踏，禁止踩踏啊，然后你也不要折花，对吧？折一把花回去送给家人不可以啊，不可以，请大家用心守护我们山野的美好。另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花海周边啊这个很多的乡间弯道，对吧？很多朋友是自驾游的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不要随意的占道停车啊，然后呢根据这个景区的交通警示牌啊咱们去前行。另外呢，请大家也要做好无痕出游啊，无痕出游就是你怎么带走怎么带来的啊，就怎么带走好吧，把自己的垃圾收好啊，不要留下点什么啊，也带走点什么，是这个只带走自己的东西啊，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带走啊。啊，让我们一起来爱护草原、山林、河湖的生态，一起来保护这个海北的纯净底色。山高云淡推荐一处地方啊，祁连东方小瑞士啊，值得去一观景。那么夏风徐徐啊，金银滩草原呢，草木舒展，也是迎来我们一年当中最温柔的这个时节。咱们青海的朋友呢，素有夏日浪山野餐的这样的传统啊，省内外游客呢也会纷纷选择像这样的短途的出行啊，近郊的出游啊，来这个露营纳凉。那么其实呢，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啊这个公益的免费露营地啊正在对外开放当中。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两处露营地，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青海湖的这个露营地啊，还有一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海北州金银滩草原啊，和青海湖铜宝山的这两大露营地是一个免费的地方。

那么还有一些露营地啊，然后呢邓布利昂可以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现在基本上这个露营地都是免门票的啊，场地是这个免租费的啊，没有什么额外的收费项目啊，但是如果你要吃东西或者什么买东西的话，是可能需要付一些费用的。然后你可以自备一些帐篷啊、天幕啊，是吧，野餐的装备啊，这样你就是可以直接去免费使用就行了，这样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一个出游的成本。那么营地呢也适配了多种游玩的场景啊，这个家庭亲子出游啊，亲友结伴的浪山都是可以的啊。那给大家提供四处这个公益的这个露营点位啊。第一个叫做西海镇金银滩公益露营地啊，这个名字啊一搜就出来了，导航去就行了。西海镇金银滩公益露营地，这里是依托金银滩节庆公共草场建设的啊，草场非常的辽阔，整个就是一个草原风光啊。然后呢紧邻着原子城和铜宝山的片区，然后也可以去近距离的去游玩一下，就是游原子城完了游玩铜宝山，然后下来露营是可以的。漫步营地啊，你可以尽览金银滩的无边碧草啊，你也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种红色文旅啊，高原生态的这种相融的独特景致啊，适合这个就是短途的出游。第二个是我们海晏县三角城镇啊，有三处近郊的露营点位啊，在海晏县三角城镇有三处近郊露营点位。第一个叫做西岔村上下南湾口啊，西岔村上下南湾口，距离县城7公里。啊，这里呢草木繁茂，地势平缓啊，自驾出行比较便利，也是周围植被环绕啊，这个是可以亲子野餐的地方。第二个呢叫做海丰村三道口啊，海丰村三道口，这里距离县城有17公里，开阔的沙地啊，视野通透，你在这里抬头可以远眺到这个青海湖啊，就可以看到青海湖。然后你在这儿的话，就是天幕啊、帐篷比较出片啊，都可以拍照打卡啊。拍照打卡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叫做黄草长村梁子社前滩、啊、这个名字比较长，黄草长村梁子社前滩、啊、距离县城有9公里，整片草场呢是平整宽广、啊、人少静谧，原生态的风光呢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啊、适合多人去结伴露营。那么这个位于三角城镇的这个三处、啊、近郊的露营地，我可以发到公屏上给到大家，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截屏下来啊，后期可以去搜一搜，然后可以去到这个近郊的露营点去感受一下。

弃，好吧，请带走啊。第三个呢，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草原植被啊，车辆呢停放在这个统一的区域，不要去碾压和踩踏我们的草坪。第四个啊，大家做好这个出门的防护啊，就是防晒和这个防紫外线、防风的这个多重防护。另外请大家文明休闲游玩啊，合理的控制音量，不要大声喧哗，有序的搭建露营装备啊，共同来维护一个安静舒适的户外环境。那么不必奔赴远方，远处自有草原清风啊，这个盛夏呢也请大家收好这一份免费露营的指南，咱们可以约上三两好友啊，家人亲朋啊，我们可以一起奔赴西海镇三角城镇的辽阔草场，在青草晚风间闲谈野餐，安营小憩，感受海北文旅惠民带来的便利与惬意，定格一下独属于高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啊，已经到1.1万赞了，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我们海北州的一些露营的一些露营点啊。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夏日啊，去到这些免费公益的露营点去感受一下高原的夏日风光。那同时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也请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里昂，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支持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57集，听樊胜美说要把父母侄子接到202住，钻在邱莹莹羽绒服里的关雎尔与专心开车的曲小潇心里都是一咯噔。樊胜美那小屋哪儿住得下一家四口啊？就是坐也坐不下。曲小潇心里赶紧拿定主意，但是什么都不说。关雎尔则是想到202唯一的那间洗手间，樊家四口要是都住进202，尤其又是老人又是小孩的，一间洗手间怎么够用啊？看来明天得早起了，要不然就得披头散发去上班。冲着今晚上一家团聚时的对话，关雎尔相信这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唯有邱莹莹问，
2: 一起回去那你们睡哪儿啊？
3: 先挤挤吧，我明天再去找旅馆。
2: 可是樊姐，你那屋床最小了，两个人都睡不下，怎么可能睡得下四个呀？哎，要不然去小区家借宿一宿。小区行吗？你家最大了。
0: 曲小潇暗中咬牙切齿，天下哪来这种傻蛋呢？只不过一起吃了一顿饭，说话做事就这么不见外。而且樊胜美最尖，听邱莹莹莽撞却不打断不插嘴。反正他曲小潇拒绝则是伤邱莹莹的面子，答应则全是樊胜美的好处。总之樊胜美内外通吃，他跟邱莹莹里外不是人。因此曲小潇娇滴滴地说，
4: 好呀，我会好好招待伯父伯母的，而且还可以和伯父伯母好好聊聊天儿。
0: 听曲小潇这么说，樊胜美心里可是打了个冷战。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曲小潇会跟他爸妈聊什么。他赶忙笑道，
3: 怎么可以麻烦邻居呢？自家的事情自家关门解决。
0: 曲小潇在黑暗中勾起嘴角偷偷一笑。唯有邱莹莹还在替樊胜美着急。
2: 不行，那你怎么睡啊樊姐？这么冷的天儿睡地上又不行。要不然待会儿路上看见旅馆就先进去问问吧。
0: 关雎尔终于忍不住在羽绒服下面捏了邱莹莹一把，提醒邱莹莹别再说了。只要把樊胜美这几天事情前前后后一联系，这还不是明摆着吗？樊胜美的钱被他哥哥榨干了，眼下没钱住旅馆。邱莹莹以为关雎尔在下面闷坏了，还笑着说，
2: 你怎么了关关啊？我跟你换个位置，你来透透气。
0: 邱莹莹钻进羽绒服下面换关雎尔上来透气。樊胜美在黑暗中咬紧下唇无法说话，即使刚才广场上妈妈已经说了那么多，他还是无法开口，反而是樊母说话。
3: 哎呦，住什么旅馆呢？白糟蹋钱。今天晚上随便挤挤啊，明天阿美搬公司宿舍去住就好了，住公司不要钱的呀，早就让你搬公司去住了。
0: 闻听此言，连曲小潇都惊了。如果今晚换成是关雎尔或者邱莹莹的家事，他早跳出来仗义了。哪有这样的娘啊？做娘的不是应该把女儿捧手心里好好疼爱吗？刚伸出脑袋的关雎尔也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心说，要是换做他妈，一定会说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吃好住好，钱不够回家来拿。再说了，樊胜美租房用

0: 可是他自己的钱，又没花家里一分钱。
1: 樊胜美脸色铁青，今夜他脸上所有的面子至此完全剥光。若说刚才寻找父母的时候他心中只有焦急，那么此刻愤怒汹涌来袭。但是他忍耐，不愿意在邻居面前和妈妈对峙。小抛漏在夜色中行驶，由于邱莹莹被关居儿居在羽绒服下面，车内无人说话，除了偶尔有繁复的一声咳嗽，咳出一股烟臭味。于是曲小潇和关居儿一起在前面皱皱鼻子。车子到了小区地下车库，曲小潇将车子停到电梯门前，关居儿抱着邱莹莹先是手脚利索地滚到外面透气。邱莹莹这才揪住关居儿轻轻逼问，
2: 你干嘛这么霸道，一路上都不给我换气。
3: 你没听出来吗？樊姐手头没钱了，没有钱去住旅馆，你还傻问傻问的，让樊姐多难堪呀。
1: 邱莹莹连忙噤声，看着樊家四口一个一个的从后座钻出来，樊胜美顺手抱起了蕾蕾。沉甸甸的蕾蕾压得穿细高跟鞋的樊胜美站都站不稳。曲小潇等他们全部下车，便将羽绒服的帽子翻到头上，抽紧带子，什么都不说就坐回车内，大开四扇车窗，开车出去兜风了。樊胜美都来不及说一声谢谢，愕然看着车尾消失在转弯处，才忽然想到了什么，回头看爸爸一眼，招呼大家一起进入电梯。爸爸常年烟酒不断，劣质烟酒造就的口臭，即使不咳嗽，这走近了也是异常难闻。从走进电梯开始，樊母便开始不断地抱怨樊胜美住这么好的地方，浪费这么多的钱。关雎儿只是一脚一脚地踢邱莹莹，不让邱莹莹。

0: 开门哪儿都不去，先冲进洗手间刷牙洗脸，然后立刻回卧室，关上门，钻进被窝睡觉。
1: 邱莹莹不够灵活，她也不管大伙儿都忙，就抓着樊胜美问要不要跟她挤一张床。樊胜美摇头，但忍不住抱抱邱莹莹，喉咙微微刺痛。
0: 谢谢啊，小邱莹，等下你关门睡觉，外面有什么事你都不要管，记得千万要关好门，老人小孩都会很吵的。
1: 等他爸从洗手间出来，他就推邱莹莹进去，但是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连忙拉住邱莹莹，先冲进洗手间。果然，爸爸又是忘了翻起马桶圈，雪白的马桶圈上有几滴黄浊的液体，他连忙用水冲干净，擦干净，才招呼邱莹莹进来。等看着邱莹莹走进卫生间，才放心叹了一口气，打算跟妈妈打个招呼，出去买夜宵给大家吃。但走进自己卧室，却见蕾蕾已经躺在被窝里睡觉，而妈妈打开她的衣橱，皱着眉头伸手翻看衣服。樊胜美只能走过去抓住妈妈的手。
0: 哎呀妈，你还没洗手呢，你别把衣服弄脏了。
1: 樊母却抓着一件真丝缎的衣服翻看，粗糙的手指一开始还勾出一条丝线，樊胜美心疼的想要尖叫。
0: 哎呀，我每次跟你说别买那么多衣服，别买那么多衣服，钱都花在衣服上有什么好呢？啊，你看到今天都没有存下几个钱吗？妈，我一半工资都花在我哥身上了，我自己没有钱用，我买几件衣服怎么了？
1: 樊胜美把衣橱门摔上，顺手推他爸出去到走廊洗脸。
0: 现在我手头只有这些钱了。
1: 樊胜美打开包，摸出皮夹，交给他妈。
0: 给。本来我这个月都指着这500块钱过日子的，现在你来了，整只钱包交给你，我没钱了。你就是让我搬公司宿舍去住，我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再去买被子。哎呀，你说说你啊，你哥这几年好歹是替樊家生出了一个孙子，你呢，除了这一堆的衣服你还有什么呀？
1: 但是樊母接到女儿的皮夹，数数里面只有400元整钞以及几张零头，一时哑巴。
0: 就只有这些了呀？这些还是问别人借的，别问我钱去哪儿了，前几天一天会以前都是我的钱，我借的钱。哎呦，好了好了呀，别去买什么夜宵了，我自己煮自己煮了，我刚刚看到冰箱里还有菜的。哎妈，那都是小秋和小关的，不能动，我没钱，中午吃食堂，晚上不吃饭，这些就是生活费了。这几天我们挤这张床上睡，还有外面厨房的锅碗瓢盆都是小秋的，这些你都不能动。哎呦，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我们拿什么煮饭的呀？煮什么饭呢？每天我去菜市场买白馒头配咸菜，只能三餐都这样了，这样才能够挨到我发工资。哎呦，这怎么可以的呀？我们大人无所谓，吃什么都可以，可是蕾蕾不行的呀，她要吃奶粉，要吃肉，没有肉她不吃饭的呀。妈，那你叫我怎么办？我没钱了，我真的没钱了，我能怎么办？我站天桥底下去讨饭去是吗？
1: 樊母指指邱莹莹和关雎尔的房间。
0: 哎，可以问他们去借一点的呀，我看那个开车的女娃钱一定很多的呀。妈，我都借遍了，都借遍了，没什么大事不再借钱了，我先攒足了钱还债好吗？
1: 樊母看看抽完烟进来的樊父，连忙让出床头最好的位置给他，然后才又跟樊胜美说话。
0: 你哥说等他找到落脚的地方会给你打电话的呀，到时候啊，你再给你哥借点钱过去啊，他们两口子到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这没钱可活不下去的。
1: 樊胜美气结了。
0: 我一个人来海市工作的时候， 你们可一分

0: 钱都没有给我，那个时候怎么没有人问我没钱活不活得下去啊？
1: 樊胜美拉开抽屉，拿出一本陈旧的日记本。
0: 这是我历年给我哥哥的钱，我都记着。从今天起，先把我哥的房子转到我的名下，要不然我一分钱都不给。
1: 樊父听到这儿才开口：
2: 你的钱都是给我们，不是给你哥，我们拿了钱怎么处理你别问。房子放在你哥的名下，不能放在你名下，免得你将来嫁人，房子那不就姓了别人了
0: 吗？好，我是外人。妈，给我点钱，我先去买些夜宵，要不然你们都得饿着。你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呀？我钱包都给你了，我哪里还有钱啊？
1: 樊母只得掏出钱包，摸出20块交给女儿，又忍不住看看衣橱里的衣服，嘀咕：
0: 这要是换解放前还有当铺的呀，这些衣服起码还能换点钱用。
1: 樊胜美走到外面直喘气，他下定决心，绝不去别处找钱。夜宵摊还真难找到馒头，樊胜美将20元钱全买了大饼，战战兢兢地冲回家。他想到最近报纸上总是提醒大家，接近年底盗抢猖獗，一个女人别夜晚到处走动。可他被迫出门，都没一个人联系他。半夜的大街异常安静，风吹树木声、脚步声都清晰可闻。一阵风吹过，遍地风声鹤唳，令人毛骨悚然。樊胜美匆匆去，匆匆来，等回到一楼门厅，看到睡眼惺忪的保安，这才一颗心落地，缓下脚步。可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站在电梯前，连举手摁电钮的力气都没了。这一回，樊胜美没哭。
0: 安迪是22楼唯一正常起床的，他照常换上运动服，准备出去晨练。照旧，先通过监视器看一看走廊上有没有异样。今天他看到有一个老年男子坐在2202门口，一口一口地吸着烟，一声一声地咳嗽。安迪的手按在通话器上半分钟，最后还是决定不呼叫保安，而是大胆地走了出去。经过2202的时候，老年男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安迪也回看了一眼。看得出那老年男子是一脸的疲倦，脸上的皱纹似是雕刻出来的苦难。安迪忽然想到，难道这是樊胜美的父亲？安迪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老年男子一声咳嗽，随即一口痰吐到了地上。安迪不由得往地上看了一眼，果然一地的痰，可见老人已经在这儿坐了很久了。他看一看2202微闭的大门，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不敢邀请老年男子去他屋里坐坐，暖和暖和，这走廊里太冷。他怕樊胜美见了又要来气，怀疑他跟樊父私下接触聊了什么，所以安迪只有去锻炼。
1: 等安迪回来的时候，见到2202已经闹成一锅粥了，最响亮的是小孩的哭闹声，中气十足，响恶行云。老年男子还坐在门口，安迪匆匆瞥了一眼，仿佛看到抱着小孩子的是一个老妇人。天哪，樊家究竟来了几口人呢？他还看到关雎尔拿着牙杯在洗手间门口跺脚。安迪回到房间，就给关雎尔打个电话，让他跟小秋可以考虑到2201洗漱。关雎尔一接到电话，就挂着两只黑眼圈飞奔而来。安迪这才确认，樊家来了3口人。一会儿邱莹莹也拿着一堆东西飞奔过来，她心直口快，见了安迪就说：
3: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洗手间一股的尿味儿，不知道谁尿到外面了。
1: 等着的档口，邱莹莹告诉安迪他们昨天晚上在火车站找人的壮举。安迪没有接话，唯恐一接茬又是得罪人。邱莹莹和关雎尔不同，邱莹莹嘴边没有把门的，传话 太容易了。背后说樊胜美，那更是罪加一等。邱莹莹则是一边说一边浑身活动，舒展筋骨，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3: 哎呀，有地暖的房间真舒服。
1: 安迪直到与关俊儿一起上班，才将昨晚的来龙去脉全部搞清楚。关俊儿叹道：
0: 哎，昨天晚上一夜下来，樊姐整个人都蔫了，今天早上一直都避开我们的眼睛，我也总算明白她的心了。那樊小妹准备让一家人挤她卧室，打算住多久啊？她有没有要你们帮忙？
4: 好像是会住上几天，好几天，因为樊姐昨天晚上说今天去找旅馆，她让我们跟平时一样不用帮忙。但是今天早上小孩哭闹着说要喝牛奶，然后樊姐说喝不起，樊姐她妈妈就让樊姐去买，说是宁可大人饿肚子也不能饿着樊家的独苗。他们闹的时候樊姐满脸通红，特别的不好。
1: 安迪想了想才接话：
0: 我明白了，这几天我尽量早出晚归，省得樊小妹看见我会尴尬。他现在的状态，身上是少压一根稻草是一根。嗯，我觉得樊姐可能是缺钱，很缺钱。嗯，
1: 安迪只嗯了一声，他不加评论，不敢再贸然主动借钱给樊胜美了。通过关雎尔借给樊胜美也不现实，关和秋都是月光族，还不如不说呢。昨晚的一场折腾其实还不如曲小潇平时在夜店的运动量，因此曲小潇正常起床，当然是比22楼的其他人都晚了起码2个钟头，他的正常标准跟别人不一样。昨晚曲小潇已经心生一计，起床就赶紧的在他微博上发出号召，要求他做服装生意的朋友们行动起来，向躺在病床上的孩子献爱心。又是上传照片，又是使劲描述，发了4条微博才得意洋洋地去洗漱。但想了想，吃饭的时候他又添上了一条，特别点名了某某某某某，要重点关注。他从来不会独吞做好事的机会的。等曲小潇出来，2202已经曲终人散，唯有樊父依然坐在门口咳嗽，而樊母则是追着雷雷喂大饼。曲小潇反正等电梯也是无聊，就问了一句：
3: 怎么，樊大姐去找旅馆了吗？
1: 樊母答话：
0: 哦，哎呦，没去找，根本就住不起呀。哎，姑娘啊，能不能让我用一下你手机打我儿子电话的呀？
1: 曲小潇从来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他连忙找出手机递过去：
3: 多少号码？打算说点什么呀？
0: 哦，我就想问一问他现在到哪里了，找到住的地方没有，这个身上钱还够不够？
1: 樊母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电话号码给曲小潇看。曲小潇就着号码拨出去，关机。见雷雷眼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蛋糕，就大大方方的将蛋糕递给雷雷，想了想又回屋拿出一大盒蛋糕一小盒巧克力送给雷雷。樊母见曲小潇如此出手大方，又是个有车有钱的，竟然就壮起胆子问了这样的话：
0: 姑娘，问你借点钱可以吧？我让阿美发了工资可以再还你的呀。
1: 曲小潇几乎是拍着胸膛一口答应下来了。
3: 行啊，只要你家阿美出字条给我，借多少给多少。伯母，你是担心你儿子吧？
1: 樊母简直如同看见仙女下凡一样。
0: 哎呦哎呦，姑娘啊，你心地真的是太好了呀，真是谁家有福气才会起得到你这样又有钱又好看的人。我晚上就跟阿美说啊，谢谢你啊，谢谢你。
1: 曲小潇进了电梯就收起忠厚老实的笑脸了，他忍不住对着天花板放声大笑。 看这回樊胜美怎么应付他吗？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从上班开始便开始发困，很累，很心烦气躁，可是她唯有强打精神应付。需要强打精神的不仅是她的笑脸，还有她的皮肤。一夜基本未睡，最后爸爸让出床头，妈妈考虑到她必须还得上班挣工资，让她和蕾蕾一起勉强睡了两个多小时。她的皮肤连粉底液都排斥了，自然是没有办法让散粉服帖地附着着，脸色在阳光下异常灰败。已经不知道喝了几杯茶几杯咖啡，樊胜美再一次进入茶水间泡速溶咖啡的时候，一个同事悄悄过来陪着笑脸说，小樊啊，请帮个忙，这个月我迟到好几次，打卡有记录，你请千万手下留情啊，我这房东的一身的债，扣掉那些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1: 樊胜美忙着陪笑。
0: 哟，这考核还没到我这儿呢，我给你查查有几次，等一会儿发短信给你。可是这些记录都是死的，除非是修改程序，要不然是没有办法改动的。哎呀，不是改，我的意思是，你就统计迟到数字的时候啊，出个错，你就当作没看到我那几次迟到啊。拜托拜托了，这个真不是我说改就能改的。这个统计有几个人经手，就算我改了也会被其他人查出来。真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同事悻悻而去，显然是不满意樊胜美的回复，估计有一条小小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但是樊胜美无可奈何呀，这种作弊的事儿若是被发现，那么他的饭碗可就丢了。他手头现在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呢？而今唯有工作是他的命根子。樊胜美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回去工作。或许是今天加的量特别的多，这咖啡入口也是异常的苦涩。没等樊胜美喝下第二口，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就在那里呼叫。樊胜美而今有些风声鹤唳，看见陌生号码就怀疑那一头连的是他讨债鬼哥哥，因此不接。但那号码是不屈不挠的再次响起。樊胜美无奈地走进卫生间，接起了电话，那一头却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厉声道，
2: 你是樊胜美是吧？那什么，你妈跟你说话啊。
3: 怎么回事儿？这
0: 樊胜美莫名其妙，以为有人打错电话，可是很快她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4: 哎，阿美呀，我们被大楼保安关在外面了呀。
0: 啊呀，妈，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别走出大楼吗？大楼有门禁。哎呀，不行啊，蕾蕾要出来玩，管也管不住，不让玩他就哭。可是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这保安就不让我们进门了，说什么我们没有带什么卡。哎呦，我们怎么求都不行。你看都现在了，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呢。这不是刚好幸亏有个好心人借手机给我们打你电话。哎呀，阿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你快想想办法，这蕾蕾已经饿得哇哇叫了呀。妈，你们没有带钱下楼吗？带了，可是只带了5块钱。行，妈，你把手机还给人家，谢谢人家。我现在给保安室打电话，我跟他们说一说啊，先别着急。
1: 樊胜美直着眼睛发了会儿呆，才筋疲力尽地调出保安室的电话。一听声音是熟悉的小郑，忙陪笑着说，
0: 小郑啊，我是樊胜美。那个，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说是被关在外面了。啊，对，就是两个老夫妻带着一个小孩。哎呀，他们说是你家人的时候，我还不信呢。这怎么住得下呀，樊小姐？这个我是真没办法。你呢是懂规矩的，要是被其他住户看见我私自放人进门，老板是要炒我鱿鱼的。
1: 樊胜美觉得这对话听着好熟悉啊。
0: 小郑，你通融通融啊，帮帮忙， 就这一次，我下班回去的话立刻补签给你。
5: 你下班再补签就要我命了，等你下班我就换班了，下一班的人非告诉领导不可。你说你也是，你怎么不留一张卡给你爸妈呢？
1: 樊胜美依旧陪笑，笑得越来越柔软。
0: 那个小郑，你看我们都是朋友对吧，朋友就帮帮忙啊，你让我爸带我签个字，你先帮他们进去，就算你帮帮朋友，就一次就一次啊。大冷天的他们在外面冻着呢，而且现在还没吃饭呢，还带着个孩子。
5: 哦，朋友就免了，我们可高攀不上。你樊小姐也从来没有拿我们当朋友，你们2201和2203两个邻居虽然也没拿我们当朋友，可是好歹呢人家圣诞节还会送我们一些礼物，拿我们当人。我可不能帮你冒这个险，我们全家还都等着我拿这份工资呢。
1: 樊胜美听了气得脸色清白，关键时刻住户还是租户区别就来了，平时客客气气那都是假的，但樊胜美还得好声好气地说、
0: 那小郑，我就最后一个请求啊，你让我妈接个电话，我跟他们先说一下，就不让麻烦你了。
1: 樊胜美的妈妈再接起电话的时候，樊胜美说，
0: 喂妈，你们再等一个多小时，我现在请假，我现在马上回去。
6: 哎呦呦，别请假，会扣钱的呀，千万别。你先好好工作，阿美啊，好好挣钱啊，别让你们老板给你脸色看。行了行了，我要挂电话了，上班时间不打你电话了啊。
1: 电话被樊母挂断，樊胜美好一阵子没法回过神来，悠悠还魂这才想到小郑拒绝他的段子就跟刚才他拒绝同事如出一辙，生活可真荒唐啊。
0: 曲小潇趁中午饭时间赶去医院验证微博逼捐成就，不料呢遇见赵医生也在小孩的病床边。曲小潇心说真的是赚到了，眼睛顿时忘了清点床尾堆积的羽绒服羽绒被，而是金光灿烂的只顾围着正查看伤腿的赵医生打转，直到小孩子看见他大声地叫他阿姨，才把曲小潇从花痴九重境界重新拉回到黑暗世界。赵医生抬头看了一眼曲小潇，但只是笑了一笑，又低下头去操作。曲小潇魂飞魄散了几秒钟，装作低头查看羽绒服，但是他从一堆羽绒服当中拎出了一条暗绿色的羽绒裙，一下子就怒了，看了一眼下面的吊牌就知道是谁家的，立马拨号过去。
7: 喂，你什么情况呀，人家是一小男孩，拿条裙子来干什么呀？
1: 曲小潇的朋友笑道，
8: 我家老娘说的，给你穿，别学这年头女孩子差两条黑腿都忘了穿裤子出门了。
7: 行了，我开玩笑的，我拿裤子的时候啊看到裙子，我想到呢这小孩腿不是还没好结实吗，还是套裙子更利索，哎，这上下一扎鞋子都不用穿了，反正他们都不爱用，就给那孩子妈妈穿呗，我还给了点钱呢。怎么着，你说吧，怎么请客？
9: 行啊，好说，晚上地点你定，挂微博上的时候好一声。想不到你还蛮细心的呀，你未来的某人可是有福气了。
1: 孩子妈一直笑着看曲小潇，等曲小潇说完电话就笑道，
0: 你们朋友都真好，可是水都不肯喝一口就走，哎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谢谢谢谢。
9: 谢什么呀，用雷锋叔叔的话说，这是啊应该做的。
1: 赵医生听着不伦不类的话扑哧一声笑了。你快哪儿来哪儿去，我得专心工作。曲小潇眉毛跳了两下，赶紧扑过去亲了一下小男孩，但他是勇猛的，也扑过去亲了赵医生一下，然后才怡然走。
9: 什么，你说绝交就绝交，两个人的事儿当然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 我没表态，你说了就不算。
1: 赵医生愣了，回头看看同样吃惊的护士，闭嘴无语。樊胜美一下班就跑着去公交车站，下了车就跑着去地铁，紧赶慢赶地赶回了家。看到的是父母冻得嘴唇青紫地坐在背风处，围巾什么的都裹在雷雷身上。雷雷倒是欢快地跑来跑去，没事儿似的。走近了，看清楚妈妈眼里噙着的泪。樊胜美心酸不已，她领着爸妈进去大楼，看到换班了的保安的眼色，就知道他们早都传开了。还能是怎么回事呢？无非是欺他是个租客。樊胜美咬牙切齿，却也没有办法，找物业投诉，人家才不理你租户呢，巴不得租户全部搬空，省得增加他们的管理难度。人穷被人欺，樊胜美从来都知道。在电梯里，樊胜美策略性地问
9: 雷雷，中午吃的什么呀？
10: 生煎包子。
1: 雷雷的回答声音很大，显然挺满意。一听这个答复，樊胜美一张脸黑下来了。
6: 爸妈，你们都没吃，就都给他一个人吃了。
9: 哎呦，我们年纪大的人，饿一顿就饿一顿了，这不马上就可以吃大饼了吗？
1: 樊胜美看着又冷又饿又

0: 疲惫的父母，他心里开始动摇了。是不是自己心肠太硬了？他是否该拿着信用卡去透支呢？进入2202，樊母开始忙碌地分大饼。第一个大饼给樊父家长，第二个给樊胜美。父母说工作一天辛苦了，赶紧吃。樊母自己不急着吃，开始烧水。樊胜美放下包，洗手卸妆出来，见爸爸又坐到门外，先不急着吃大饼，而是赶紧过烟瘾。他妈妈则是坐在水壶旁边，脑袋一歪一歪地打瞌睡。雷雷在走廊里跟爷爷说话。樊胜美心中苦不堪言，站在妈妈面前盯着妈妈发呆。水烧开了，水壶嘴发出尖锐的叫声。樊母猛一下惊醒，一个踉跄起身去拎水壶。樊胜美连忙伸手抢先。
1: 妈，给我50块钱，我去买点吃的。你们这一天都没吃东西，又冻了一天，不能光吃大饼。
2: 不给，就吃大饼就好了，反正雷雷中午都已经吃肉了呀，我们这后面日子不过了呀，你下个月才发工资呢。你要想吃好的，你自己中午在食堂吃就好了。哎呀，后面的日子后面再说，人总要吃饱饭啊。哎妈，你给我钱吧，我起码去买几只鸡蛋来也好啊。
0: 樊母就着开水咬一口大饼，想了一会儿才给樊胜美15块钱。
1: 给你去买两斤鸡蛋，再买上一包酱油，问那个小姑娘借锅煮两斤白煮蛋，够我们吃上几天了。还有啊，路上看到大饼馒头再买上几个啊，今天用了20块，我们可要省一省了。
0: 但是想了想，又抽出10块钱给樊胜美。
1: 哎，再给雷雷买牛奶，要那种一袋一袋的牛奶啊。
0: 樊胜美放下大饼，她没吃，不仅是没胃口，她的喉咙干疼，想哭。她背上包，默默出去了。透支，她决定了，得透支，不仅买吃的，还得给爸妈找个旅店，要不然不出3天，他们就得被折腾死。但樊母忽然想到一件事，她大声叫住了女儿。
2: 哎，对了，阿美啊，我替你问了，你隔壁，就是昨天晚上开车的那个小姑娘，她答应借钱给你，还说要多少给多少，你去问她借一点哦，下个月发工资，我们立刻还给她。
0: 曲小潇，妈妈问曲小潇借钱来着，曲小潇这又是什么意思？樊胜美没挪动一步，站那儿呆呆地想了一会儿，喉咙也不疼了，但她又硬下心肠，好吧，就去超市花这25块钱。正好邱莹莹下班回来，走出电梯，见到樊胜美才招呼一声，就被樊胜美推回电梯，两个人一起往上升。邱莹莹莫名其妙，
3: 樊姐，你怎么了？要我做什么吗？
0: 樊胜美不说话，直到最后一个人出去，她婉转地趴到邱莹莹的肩上。
3: 让樊姐哭会儿，小舅爷你什么都别问。
0: 邱莹莹莫名其妙，站得笔挺地支撑着樊胜美，让她轻轻啜泣。邱莹莹果然不敢开口问一句。电梯一会儿停一会儿开门的到了1楼，樊胜美站直身子，擦干眼泪，跟邱莹莹一块儿走出大厅。她不愿意让保安看她笑话。邱莹莹一听樊胜美是去超市，她担心樊胜美的状态，就跟着一起去了。
1: 安迪本来想晚一点回家，可是逛了一圈书店，买到几本中意的书，他就想立刻回家看书了。他想这个点儿，2202应该已经太平，他差不多可以回家去了。走出电梯，果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只是当头看到樊父又是靠墙坐在门口，他就客气地打声招呼。但是奇怪的是，樊父耷拉着头没有理会安迪。安迪忽然发现有半只大饼掉在地上，安迪心里一惊，连忙敲2202。

0: 的门。
1: 有人在吗？樊小妹，樊小妹，你在吗？
0: 里面没有人答应，安迪连忙窜进门去看，只见小孩子安静地睡在床上，而旁边的樊母则是趴在床头呼呼酣睡。安迪心里稍微放心，怀疑樊父也许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边吃边睡着了。他拍一拍樊父的肩膀，试图唤醒他，让他回屋里去睡。可是推了好几次，樊父还是不醒。安迪一下子慌了，连忙抬起樊父的下巴，只见他牙关紧咬，脸色不对。安迪一看不对，试图给樊父做人工呼吸，可是不管怎么都撬不开樊父的嘴。情急之下，连忙按了电梯，等在电梯门口。电梯打开，里面果然有男人。他睁开电梯，急着问了一句：
1: 请问急救的话，是打电话叫救护车快，还是自己送过去快？现在这有人急病。
2: 这可能还是自己送过去快。
1: 那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把人抬上车，万分感谢。
2: 哦，好。
0: 那男人看安迪的样子不像是坏人，感觉不像是诈骗，就连忙冲出电梯，帮安迪将樊父一起扛入电梯，又是送上车子。安迪一问，原来离最近的医院就是赵医生所在的那家，正好他熟悉路，连忙飞一样的冲出去了。

0: 樊胜美和邱莹莹两个拎着购物袋从超市回来，只看到熟睡的樊母和雷雷，却不见了父亲。樊胜美心里虽然嘀咕，可也没当回事儿。他怀疑爸爸可能问妈妈要了点钱出去买烟了，也就买烟买酒这两件事，他爸是亲力亲为的。樊胜美放下手头的东西，怕妈妈着凉，轻轻推醒妈妈：“
1: 妈，我爸买烟去了，不会让我一起带回来吗？妈，你去躺床上去睡，我去下面等我爸回来，要不然待会儿又不让进来了。”你爸？
0: 樊母艰难地转了转眼珠子：“
1: 没说去买烟呐。”
0: 他摸出藏在里面口袋的皮夹子，把钞票数了一遍，没几张钱，他张张熟悉，没错，一张不少。樊胜美翻了一个白眼，走到楼梯间，对着楼梯大喊几声，可是没有人应答。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一个老人应该也出不了什么事，又不是雷雷。樊胜美走回来，想把椅子搬回室内，可低头的时候，他发现椅子下面的半只大饼了。
2: 妈，我爸出事了，你快来看。
0: 樊母迷糊着眼睛，摇摇晃晃地走出来，邱莹莹也跟着走出来看，两人都看到地上的半只大饼。这会儿樊母可清醒了。
2: 哎呀，老头子，老头子，哎呀，你爸从来不舍得扔掉吃的，你爸肯定是出事了，你爸肯定出事了。哎，美呀，你快去找。哎呀，我不该睡着的呀，我不该睡着的呀。
0: 樊胜美急得团团转，偏偏手机这时候响起，他一看是安迪，恨不得掐掉，顺手交给邱莹莹。
2: 小邱爷，你帮我接，我去楼下问一问保安。
0: 邱莹莹接起便大叫：“
3: 哎，樊姐，樊姐，你别走，你爸中风，让安迪送去急救了，快点，我们现在去医院。”
2: 啊，哎呀，快去医院呐！
0: 樊母急着奔向电梯，樊胜美也是奔向电梯，但樊母很快想到一件事。
2: 哎呀，那雷雷怎么办呢？雷雷怎么办呢？
0: 唯有邱莹莹留下了。
2: 啊，我来看着他。
0: 走进电梯，樊母摸出钱包还给樊胜美。什么都甭说，樊胜美也知道妈妈的意思。谁都懂，进了医院不脱层皮出不来，钱包里这点钱完全不够用。樊胜美则是默然，他想到即使把唯一一张信用卡透支了，透支到底，估计都付不清爸爸中风的医药费。又要借钱了，这回要借大钱。问谁借呢？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31集，
7: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8: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天津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天津那么坚固的城防，没几下就没了。现在啊，总部正想方设法封锁消息呢，可怎么能封锁得住呢？看样子，这北平要守也难了。”
7: 随着服务人员七嘴八舌的回答，苏静不禁颇有些感触。
9: 啊，到底是天子脚下的老北京，傅作义做什么事儿都休想瞒过他们。
7: 想到这儿，苏静禁不住问了一句：
8: 啊，不知道下一步总部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啊？
7: 听苏静这么问，几个服务人员都不吭声了。苏静知道自己问得有些敏感了，于是他赶紧笑了笑说：
8: 啊，我也就是随便问问，各位师傅不知道那就算了。
7: 苏静说完便十分热情地请大家喝茶，等几个年轻一点的服务员有事走了以后，那个年龄大一点的服务人员悄声对苏静说：
8: 哎，不瞒您说啊，我听说啊，总部对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和共产党和谈，也正拿不定主意呢。哎呀，其实这也是上面的事儿，咱们做老百姓的说了也不算。不过最好是和共产党和好，别打仗，要不然咱们老百姓可要遭殃了。
7: 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刚说完，门外就传来了喊声：
10: 哎，知道了。
7: 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向门外喊了一声，而后不好意思地对苏静说：
8: 哎，谢谢你茶水啊，对不起啊，我得干活去。
7: 随后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对苏静笑了笑便赶紧走了。
9: 傅作义是一个办事严谨、思维缜密的人，眼下只剩下出城改编的这一条路，傅作义不可能再做其他考虑了。眼下傅作义要琢磨的是如何把这件事做得万无一失。

0: 从昨天晚上，邓宝山把通线谈判的内容送给他，开始到现在今天上午，他把邓宝山、王克俊、严佑文和刁可成叫到一起，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因为在北平城内，还有20多万的国民党部队，其中蒋系的中央军占了绝对多数。要做到万无一失，不做周密的计划，不做认真的布置，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出城这个任务的。此刻，更让傅作义挠头的是，就在前一天晚上，蒋介石还给他来了一份情真意切的电报。
1: 我与医生相处多年，彼此深知，你现在迫于形势，自由主张也是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就是于18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时间，望念多年气好，予以协助啊。
0: 电文的后面注有催傅作义立即垫付的字样。傅作义清楚，只要与中共的协议未公布，部署未完成，老蒋的命令对傅作义就是一个大难题。抗命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介石一道命令，城内的中央军就可以闹你个天翻地覆。可是遵命呢，又当然不行。与中共的谈判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答应蒋介石把人和武器运走，那就是倒退，共产党是不会答应他的。傅作义无奈，一面拟了遵照办理的急复电稿，一面命令勤务兵：“
2: 啊，王处长请来。”是。
0: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几分钟之后，王克俊便匆匆地赶了过来。
3: 啊，总司令，有什么吩咐？
0: 傅作义伸手把老蒋发来的电报稿拿给了他。
2: 你看看吧。
0: 王克俊拿过来一看，就立刻明白了。
3: 总司令，你准备怎么办？
0: 傅作义好像没有听到王克俊的问话，一个人自顾自地在房间里踱着圈子。随后把自己拟就的复电意见交给了王克俊。
3: 王克俊接过来看了看，立刻草拟了一份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稿。电报稿说明蒋介石的电示内容以后，要求城外的解放军部队从明天开始，发现有飞机飞临，就以祈年殿为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以阻止南京的飞机降落。
0: 这当然还是老办法，只不过以前是把消息透露给北平地下党，而这一次则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报了。傅作义接过电报稿看了以后说：“
2: 为了保密，还是不要直接用我的名义，就用你的名义发给周北风转发吧。”
3: 是。
0: 王克俊于是又把电文上款改为：“北风兄，请转联合司令部。”而将落款改为弟王明德。傅作义重新审定了电报稿之后，微笑着把手一挥，王克俊当即跑出去，命令机要室连夜发了出去。
3: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件事应付过去刚刚2-3个小时，便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何思源的住宅被炸了。
0: 何思源是原北平市市长，在北平和平运动中，何思源奔走的是另一条途径。

0: 他和蒋介石，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亲信陈继承闹了许多矛盾，同时又积极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因而被蒋介石突然罢了官。
1: 何思源丢官以后，害怕被蒋介石迫害，便避居到了青岛。东北解放以后，他看到国内的局势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便赶紧从青岛回到了北平。作为吃了多年政治饭的人，在这个时代大动荡的关头，何思源还是要有所作为的。
0: 11月6号，何思源回到了北平。第二天，他就去西郊总部拜见了傅作义。那时，傅作义刚刚从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回来。何思源反蒋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两个人谈了一些前途和出路之类的话之后，便自然地说到了华北的和平问题。傅作义对何思源说，
2: 要与中共合作，光有剿总不行的，也不能用剿总的名义，最好是先在华北成立一个与中共联合性质的委员会，而后才能行事。
0: 听了傅作义的意见之后，何思源就悄悄来到了南京。他来南京的目的，一是想请顾孟余到北平去当那个拟议中的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想探探李宗仁的态度。
1: 何思源来到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李宗仁见面谈情况。可谁知，身为国民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也不知是真的还是装的，竟然一天一个情绪。有时候乐观，说老蒋要隐退了，要把摊子交给他了；有时候又悲观，说老蒋嚷嚷着自己能战也能和，就是不肯撒手。一直到张家口和新保安，傅作义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北大校长胡适等几个主战的名流逃到了南京，何思源见原来的构想已无可能，才不得不放弃在南京的奔走，于1949年1月9号从南京经上海秘密飞回了北平。
0: 这时的北平正是剑拔弩张、战争气氛最浓的时候，同时也是傅作义与中共的秘密谈判正紧张进行的时候。何思源回到北平以后，便几次请求和傅作义见面，而傅作义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便无暇见他。直到1月15号天津解放，傅作义才突然约见何思源和北平参议长许惠东。
2: 何先生、许先生，我要在17号召开华北七省市参议长的午餐会，届时将讨论北平的问题，请何先生以人民的名义先陪同许先生等人拜访一下中央军李文、石觉、黄翔和袁普等各位军长，还有装甲兵团和宪兵团的有关长官等等，先做一下他们的工作，以便在17号午餐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商议北平的有关事宜啊。
0: 对待北平的出路问题，何思源当然是极为关心的。于是何思源自然爽快地允诺道，
2: 胡将军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陪同许先生等人协力办好。
0: 傅作义的做法是为配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而采取的有力动作，对此何思源当然是不清楚的。
1: 17号的午餐会在新华门对面的参议会如期举行。参加会议的有 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北平和天津七省市的议长、议员、北平市长、各军军长、总部各部门负责人等，共计50余人。此外，还有应邀参加的大批记者。
0: 午餐会开得很成功，除了军方人员很少发言以外，几位议长、议员都发言要求和平解放北平，并且拟给南京和中共两方制发通电，同时推选何思源、吕复和康同弼等11人为代表，于第二天，也就是18号出城，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态。
1: 可是，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何思源的住宅就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事件。
0: 傅作义是在爆炸的当时，即18号凌晨3-4点被告知何宅被炸的。傅作义听了，禁不住汗毛都竖了起来。
2: 说，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3: 据估计，是城外的解放军发来的炮弹所致。何思源先生和夫人还有2个女儿被炸伤，一个女儿被当场炸死。
0: 放下电话，傅作义不免陷入了沉思。他清楚，被城外的炮弹所伤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是某些人为了阻止北平的和平运动而有意加害何思源的。
2: 使用这一种卑鄙手段的人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军统或者中统。
0: 傅作义想到此处，不禁气愤难当，于是他赶紧抓起了电话。
2: 柯俊啊，你派人给我查一查，到底是什么人干的这种下流的事儿啊。另外，你代表我对何思源先生及其全家表示慰问。还有，你负责派人保护何思源一家，这种时候绝不能让何先生的这些倡导和平人士的人再出事了。
3: 是，我立刻就去办。
0: 然而，更令傅作义深感羞愧的是，18号下午，何思源带着伤，强忍着伤妻失女之痛，依然同各界代表一起坚持出城去和中共谈判。这一幕不能不令傅作义深受震动。
1: 此刻傅作义还不能告诉他们，他与城外解放军的和谈已经告成，他必须让何思源等人率领北平民众代表出城和中共见面，以此来为他的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造成铺垫。
0: 于是他赶紧命令剿总的有关部门，
2: 你们赶紧给北平民众和谈判代表安排车辆，护送他们出城，途中不许出任何事情。
4: 是。
0: 为了欢送何思源等人，傅作义亲自坐车来到了城门口，看着何思源怀着那么一种神圣之情慷慨而去，傅作义不由得从心底生出了一种敬佩之感。

0: 王克俊匆匆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一脸严肃地对傅作义报告说：
1: 总司令，爆炸何思源住宅的事情已经基本查清了，这次行动是军统的人搞的，执行这次任务的外号叫飞贼，是军统的特务段云鹏。据调查，军统北平站得到的是老蒋的指令，老蒋命令军统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儆效尤。
0: 王克俊说完，傅作义气得嘴唇都跟着颤抖起来。
1: 老蒋这个人实在是个流氓，不仅是政治流氓，更是黑社会流氓，军统和中统就是他的打手。
0: 王克俊此时看着傅作义不免有些担心。
1: 总司令，总部的警戒措施我已经做好了进一步加强，总司令将来要去哪里，哪怕是个人行动，也请您事先告诉我，以便做好保卫。

0: 单说何思源强忍着伤痛，随着北平民众代表的队伍出城以后，来到了西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受到了驻地解放军首长和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1: 纵队政委莫文华亲自陪同北平民众代表参观了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代表们因为解放军有如此强大的炮兵而深感惊讶。
0: 纵队政委莫文华请民众代表转告傅作义：
2: 如果傅作义将军不肯悔悟，我们可以打，而且有精良的武器和高超的战术，既能攻下城市，又能尽量保护古都，我们力争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但是不是不能武力解决，希望北平各界继续努力，以期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能够成功。
0: 随后莫文华带领部队的代表与何思源等民众代表做了亲切交谈，并且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谈之后，解放军官兵和当地民众敲锣打鼓地将北平民众代表给送走了。
1: 傅作义得到何思源传来的解放军首长讲话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他派车把民众代表从城外接回来以后的事儿了。当时傅作义和邓宝山、王克俊等人正在研究部队的出城问题。
0: 何思源等人这次出城带回的解放军首长的讲话，无疑对傅作义忠实履行协议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使他们在研究出城计划的时候更小心也更细致了。就在这时，值班的军官传来了电话报告：
3: 南京方面的飞机就要飞抵我市上空了，请求总部如何指示？
0: 傅作义听完冷笑了一声回答：
4: 哼，不管他，让他随便飞。
0: 傅作义心里有数，一旦飞机降落机场，等待着他们的一定是难以摆脱的厄运。
1: 果然几分钟之后，在临时机场方向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傅作义等几个人听到以后不由得畅快地笑了起来。
0: 邓宝山忍不住幽默地说：
2: 老蒋又给解放军的炮兵送靶子来了啊，用不了多久老蒋的这些靶子兵又吃不住劲，就得飞走了。
0: 果然邓宝山说完没有多久，值班的军官就打来了电话：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32集。
1: 果然，几分钟之后，在临时机场方向，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傅作义等几个人听到以后，不由得畅快地笑了起来。
0: 邓宝山忍不住幽默地说：“
2: 老蒋，又给解放军的炮兵送靶子来了，啊，用不了多久，老蒋的这些靶子兵又吃不住劲，就得飞走了。”
0: 果然，邓宝山说完没有多久，值班的军官就打来了电话。
3: 报告，南京方面已经降落的两架飞机已经被共军炮火摧毁，其他飞机又飞回去了。
0: 傅作义等人听完都禁不住开怀大笑了起来。
1: 在随后的几天里，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又来过几次，但是同样无法降落，于是蒋介石只好放弃了用飞机运走自己嫡系精锐兵团以及所属装备的打算。
0: 接下来又经过了整整一

0: 既算是我送给你的一点小礼物，又给你御寒之用，请一定要收下。
1: 傅作义说完，便示意和他同来的王克俊将一件新的毛衣送给了苏庆。
0: 苏庆见了十分感动，却执意不收。
1: 王克俊赶紧说，
0: 苏先生，礼物虽轻，却是傅先生的一番心意啊，这也是御寒之物，你就收下吧。
1: 见傅作义的心意如此之诚，苏静不好再推让，便只好收下了。
0: 随后双方坐下，苏静向傅作义简述了临行前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首长的交代，希望能尽快把商谈内容落到实处，而后就请傅将军发表意见。
1: 傅作义轻咳了一下，把他和邓宝山等人

0: 乐意说完，便笑呵呵地告辞了。送走傅作义之后，苏静和王克俊等人在当天晚上就根据协议的基本精神，开始认真研究实施条款，一共整理出了18条。几个人反复查看了好几遍，觉得再没有什么遗漏了，便分头向自己的领导去请示了。
1: 19号晚22点，苏静用电台把其中必须报请首长审批的14点内容的要点报告给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而王克俊则携草稿去见傅作义。
0: 此时仍然在司令部里工作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接到实施要点之后，逐条逐款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研究。到了第二天中午，林彪等总前委领导又把苏静报来的内容和他们研究之后的意见一起报告给中央军委，请军委首长审查批准。
1: 21号凌晨4点，中央军委把研究之后的回复电报发回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随后又经过双方几次的补充和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了共有正文18条、附件4条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0: 这份协议经过了毛泽东的亲笔润饰和傅作义的最后认定，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苏静和傅作义华北总部的代表王克俊、崔在之三人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1: 1949年1月21号上午，傅作义以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合法身份，在中南海居仁堂大会议室召集了宣布协议要点、研究履行协议的高级军政人员会议。
0: 这是傅作义能否顺利执行好协议的关键一天，也是他必须闯过的第一道难关。一直在秘密状态下运行的北平谈判及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结果，终于要在这些手握重兵、心态不一的军事将领和曾经是北平命运的主宰者们面前亮出来了。
1: 早在协议起草过程中，傅作义就已经在策划如何才能过这个难关了。他的原则就是必须要快，要快刀斩乱麻，要让在此问题上别有用心的人措手不及。
0: 傅作义所以这样考虑，不仅是因为与解放军方面商定的时间有限，更重要的是因为军统和中统的特务活动过于猖獗，保密工作十分困难。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一旦泄露，特务们先闹起来，中央军再跟着闹起来，那问题就不好办了。
1: 所以傅作义必须以快制乱，协议一签字就把底牌亮了出来，并且勒令他的部下们执行，并且在必要时期采取果断措施，使他们想破坏也来不及。
0: 参加这天会议的都是北平党政军最关键的实权人物，有剿总中将参谋长李世杰、中将副参谋梁树斋、中将总参议张卓清、中将副总司令郭宗芬等总部的副总司令、正副参谋长及各处处长，还有第4兵团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兼第13军军长石觉、第16军军长袁普等各军长以上的带兵主官，以及北平市和河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 和国民党中央驻北平各机构的负责人。
1: 与会者们在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但是大家一到居仁堂，见到参加会议的既有军事人员，又有党政人员，既非单纯的军事会议，也肯定不会是其他会议。于是大家就联想到17号那天何思源等人民代表的访问，和有7省市参议会议长和议员参加的会议，便猜出了8-9分。李文和石觉等几个早有警觉的军长和师长们的精神马上开始紧张起来，也开始复杂起来。
0: 会议在卫兵们壁垒森严的保护下准时开始，由华北的军政最高长官傅作义主持。这一天，傅作义特意穿了一身新军装，显得气宇轩昂，神态威严。他扫视了一眼会场，而后便严肃地宣布了会议的内容，对石觉和李文等人的异样态度只当作没看见。
2: 诸位，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关系到北平1000,000,000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前途的会议，每个人都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认真加以执行。首先请参谋长李世杰介绍一下眼前的形势，以及近来华北总部与解放军方面的谈判经过。
0: 参谋长李世杰听了点点头，而后精神焕发地站了起来。李世杰今天所以精神气儿十足是有原因的。
1: 前几天当傅作义在会上宣称要把兵权交给李文，而自己要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的时候，他和郭宗芬、张卓清和梁树栽等几个总部的主要负责人都不禁吓了一跳。
0: 几个人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便分头去找傅作义。
3: 总司令，你可绝不能把兵权交给李文呐！你一旦交给了李文，那势必就把北平投入到战乱当中去了。我和其他几位副总司令商量之后一致认为，你如果把剿总的兵权交给李文，那是对我们剿总的广大官兵不负责任的态度啊。
2: 那你们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0: 傅作义听罢不服气地问道。
3: 这可以再想一些别的办法吗？
0: 李世杰毫无准备，只好支吾地回答。傅作义冷笑了。
2: 哼，有什么办法？有人劝我可以向南京发一个和平通电，以表明我不愿意打仗而渴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态度，你以为如何呀？
3: 这
0: 李世杰又有些支吾了。
3: 这个问题我和郭副总司令等几个人也讨论过，我们认为那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你发一个和平通电就走了，李文和石觉几个人一定不照办，对老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相反，你还会刺激老蒋，老蒋一旦翻脸，你到了他那儿就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和平影响啊？如果中共再不理你的茬，你可就里外不是人了。
0: 李世杰的话虽然说得很直，却是很有道理。于是傅作义只好表态说，
2: 好，关于移交兵权和发电的事情我再考虑考虑吧。
0: 如今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取得这样的成功，李世杰等人都自豪地认为，在解决北平的问题上他们也是尽了心、出了力和立过功的。于是李世杰很得意地轻咳了一声， 便从容不迫地介绍起了解决北平问题的和谈经过。

0: 对于自己的嫡系军官，傅作义在事前就分头做了工作，对于与解放军谈判的结果已经在心中有数。虽然有些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很不情愿，然而因为傅作义反复地做了工作，便最终表示赞成。所以他们在听参谋长李世杰介绍的时候显得十分的平静。
1: 可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几个将领的情况就显得复杂了。第92军军长黄翔和铁甲列队大队长余维哲，他们自己就已经在私底下和解放军签了和平起义的协议，此刻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显得心情十分轻松，神情也十分安逸。
0: 可是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他们的表情就有些不同了。虽然他们自己也知道大势已去，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们还是不情愿和谈。即便是和谈，也要在蒋总裁的领导之下和谈，而不是在他傅作义的领导下和谈。
1: 如今一直疯传的傅作义在私下里与中共秘密接触的所谓谣言，一下子变成了现实。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听了都有如五雷轰顶，顿时感到天塌地陷了。
0: 在李世杰介绍情况的期间，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都忍不住互相望了一眼，随后望了一眼戒备森严的会议室和稳如泰山端坐在会议桌首席上的傅作义。
1: 对于傅作义，他们都从心底里有些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因为傅作义资历深厚，兵权在握，以至于连老蒋和小蒋都要敬上他几分。更重要的是，傅作义办事一向谨慎，只要是他开始要办的事情，一定是深思熟虑，并且已经是准备停当了。

0: 比如在今天，傅作义一定会在会议室外做了充分的布置。如果谁在会议室内有任何闪失，那不良的结果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1: 想到这儿，石觉和李文等人不免面色阴冷，肤色苍白，忍不住头上一个劲儿地冒冷汗。
0: 可此时的李世杰却完全没有顾及与会者的感受，他继续得意洋洋地介绍道：
1: 诸位，经过与中共方面的艰苦谈判，现在剿总已经跟中共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听李世杰说完这句话，会议室里听见有人失声痛哭起来，而且哭得十分伤心。用一句很贴切的成语来形容，就是如丧考妣。
0: 接着又听到有人一边嚎啕大哭，一边不住的大叫：
2: 我对不起领袖，我对不起领袖啊。
0: 傅作义扭头一看，哭得最响叫得最欢的莫过于第十六军军长袁溥了，而傅作义却没有制止袁溥他们。他心想：
3: 他们想哭想闹，就让他们哭一哭闹一闹吧，反正整个会场已经布置得十分严密，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等他们哭过了闹累了，也就自然消停了。
0: 傅作义想到这儿，抬手示意李世杰暂时把话打住，而后就慢慢地端起茶杯，一边悠闲地喝着茶水，一边像看戏一样欣赏着袁溥等几个人的表演。
1: 果然，袁溥等人在几声嚎哭和叫骂之后，大概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对蒋介石尽忠了，于是便渐渐地由嚎哭变成抽噎，又由抽噎变成了暗泣，最后就不再出声了。
0: 傅作义这才放下茶杯，示意李世杰继续往下说。等李世杰把谈判的情况统统介绍完之后，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便开始宣读十四条协议的条文，并且开始征求在座人的意见。
1: 这是会议的第二个内容，也是最主要的内容。只要十四条通过，大家表示接受，往后在执行上也就不会有较大的问题了。所以对条文的内容，王克俊一条条地念得很慢，解释得也很详细。
0: 为了这十四条条文，傅作义是花了很大力气的，也是目前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所以在座的人听了也就再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等这十四条都读完之后，并且讲解完之后，王克俊郑重地对在座的人说：
1: 诸位，现在我们做一下表决，同意这十四条条款的请举手。
0: 随着王克俊的话音，会议室里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举起手来表示赞同，可是李文和石觉却阴着脸在那儿坐着，就是不表态。
1: 两个兵团司令不表态，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又不能先表态，第十六军军长袁溥已经表了态，于是另外两个中央军，第九十四军和第三十一军的军长，也就只能不说话，不表态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我们平时常说华语乐坛有一位国民歌王，他的声音就像是晒过太阳的旧毛衣，一开口就裹住了几代人的青春。学生时代宿舍里循环的卡带，毕业散伙饭上碰杯时的大合唱，武侠剧里刀光剑影响起的瞬间，甚至是深夜加班回家的出租车里随机播放到的一句旋律，可能就是他的声音。那越来越动听用今天和明天两期节目的时间呢，集齐了这位歌手20首刻在时光里的金曲，从90年代的卡带回忆一直唱到如今我们耳边的温柔陪伴。首先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91年，35年前，那时候很多人的随身听里都循环着这样一首旋律，它不是撕心裂肺的苦情歌，却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让周华健彻底火遍大街小巷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当年多少人把这句歌词抄在了笔记本的扉页，用来藏住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首先我们一起来回味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回味周华健的那些经典歌曲。刚刚这首歌是91年周华健发行并且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的。那接下来我们再顺着时光往前推3年，到94年，卡带架上几乎人手一张专辑风雨无阻。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里，那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成了当时很多人揣在口袋里的励志宣言。不管是追心中的那个人，还是为生活打拼，这句旋律一响起，就好像觉得脚下又有力气了。一起来重温这首《风雨无阻》。

听众朋友，同样是跟这首《风雨无阻》同一年啊，同样是94年，还有一首旋律直接唱成了国民级的神曲。当年在大街小巷、音像店的喇叭里，十有八九都在放这首歌。轻快的节奏裹着温暖的唱腔，连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回味周华健的经典歌曲。刚刚的这几首可以说是唱过了热烈的告白，周华健又把藏在深夜里的心事唱了出来。那接下来这首《孤枕难眠》，没有太华丽的词藻，就像是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轻轻的诉说，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借着这首歌词，把没敢说出口的那些想念偷偷传了出去。今天我们再听这首歌曲啊，依然会有很多回味，依然能勾起我们很多回忆。一起来听《孤枕难眠》。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回味周华健的歌曲。90年代可以说是周华健歌曲海量发行的爆火的年代。当时我们内地啊，大陆的这个歌手还不太多，发行的流行歌曲当然也比较有限。很多香港、台湾地区的这个歌手，他们的作品在大陆风靡一时，迅速的火遍大江南北。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是爱听这些港台歌手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是95年周华健发行的《爱相随》，这是很多人心中最浪漫的华语歌曲之一了。周华健的声音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稳稳的温柔。歌词中写道：“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就要放弃。”把陪伴两个字唱成了最动人的模样，一起来听这首《爱相随》。

0: 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味周华健的经典歌曲。刚刚我们听了几首啊，像让我欢喜，让我忧，花心等等，这些歌曲可以说有唱这个男女之间情感的，也有唱自己心底那些小事儿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学生时代毕业季很多人合唱里的清单，少不了这首《其实不想走》。他没有把离别写得哭天抢地，只有藏在旋律里的不舍。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这简单的几个字就戳中了所有散伙饭上的人，让他们湿了眼眶。接下来一起重听这首《其实不想走》，又是一年毕业季啊，相信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也能让很多人特别有感触。

听众朋友，其实很多人最开始听周华健，爱上周华健，是从他的武侠歌曲开始的，是从一些武侠剧开始的。90年代像94版的这个《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还有97版 TVB《天龙八部》的那个主题曲，难念的经等等，这些都特别经典啊。这个旋律响起，就想起那些经典的影片，就是让人心中也能燃起那份武侠情。周华健的歌声里天生就带着一股快意恩仇的侠气，他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那个刀光剑影的江湖。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歌词写的也非常有感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等等啊，这短短的几句词就把江湖里的洒脱遗憾都唱出来了。直到现在，这种歌曲还是各类武侠混剪视频的首选 BGM。 一起来听《刀剑如梦》。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说了两首经典的歌曲啊，刚刚这首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那如果说这个歌曲唱的是江湖的洒脱，那接下来97版《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难念的经》就是藏在江湖背后的人生禅意。有人说《天龙八部》写的就是求而不得，乔峰特别喜欢阿朱，但是他却亲手打死了阿朱。阿紫深深地爱上了他的姐夫，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乔峰的一点爱恋。而那个庄聚贤可以为阿紫付出一切的庄聚贤，从没有得到过阿紫的任何一点眷顾。而虚竹呢？虚竹就想在少林寺当个小和尚，但是他却始终没能如愿，最终他成为了逍遥派的掌门人。而那些恶人，像丁春秋，还有最开始传假消息的慕容博，还有萧远山等等，这些杀了很多人，有很多这个手上沾满血的人，他们最终却留在了少林寺修行。再说段誉其实从开始他就不想练武功，也不想当皇帝，但最终他成了武林中的高手，也成了大理国的皇帝。而那个一生追求复国的慕容复却终没能如愿，最终神经兮兮的成了一个带着一群孩子，让孩子跪拜他，向他喊皇帝。有人说这个《天龙八部》写的就是求而不得，确实很多人，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的很多人，越是追求什么越未必能得到什么，反而是那些不经意间，哎，我们默默地做一些事儿，哎，可能结果就来了。可能也正应了我们常说的那句啊，人算不如天算。那作为97版《天龙八部》的这首主题曲，它是陪着我们看过了萧峰的侠骨柔情，也看懂了吞风吐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踏雪径也未绝望背后的人生重量和哲理。这么多年过去啊，这首歌依旧是很多歌迷挑战唱功的终极难关，因为它是粤语版，又节奏特别快啊，唱起来既有武侠感，又有那种特别催人向前的感觉。一起来听这首《难念的经》。

笑你傲慢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

听众朋友刚刚听的这两首啊，一个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一个是《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那接下来这首就是另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武侠片《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当江湖侠气遇上了神仙女声，就有了这首《天下有情人》。周华健和齐豫合唱，把武侠世界里的爱恨痴缠唱的是荡气回肠，两个人的声音一刚一柔，把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叫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的遗憾刻进了无数人的心里。那这首歌曲也成为95版 TVB 这个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啊。接下来我们听周华健和齐豫合唱的这首《天下有情人》。

听众朋友，我们把这首粤语版的神话情话和刚刚那首汉语版的这个天下有情人啊，普通话版的放在一起听，不知道您会不会从这个同一个旋律中听出一些不同的味道。仿佛这个粤语版的呢多了一些江湖的气息和这个武侠的味道，他把武侠世界里的宿命感拉满了，每一句旋律都好像诉说一段藏在刀光剑影里的深情。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听了周华健十首经典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回味周华健的经典歌曲。那最后我们用他的一首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让你想起我？不知道听到什么歌的时候您会想起周华健。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主内扎米普尔。
1: 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明确提出立即永久停止敌对行动，不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相互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等。这些内容体现了平等精神，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于巩固得来不易的停火局面，有助于开启伊美关系新的前景，有助于让和平重返中东地区。不仅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0: 王毅说，伊朗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有着传统友谊，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
1: 内扎米普尔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情况，衷心感谢中方坚持劝和止战，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就维护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助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内扎米普尔表示，伊中关系十分重要，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伊朗各界共识，伊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各层级往来，强化相互支持，深挖合作潜力，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2号在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高质量实施，保障和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李鸿忠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要扎实推动全社会学习好、贯彻好、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协同推进法律实施，做好法律配套衔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捷克莱提扎克尔出席会议，洛桑江村主持，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部分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在会上交流发言。
1: 2026年端午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0: 龙舟赛事促进赛旅融合，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涵盖赛展、游购娱等多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
1: 江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了市场主力，银发族的私家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年轻群体青睐都市周边的松弛小城，

0: 多地举办大型演唱会，带动周边住宿预订量显著增长。
1: 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各地推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发放文旅消费券，发布精品旅游线路，促进文旅惠民。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到230.8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较去年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3%。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6.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2%。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8: 我是辉静，
7: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开展立法调研，同步调研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
8: 调研组深入泽库县、金章县，走访部分社区妇女之家、残疾人托育中心以及县级人民法院、江市审判庭，通过实地查看阵地运行与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面对面交流等形式，详细了解妇女关爱服务、残疾人托养康复和家事纠纷司法化解、城乡无障碍配套设施等工作情况。
7: 调研组指出，各级妇联、残联组织是党联系妇女群众、残疾人的桥梁纽带，更是维护妇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主力军，承担着思想引领、政策宣传、民生服务、矛盾化解等多重职能。要常态化把党的惠民政策和有关妇女权益、残疾人保障的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用心用情筑牢民生保障前沿阵地。
8: 调研组强调，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地方立法，开展人大监督，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民生法治根基的重要举措。要充分吸纳基层维权一线鲜活经验，把民生需求转化为务实管用的罚款、法规条款，以高质量立法护航特殊群体安居乐业，持续提升高原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6月22号，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1到5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快增长，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内外部压力有所显现。
8: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1至4月分别加快5.1和0.3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制造业增长1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股份制企业增长10.8%，私营企业增长45.3%。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8%，有色金属冶炼和盐压加工业增长15.6%。 有色金属采矿选业增长 40.6%， 煤油以及煤炭、石油、煤炭以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7.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2.3%， 非金属矿材选业增长 87.7%， 食品制造业增长 19%。从主要产品产量看，原产原盐产业同比增长 91.6%， 纯碱增长 3.1%， 多晶硅增长 44.6%， 碳酸锂增长 41.3%， 以及锂酸铁增长 17.1%， 锂离子电池增长 62.9%， 钢材增长 9%， 原铝增长 7.1%。
7: 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一到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1%，限额以下单位消费品增长3.1%。从主要商品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中西药品类、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2.9%、33.1%、13.3%和47.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1倍，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4倍，书报杂志类增长37.2%，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2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8.8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12.59亿元，同比增长1.1倍，限额以上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36.4%。
8: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围绕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展会主题，青海代表团紧扣产业四地建设，聚焦服务特色产业发展，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高原清洁能源、高原绿色农业、高原康养生活三大主题特装展馆。展览面积300平方米，集中展出各类特色产品200多种。
7: 此次青海组团参展参会，充分借助链博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对接海内外采购商、产业链龙头企业与商贸流通平台，多方位推介青海重点产业链优质资源与特色产品，不断拓宽高原好物产销渠道，打通高原特色产业双向流通新通道。
8: 高原清洁能源展区集中展出光伏产业链产品，通过沙盘、图文、视频、现场讲解等全面宣介盐湖锂电储能、光伏水电资源调节、高原特色风电和绿色算电协同全链条技术与装备制造，推介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新能源产业链招商合作方案，吸引能源央企、海外低碳服务商观展洽谈，充分展现青海支持全国双碳目标的产业底气。
7: 高原绿色产业展区主打高原生态有机招牌，集中展销高原冷水鱼、冷凉蔬菜、牦牛、藏羊为代表的青海好物系列产业链，并以青海特色经典菜品食物模型展示青海家宴，同步视频展示标准化种养殖、精深加工、质量溯源全产业链体系，现场设置试吃体验、产地直播专区，直观呈现高海拔无污染产地优势，商超采购、跨境电商、渠道商现场对接供货订单，推动青海生态产品从河源江河源头直达国内外餐桌。
8: 高原康养生活展区融合中藏医药以及康养优品产业链，展出藏医制剂、高原康养理疗产品、生态康养保健品等康养服务和产品，面向国内外健康产业集团、康养连锁机构推介青海康养资源产品与医养融合项目，深挖高原生态康养基金潜力，拓展特色康养产品外销与产业投资双路径。
7: 展会首日，青海展区吸引不少专业客商前来参观品鉴、咨询交流、洽谈合作。省贸促会主动对接全国贸促系统、国内外工商会和链博会招商组，组织省内参展参会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洽谈会， 搭建展翅体验现场对接商贸洽谈合作一体化合作场景。海内外客商围绕产品代理、长期采集、合作技术等领域深度对接磋商，部分企业现场达成采购协议与产业合作战略协议。
8: 端午节假期，全省应急管理系统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严守安全发展底线，从严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风险防控，筑牢值守防线，统筹做好假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海西 6.3 级地震抗震救灾各项工作。节日期间，全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各类风险平稳可控，社会大局总体稳定有序。
7: 节前，省防检救办、省埃稳办及时转发国家端午安全防范工作通知，省安委办专门印发工作提醒，逐条落实上级领导批示部署要求，紧盯矿山危化、道路交通、文旅行业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节前隐患排查整治。针对假期天气复杂多变、区域性降水多发的特点，省防汛办精准研判形势，提前安排部署，下发防汛减灾工作提示，系统推进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旅游景区、户外露营基地等人员密集场所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动态管控，遇到极端天气及时关闭风险区域，组织人员疏散转移，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灾害风险。
8: 节日期间，省应急管理厅持续开展全省视频调度，对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人员密集场所管控等重点工作再部署、再压实，严格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确保值班值守、指挥调度渠道24小时畅通，保障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针对端午节返程高峰人流车流叠加风险，省应急委办印发工作提醒，重点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全力保障群众返程出行安全，同步扎实推

0: 推进海西 6.3 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组实地督导震区基础设施排查、隐患治理等工作，省抗震救灾指挥部靠前调度部署，细化推进灾损核查、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重点任务。目前，震区各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民生保障到位，各项救灾工作平稳有序推进，震区形势安全平稳。全省各行业各部门坚守岗位，履职联动，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检巡查，闭环推进隐患排查整改。全省工矿、建筑、交通、文旅、水电、油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运行平稳，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 6月22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端午假期相关数据，围绕假期中短途探亲旅游出行需求，省交通运输厅科学调配道路客运、旅游包车、城乡公交等运输力量，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运力保障，全省公路、水路完成旅客运输量超48万人次。
0: 省交通运输厅强化运输组织，全力保障群众出行需求。全省累计投入客运车辆7897辆，完成公路客运量47.2万人次，同比增长0.13%。其中，城乡公交客运量36.3万人次，占公路总客运量的77%，充分发挥了公共交通兜底保障作用。水陆客运热度大幅上涨，全省投放水上运力船舶223艘，客位7698个，完成水陆客运量1.49万人次，同比增长59.28%。水陆旅游运输平稳安全有序。
1: 为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全省交通运输系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30条硬措施，紧盯高边坡、临水、临崖、桥涵隧道、山区险段、景区出入口及地震影响路段等重点部位，建立闭环管控机制，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0: 据了解，省交通运输厅将持续聚焦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重点，压实监管责任，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联勤联动和应急处置机制，持续提升全省交通运输安全保障能力和便民服务水平。
1: 端午假期，全省文旅市场供给丰富，运行平稳，呈现文旅融合深化、消费潜力释放、市场安全有序的良好态势。期间，青甘大环线热度持续攀升，东部城市群短途游、乡村游备受青睐，青海湖、茶卡盐湖等传统景区与黑独山等网红打卡地协同发力，客流保持高位。
0: 紧扣端午文化内涵，全省推出系列主题活动，省级文化场馆组织少儿国漫作品展、非遗手作体验等线上线下活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打造纵王争霸赛、锅庄舞快闪等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各市州特色活动亮点纷呈，济宁市举办主题展览及群众文化活动49场，黄原丹格尔古城非遗服饰走秀尽显河湟底蕴。黄南藏族自治州承办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示范活动，融合民俗展演、服饰模特大赛，展现民族交流交融生动图景。假日期间，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8.46万人次，各级文化场馆组织惠民演出100场次，汇集群众10万多人次。坎布拉景区开通西宁直通车，并推出惠民政策。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推动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
1: 假日期间，全省出动执法人员476人次，检查经营单位202家次，全面推行旅游投诉分类分级高效处置机制。西宁市创新有事找社长及旅行社三色分级管理，假日受理旅游投诉16件，办结5件，其余有序办理。同时加强文明旅游引导，警示未开发区域探险风险。全省严格落实24小时3级值班制度，信息传递高效顺畅，为假期市场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0: 6月22号，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恰逢中考，考生保障、日常消费、休闲出游以及聚餐宴请等消费场景交织，市场需求大幅提升。 据监测，全西宁市12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6926.22万元。

0: 元，同比增长 3.13%。 八家重点的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 210.05 万元，同比增长 9.05%。
1: 节日期间，生活物资储备到位，商品供给丰富，价格市场稳定，经营行为规范，商贸流通市场供需均衡，繁荣有序。西宁市结合端午民俗与中考消费热点，各大商场超市纷纷推出主题促销，线下消费氛围持续升温。西宁市各县区同步打造特色惠民活动，消费场景释放了消费活力。同时，西宁市落实国家省级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政策，稳步推进补贴落地，继续挖掘市场潜力，激活城乡大宗消费需求。截至端午假期，西宁市以旧换新累计申请 15.98 万笔，补贴资金 1.77 亿元，已发放补贴 1.1 亿元，带动消费 21.67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申请 0.89 万笔，申请补贴1亿元，发放补贴 0.33 亿元，拉动消费 15.93 亿元。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申请 15.09 万笔，企业核销补贴 0.77 亿元，带动消费 5.74 亿元。从全省占比来看，西宁市补贴申请笔数、补贴总额、带动消费额分别占全省 63.66%、76.08% 和 79.77%。 汽车家电消费运行平稳。
0: 同时，依托有奖发票激励举措，消费动能持续激活。截至到6月20号，西宁市参与有奖发票活动商户达 1.61 万户次，参与群众 45.24 万人次。经税务核验通过有效发票491万张，对应消费金额 24.15 亿元，税额 2.28 亿元，累计兑付中奖资金10307万元，补贴撬动消费比率达1:23。
1: 端午假期，家庭聚餐、节日家宴需求旺盛，推动餐饮客流显著增长。各大餐饮商户推出端午主题家宴套餐，并搭配民俗展演、趣味体验活动。商场内正餐、民族风味美食及网红小吃广受追捧。报街、五四大街美食街区、下南关美食街、唐道637等特色餐饮聚集区，凭借羊杂、甜胚、酿皮、炕锅、土火锅等本土风味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既展现了本土特色饮食风味，也有效带动餐饮营收稳步增长。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越来越热，
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4: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5: 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

0: 能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5: 最近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办的非遗传播创新案例评选结果发布活动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蒲院镇举行。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土族盘绣绣出富民新村新路径案例，成功获评2026非遗传播创新优秀案例，成为全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示范标杆。
4: 近年来，互助县围绕打造土族盘绣名片、做实做强土特产文章，让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实现土族盘绣从单一非遗技艺向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文化 IP 转型。土族盘绣入选第五批省级劳务品牌，互助县入选首批国家级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截至目前，互助县累计培育25家盘绣工坊，培训绣娘1.3万多人次，培育从业人员5000多名，创新研发盘绣衍生产品120多款，带动千余名土族绣娘居家就业增收。
5: 此次入选，互助县将发挥优秀案例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创新产品业态，拓宽销售宣传渠道，扩壮大特色产业，擦亮土族文化名片，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6月22号，来自青海省统计局的消息，1到5月，青海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快增长，市场消费小幅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承压，民生领域投资逆势增长。
5: 前五个月，全省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5.1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制造业增长1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股份制企业增长10.8%，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12.8%，私营企业增长45.3%。消费市场方面，前五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1%，限额以下单位消费品增长3.1%。从主要商品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中西药品类以及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0: 12.9%、33.1%、13.3%、47.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1倍，文化公共用品类增长1.4倍，书报杂志类增长37.2%，体育娱乐用品增长1.2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8.8倍。限额以上零售批发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12.59亿元，同比增长1.1倍。限额以上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饮收入增长36.4%。
1: 此外，一月到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8.3%，民间投资同比下降41.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21.3%，第二产业投资下降40.3%。其中工业投资下降4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14.6%。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5.9%，制造业投资下降57.6%，工业技改投资增长34.3%。惠民生投资中，卫生、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业投资增长91.7%。教育投资增长6.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7.6%，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83.4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
0: 如何把困境儿童的关爱做在日常，落到长效？最近，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六月初，省民政厅联合教育、司法、卫健等多部门在全省开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主题行动，一边推出百余场沉浸式的特色活动滋养童心，一边全域走访慰问，疏解家庭困难，多维度为高原困境儿童保驾护航。
1: 据了解，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区市同步落实关爱服务，累计打造红色课堂、非遗体验、趣味运动会、普法宣讲、健康筛查、心理疏导等各类特色活动138场。从文化熏陶、法治自护、身心健康、情绪引导各方面丰富儿童成长生活。
0: 同步开展全覆盖入户慰问，工作人员走进儿童福利院、偏远牧区家庭，与孩子监护人面对面交流，解决生活急难愁盼问题。此次行动累计走访慰问各类困难困境儿童1100多名，发放慰问款价值40多万元，并赴玉树州基层走访，为牧区儿童送上专项慰问金，实现关爱无死角。本次行动搭建起了多部门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同工作机制，改变了单纯物资帮扶模式，兼顾物质兜底、精神润心和权益守护。下一步，我省将建立常态化关爱体系，对留守流动儿童动态摸排建档，推行菜单式精准服务，持续凝聚多方力量，呵护少年儿童成长。
1: 去年以来，西宁市坚持将宣传教育作为垃圾分类的先手棋，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立体宣传体系，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95%，参与率突破70%。
0: 西宁市积极开展各类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讲活动，累计开展主题宣传活动620场次，举办第三届全国城市垃圾分类宣传周系列活动320场，打造垃圾分类科普体验馆3个，组建市级宣讲队，深入机关学校开展专题讲座136场，入户宣传覆盖10万户，入户率达91%，发放宣传资料7万份，推动垃圾分类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
1: 同时，街道商户打造及投放展示暂存于一体的精品分类小区，在超市市民中心建设沉浸式宣传阵地，利用实物模型、互动游戏普及分类知识，依托群众帮办服务中心建立积分兑换长效机制，实现分类行为可持续激励，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样板。目前，全市打造228个分类小区、40个示范小区，示范小区居民分类准确率从2024年的62%提升至70%，形成以点带面、全域提升的示范效应。
0: 为提升分类准确率，西宁市建立市区、街道、社区4级监督机制，配备专职及兼职监督员40多名，落实部分区监督员月人均5500元

0: 经费保障标准，在投放高峰时段开展面对面讲解、手把手指导，将垃圾分类纳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任务，组建党员干部开展垃圾分类党员先行活动，每月结合党员进社区开展主题党日和志愿服务，全面累计开展志愿活动300多次，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1: 台北中12345服务热线接线员耐心倾听每一位群众的心声，然后快速记录诉求细节，精准分类标注工单，有序分流处置事项，一根根细细的电话线串联起万家烟火与百姓冷暖，泉州各族群众的急难愁盼，通过这条民生专线精准流转闭环办理落地解决，搭建起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暖心连心桥。
0: 今年以来，台北中在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受理处置中，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摒弃重数据轻实效、重办结轻满意的形式主义思维，始终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聚焦单工受理以及精准派单和督导处置、回访核验、源头治理全工作链条，以认真倾听民意，以细心破解难题，以实心回应期盼，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化解民生诉求，用实干实际书写暖心惠民的民生答卷。
1: 村里断断续续停水好几天，人畜用水成了大难题，本来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打了12345，没想到当天就有人上门来解决。看着汩汩流出的自来水，海晏县青海湖乡童堡村村民难掩欣喜，连连为热线高效的办事效率点赞。
0: 此前，童堡村村民多次反映长期间接性停水，人畜用水难以保障。接到群众的诉求后，热线专班迅速将此事列为重点督办事项，工作人员下沉实地摸排广网老化破损隐患，联动水利部门、村两委紧急抢修恢复供水，并建立管网常态化管护机制，标本兼治，彻底解决反复停水难题，实现应急处置向源头长效治理转变。
1: 针对门源钢查、供暖季投诉多发、整改质量参差不齐问题，热线梳理不满意工单，完善处置规范，要求承办单位入户测温、检修全程留痕，不实工单一律退回重办，拒绝虚假办结、敷衍应付，同步采取电话回访、入户抽查、核验整改时效，创新三级督办机制，对工单滞后单位多渠道督办，以刚性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转变作风。今年已下发各类专项督办件4件，切实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清单逐项转化为落地见效的成果清单。
0: 高效处置民生诉求离不开完备的制度支撑与专业的队伍保障。台北12345热线实行工单受理、派单、处置、回访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同步从制度、安全、队伍三方面夯实运行根基，落实专人专岗，杜绝工单拖延敷衍，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网络运维，并压实信息保密责任，定期组织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锤炼服务队伍，每月梳理工单数据，形成分析报表，深挖共性民生难题，推动热线由被动接诉处置向主动预判、源头化解，以闭环管理践行为民惠民的正确政绩观。
1: 为民服务不止于办结工单，更在于根治问题。台北12345热线坚决跳出就工单办工单、就问题解问题的单一处置局限，依托数据分析和案例复盘研判共性民生问题，主动牵头打通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治理通道，推动民生诉求处置从单点整改向全域综合治理转变。
0: 数据见证实干，实效彰显初心。截至目前，热线共受理诉求7522件，在线答复5035件，转办单工单2469件，办结率97.65%，回访率95.22%，满意率99.09%。
1: 6月22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文物局主办的第二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青海选拔赛在西宁举行。 来自全省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的18名

0: 一线骨干讲解员与优秀志愿者同台竞技，旨在通过以赛代训、以赛提质，全面提升全省讲解服务水平，夯实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
1: 比赛设置了专业讲解员组和志愿讲解员组两个类别，经选手经过各市州文化和旅游局省直单位初赛选拔。赛场上，选手们立足本单位特色馆藏，深入深挖文物内涵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生动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了青海大地上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鲜活故事，充分展现了讲解员队伍扎实的业务功底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评委会有五位省内社教领域资深专家、历史文化学者以及新闻传媒代表组成，从讲解内容、表达技巧、仪容仪态以及现场感染力等多维度综合评分，确保评审的权威公正。
0: 赛后脱颖而出的四名优秀选手将代表青海省参加第二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半决赛。此次选拔赛不仅搭建了互学互鉴的专业交流平台，也有力推动讲解服务评价标准向规范化迈进，为讲好青海文物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从今年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紧盯饮水、供暖、薪资发放等民生痛点精准施策，截至6月6号，推动落地解决各类民生实事30多件，基层顽瘴整治收获阶段性成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1: 此次专项整治被列为泽库县当前重点任务之一，全县283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全员参与专项动员部署会议。县委、县纪委、监委逐条拆解全国4项整治项目，全省3+2重点工作清单，细化分解任务至农牧、教育、卫健、住建等16个职能部门和9个乡镇，划定任务标准与完成时限，确保整治工作责任清晰、落地有据。
0: 为破解基层腐败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等难题，泽库摒弃单一部门办案模式，升级市组乡联动办案机制，整合乡镇纪检干部与财政、审计、行业部门骨干力量，实行分片包案、周清月结、新旧问题线索双线同步核查，聚焦校园餐监管、假冒劣质肉制品边销查招标等民生风险点从严督查，组建清查专班，对全县9个乡镇、64个行政村、农村集体三资开展全覆盖拉网排查，下发专项提醒函，压实村财乡管责任，依托清廉村社平台，规范村级财务公开，整治村级财务不透明、管理不到位等陈年问题。
1: 整治全程敞开群众监督大门，泽库县面向22877户群众发放问题线索受理公告，全天候畅通诉求反馈渠道，实行领导包案、带案下访机制，重点攻坚清县薪资拖欠以及生态安葬奖补发放迟缓、小区供暖不达标、牧区饮水断流水质不达标、疑难重复信访等突出问题，多部门联合执法监督涉事企业、责任单位限期整改。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我们接下来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接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76京藏高速到洽路段柳梢沟隧道，距隧道入口800米处到塘河直岔不恰方向呢，应急车道停留一辆故障客车，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那么7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的离黄原3公里处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这个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7001张汶高速的亚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G00127和高速的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瑶房后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预计施工截止时间是到8月10日。G00131西丽高速的共玉路段，长石头山处共和至玉树方向因这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因处置事故需要，对花石峡匝道收费站入口玉树至共和方向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耐心等待。那么 G301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后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线向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27张梦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6长乐至铜仁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国道338海天线的互助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养护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国路、黄南南部及大通互助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局域地区是多云或晴或阴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做好防护准备。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古洛、黄南南部及大通互助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今天夜间呢，海西大部、海南南部、玉树古洛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都兰、乌兰、至多、曲麻来、匝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阴，12度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阴，11度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阴，12度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是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一粒米到达餐桌需要多少劳动？先翻地，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才能迎来禾苗的茁壮成长。
1: 得遇风调雨顺，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包装、入库、仓储、物流，餐桌上才有了喷香的米饭。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1: 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7: 西宁市裸火。
8: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9: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福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痴心绝对》。那么李圣杰带来的这首《痴心绝对》呢，也是经典的台式苦情歌的一个代表作啊。钢琴的前奏氛围也是拉得满满的，高亢细腻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单向暗恋的执着和心酸啊。歌词也是非常直白的戳中无数单恋之人。常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的霸占 KTV 的点播榜单啊。这是一代人失恋专属的金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圣杰带给我们的《痴心绝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再度聆听这首老歌的时候呢，依旧会被歌声里的执念所打动啊。年少的时候总为单方的奔赴耿耿于怀啊，经历过岁月之后呢，才慢慢的懂得感情里要及时的刹车哦，也是一种成长。这首歌曲呢，也是藏着青春期的懵懂又卑微的心动。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杜带给我们的《思夜》。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阿杜在《天黑》的专辑当中的热门曲目啊。阿杜标志性的沙哑沧桑的声线呢，搭配清冷的编曲，也是描绘出深夜独处思念前任的一个落寞的心境啊。这首歌曲呢，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非常的忧郁绵长。凭借着极强的共情力，这首歌曲在各大电台的榜单呢，也是持续走红。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非常走啊，当年非常走红的一首歌曲，阿杜带给我们的《思夜》。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阿杜带给我们的《思夜》这首好听的歌曲。那么夜晚独处的时候呢，最容易被这首歌曲所牵动自己的情绪哦。阿杜非常沙哑的嗓音呢，也是独具啊，把这个阿杜沙哑的嗓音呢，也是把孤独具象化。成年人藏在心底无法言说的思念呢，都借着这首深夜的金曲。慢慢的会释放出来。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慧欣为我们带来的《爱情抗体》。那么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非常风靡各大校园和街头的音响店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非常轻快的电子流行曲风啊，旋律也是灵动俏皮，歌词呢把糟糕的恋情比作是病毒。想要拥有爱情抗体呢，要远离伤害哦。许慧欣非常干净甜美的声线，也是十分的适配这首歌曲的曲风。好的，接下来共同来欣赏由许慧欣为我们带来的《爱情抗体》。

哇，许慧欣带来的这首歌曲《爱情抗体》呢，非常清爽的节奏啊，一扫情歌伤感的氛围。许慧欣呢，也是用非常新颖的比喻讲述爱恋当中的情怀吧，在一首啊这个一众悲情歌曲当中脱颖而出，也是承载着课间哼唱、随身耳机来循环的青涩校园回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练习。刘德华非常温情。刘德华非常温情抒情的经典歌曲啊，旋律呢也是舒缓治愈，歌词讲述了学着接受离别、慢慢释怀的感情态度，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啊，只用温柔的唱腔识别着自己的离怀。这首歌曲呢也是打动了各个年龄段的听众朋友们。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练习。

刘德华非常沉稳的声线呢，也是自带岁月的质感啊，教会大家要坦然的面对离别。人生总要不断的练习告别和成长。这首歌曲不只是情爱，也包含着对生活的得失的通透理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悦为我们带来的《哭泣的百合花》。哎，那么孙悦带来的这首《哭泣的百合花》呢，也是内地经典的抒情金曲啊，以百合花比喻受伤的女性，编曲也是非常的婉转忧伤，借喻花朵呢，比作人心的歌词呢，也是极具文艺感啊。这首歌曲也是道尽了女生的情感当中默默委屈的模样。孙悦呢，以非常细腻的唱腔，将情感里受伤的心情呢，也是非常的隐忍和脆弱的展现的淋漓尽致。这首歌曲呢，曾经也是斩获当年内地乐坛多项金曲的一个奖项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这首歌曲接下来分享给朋友们，孙悦为我们带来的《哭泣的百合花》。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一开始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壁虎漫步》。哎，那么《壁虎漫步》这首歌曲呢，也是潘玮柏出道的成名曲啊，融合了嘻哈说唱的一个流行曲风，节奏呢也是非常的动感潮流啊，歌词趣味感十足啊，也是塑造了随性洒脱的少年形象。这首歌曲呢也是开启了华语乐坛第一代的嘻哈潮流，也是受到了年轻群体的疯狂追捧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漫步》啊，我们的壁虎

哇，潘玮柏啊，非常前卫的说唱风格啊，在当年是格外的新颖，现在听来也是棒棒的哦。哎，这首歌。

却也是满满的青春活力扑面而来。跟着节拍一起来哼唱的画面呢，也是记忆犹新啊。这首歌曲也代表着华语流行乐团多元化曲风开始蓬勃的发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周杰伦的一个经典抒情的说唱作品啊。舒缓的吉他编曲搭配怀旧的歌词，用路灯、老街等等这些意象，怀念逝去的青春和恋情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回到过去》啊，前奏响起，瞬间真的是坠入到了青春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想要回去的过去，温柔的曲调呢，也是淡化了遗憾啊，只剩下对旧日美好的时光浅浅的怀念和珍惜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为我们带来的《街角的祝福》。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小众文艺的一个抒情佳作啊，吉他弹奏简约的编曲，歌词呢也是刻画偶遇前任只能默默的街角祝福的画面。哎，那么戴佩妮的唱腔呢也是清淡克制，没有激烈的情绪的宣泄，只用内敛的方式诠释体面放手的爱情观。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戴佩妮带给我们的《街角的祝福》这首好听的歌曲，

最体面的分手莫过于街角默默的祝福。克制的情绪呢，远比大哭大闹更加的戳心。简单的编曲搭配细腻的文字，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分手之后的温柔

有心酸的分寸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老狼为我们带来的晴朗。老狼带来的晴朗这首歌曲呢，也是校园民谣经典的续作，极大编曲，开阔的治愈，褪去了情爱的纠葛，讲述了历经迷茫之后的豁然开朗的心境。老狼呢，也是用非常慵懒温柔的嗓音啊，赋予这首歌曲自由松弛的氛围感。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抛开情爱主题，看向内心的成长，旋律开阔治愈的内心焦躁啊，人生总会在阴霾的时刻，就像歌曲想要表达的，坚持下去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一片晴朗的天空哦。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来分享由老狼为我们带来的晴朗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享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堪称邻国之间的和衷共济、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哈作为彼此可信赖、可倚重的好伙伴，应当更加紧密沟通协作。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哈方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巩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全面提升。

0: 争互联互通水平，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为两国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欢迎哈方用好中国进博会、中国亚欧博览会等平台，加大本国产品推介，愿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哈投资兴业，希望哈方继续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支持。今年是中哈文化交流年，中方愿同哈方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当前中国中亚合作蓬勃发展，双方要加强在中国中亚机制、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合作，共促地区可持续发展。别克杰诺夫表示，哈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始终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基础上，两国元首为双边合作作出战略指引注入强劲动力，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持续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农业、工业等领域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哈方愿为中国企业赴哈投资创造更多有利环境。哈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上合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内沟通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时政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之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化、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穆宏、贤辉、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出席会议。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好的，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精海，聚焦省内新闻。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青海代表团紧扣产业四地建设，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高原清洁能源、高原绿色农业、高原康养生活三大主题特装展示馆，累计展示面积300平方米，展示产品200多种，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重点产业链优质资源和特色产品。本届链博会上，青海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积极对接海内外采购商、产业链龙头企业以及商贸流通平台资源，旨在拓宽青海好物产销渠道，促进高原特色产业内外流通新通道。高原清洁能源展区聚焦清洁能源资源优势和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目标，集中展出光伏产业链产品，通过沙盘、图文、视频及现场讲解等形式，全面宣介盐湖锂电储能、光伏、水电资源调节、高原特色风电、绿电协同全链条技术与配套装备，同时推荐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以及新能源产业链招商合作方案，吸引众多能源央企、海内外低碳服务商前来观展洽谈，充分展现了青海支撑全国双碳目标的产业底气。高原绿色农业展区主打高原生态有机品牌，集中展销高原冷水鱼、冷凉蔬菜、牦牛藏羊等为代表的青海好物系列产业链，并以青海特色经典菜品食物模型展示青海家宴。现场同步播放视频展示标准化种养殖、精深加工、质量溯源全产业链体系。此外，展区还设置了试吃体验、产地直播专区，直观呈现高海拔无污染产地优势，吸引了商超采购跨

跨境电商渠道商现场对接供货订单，推动青海生态产品从江河源头直达国内外餐桌。高原康养生活展区融合中藏医药康养优品产业链，展出藏药制剂、高原康养理疗产品、生态康养保健品等康养服务和产品，面向国内外健康产业集团、康养连锁机构，青海积极推介本地康养资源、产品与医养的融合项目，着力深挖高原生态康养经济潜力，拓宽特色康养产品外销与产业投资双路径。展会期间，专业客商纷纷走进青海三大展区观展咨询、对接洽谈。省贸促会呢，主动对接全国贸促系统、国内外工商会以及链博会招商组，组织省内参展商、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洽谈会，搭建展示体验、现场对接、商洽合作、一体化合作场景。海内外客商围绕产品代理、长青采集、技术合作开展深度磋商，部分企业现场达成采购协议与产业合作战略协议。6月22号，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1到5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快增长，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内外部压力有所显现。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1到4月分别加快5.1和0.3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1.4%，制造业增长16.4%，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从经济类型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股份制企业增长10.8%。私营企业增长45.3%。从行业来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8%，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5.6%，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呢增长40.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7.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3%。非金属采矿选业增长87.7%，食品制造业增长19.0%。从主要产品产量来看，原盐产量同比增长91.6%，纯碱、碳酸钠增长3.1%，多晶硅增长44.6%，碳酸锂增长41.3%，磷酸铁锂增长17.1%，锂离子电池增长62.9%。钢材增长9.0%，原铝、电解铝增长7.1%。另外，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一到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1%，限额以下单位消费品增长3.1%。从主要商品来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中西药品类、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2.9%、33.1%、13.3%、47.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1%，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4%。书报杂志类增长37.2%，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2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8.8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12.59亿元，同比增长1.1倍。限额以上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36.4%。

0: 激活民间投资获利，引导民营经济向心而行，向好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青海，随着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落地，一批民营企业正抢抓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机遇，扩大投资规模，延伸产业链条。今年四月，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正式印发，18条硬核举措精准发力，推动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为民营企业松绑减负，赋能增效。走进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对一组组沙棘样品进行成分分析。这家专业从事沙棘、枸杞等特色植物全产业链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2300亩沙棘基地和3000亩有机枸杞种植基地，产品远销全国30多个省市区。而青海民间投资18条举措的出台，让企业看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我们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挖掘高原植物的经济价值和健康价值。我们将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做强自有品牌，拓宽全国市场，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原绿色生物产业标杆企业。
1: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不仅要产得出，更要运得畅，销得远。在青海汇丰融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冷库，一箱箱牦牛肉、藏羊肉整齐码放。依托现有的冷链项目基础，企业正推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产业园项目的扩建工作。该项目占地175亩，从园区落地、项目审批到冷链物流专项政策支持，再到仓储设施建设、冷链项目申报等环节，企业都切实感受到政策的支持与保障。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增值加保鲜核心基地，进一步补齐青海冷链物流短板。
3: 总投资16.8亿元，现投资已达6亿元。已建成6万吨智能冷链集群及配套供铁联运、检验检测、追溯系统，是青海首个高标准智能化冷链产业项目。我们依托铁路专用线创新供铁联运模式，大幅提升运输效能，降低物流成本，破解高原冷链运距远、成本高的痛点。
1: 近年来，青海落地民营经济一加 N 政策体系，通过项目清单推介、正引起联动融资、要素保障提速等举措，持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壁垒，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下一步，青海将持续细化民营经济帮扶举措，不断释放民间投资潜力，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助力全省产业四地建设走深走实。
0: 继续来关注，端午假期全省文旅市场供给丰富，运行平稳，呈现文旅融合深化、消费潜力释放、市场安全有序的良好态势。在期间，青甘大雪环线的热度持续攀升，东部城市短途游、乡村游备受青睐，青海湖、茶卡盐湖等传统景区与黑独山等网红打卡地协同发力，客流保持高位。紧扣端午文化内涵，全省推出系列主题活动，省级文化场馆组织少儿国漫作、非遗手作体验等线上线下活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打造纵王争霸赛、锅庄舞、快闪等沉浸体验项目，各市收特色活动亮点纷呈，西宁市举办主题展览以及群众文化活动49场，黄原单杆古城非遗服饰走秀尽显河湟底蕴，黄南藏族自治州承办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示范活动，融合民俗展演、服饰模特大赛，展现民族交往交融生动图景。假日期间，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8.46万人次，各级文化场馆组织惠民演出上百场人次，惠及群众数万人次。坎布拉景区开通西宁直通车，并推送惠民政策，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推动文旅加康壤融合发展。假日期间，全省出动执法人员476人次，检查经营单位202家次，全面推行旅游投诉分类分级高效处置机制。西宁市创新有事找社长及旅行社三色分级管理， 假日受理旅游投诉16件，办结5件，其余有序办理。同时加强文明旅游的引导，警示未开发区域探险风险。全省严格落实24小时3级值班制度，信息传递高效顺畅，为假日市场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同样是端午假期的消息，6月22号，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恰逢中考，考生保障、日常消费、休闲出游、聚餐宴请等消费场景交织，市场需求大幅提升。根据监测，全市12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6926.22万元，同比增长3.1%；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210.05万元，同比增长9.05%。节日期间，生活物资储备到位，商品供给丰富，市场价格稳定，经营行为规范，商贸流通市场供需均衡，繁荣有序。西宁市结合端午民俗与中考消费热点，各大商场、超市纷纷推出主题促销，线下消费氛围持续升温。西宁市各县区同步打造特色惠民活动，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活力。同时，西宁市落实国家省级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政策，稳步推进补贴落地，持续挖掘市场潜力，激活城乡大宗消费需求。截至端午假期，西宁市以旧换新累计申请15.98万笔，补贴资金1.77亿元，已发放补贴1.10亿元，带动消费21.6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申请0.89万笔，申请补贴1.00亿元，发放补贴0.33亿元，拉动消费15.93亿元。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申请15.09万笔，企业核销补贴0.77亿元，带动消费5.74亿元。从全省占比来看，西宁市补贴申请笔数、补贴总额、带动消费额分别占全省的63.66%、76.08%和79.77%。汽车、家电消费运行平稳，同时依托有奖发票的激励举措，消费动能持续激活。截至6月20号，西宁市参与有奖发票的活动商户达到了1.61万户次，参与群众45.24万人次。经税务核验，通过有效发票491万张，对应消费额24.15亿元，税额2.28亿元，累计兑付中奖资金10307万元。补贴撬动消费比例达到1:23.43。端午假期家庭聚餐、节日家宴需求旺盛，推动餐饮客流显著增长。各大餐饮商户推出端午主题家宴套餐，并搭配民俗展演、趣味体验活动。商场内正餐、民族风味美食以及网红小吃广受追捧。报街、五四大街美食街区、大兴街夜市、下南关美食街、唐道六三七等特色餐饮集聚区，凭借羊杂、甜配、酿皮、炕锅、土火锅等本土特色风味，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既呈现了本地特色饮食文化，也有效带动餐饮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是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记者6月23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在逐步展开，小麦收购量超过3000万吨。
1: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的特点。
2: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财经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了解到，端午节假期，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紧盯粽子、酒类、肉制品、时令果蔬等大宗消费食品以及节令食品，聚焦旅游景区、商业街区、农贸市场、网络平台等重点区域，围绕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网络订餐等关键环节，强化风险排查，靶向抽检。根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多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酒类等重点食品1.52万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多项。端午假期，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科技动态，接下来是科技新闻方面。北京时间2026年6月23号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一款新药从研发到诞生，最终用于患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是获批上市前的必须经过的科学验证环节。最近一年多，有多少种药物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哪些患者有治疗新选择？我国药物临床试验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国家药监局最近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4: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 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5: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类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3: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4: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5: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3: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0: 文旅在线，文化和旅游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日前，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公祭大典紧扣时代主题，凝聚复兴力量，乐舞创新编排，融合传统礼乐与现代艺术，传递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每年夏至举行的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本次公祭伏羲大典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承办。我们再把视角转向江苏，六月盛夏，江苏苏州多地的荷花市集相继开始。从古城街巷到古典园林，平价鲜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打卡。特色时令花卉不仅勾勒出江南独有的夏日诗意，也丰富了游客的夏日文旅体验。
6: 苏州的白塔西路上四处弥漫着荷花的香气，一年一度的姑苏区荷花市集已经热闹开市了。那这个市集呢，从凌晨的5、6点钟就会开始，一直呢会延续到傍晚的。

0: 6点钟，在这条百米长的小路上汇聚了大大小小大约160个左右的荷花摊位，再搭配上本地的自产果蔬，构成了一幅诗意浪漫的江南盛夏画卷。
1: 我们是一家三口过来的，带了1000多只，到下午30点钟就卖完了，好卖的，<笑>
2: 带了400多。
0: 2个人，一个人忙不过来的，到个1-2点，基本上都能卖完。
3: 市集售卖的花束别具巧思，以荷花莲蓬作为主花，外层用天然荷叶或者塑料纸简易包裹，单束售价集中在10元到几十元不等，不少游客人手一束，成为古城街头极具辨识度的夏日风景。
0: 早上从上海特地坐高铁过来的，
4: 也比较喜欢荷花，然后也比较喜欢花艺这些，
0: 直接从市场买回来，肯定没有从苏州捧回去的话更有意义，
3: 算是一个很开心。
4: 新的体验，
2: 体验特别好。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在池塘里看到，现在的话可以自己手捧一束荷花带回家。今年姑苏区荷花市集完成场地扩容升级，吸纳更多本地农户入场经营，时间将持续开放至9月。与此同时，市集打破了场地边界，从白塔公园主场地延伸至周边街巷、商圈，联动平江路和山塘街等景点。 配套开通赏荷专属公交专线，丰富游客的漫游体验。
5: 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啊，达到了4.5万人次以上。那么每天的销售额都要达到40万元左右。
2: 同在6月，江苏昆山也迎来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荷花市集。据了解，昆山今年创新拓展了亭林园古园林点位，市集上10元3只的荷花也是供不应求，出摊不到10分钟，500只荷花便被游客抢购一空。
6: 市集打破了单一售花模式，同步配套花艺体验，汉服游园打卡等互动。
7: 每年都会来买的，因为荷花代表好运连连、幸福连连，也是求一个好兆头。
8: 一朵荷花不只能观赏，也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还以此衍生出了夏日荷花特色产业链：新鲜时令荷品、特色荷花宴等多元业态陆续亮相。 荷花从单一的季节性农副产品升级为贯穿种植、餐饮、旅游的特色城市 IP，
2: 古城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继续来看报道。苏州东山寮里村的一处岸边，70岁的包祥金正招呼老伴儿，把船划向自家的荷塘下塘采花。这些沾着泥土和湖水气息的荷花，几小时后就将出现在40公里之外的白塔西路。
9: 今天荷塘里重办花格外多，对老两口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
10: 那妹妹，这个就是重办花，重办花人家也没10块嘛，我5块钟我好买的哇。
9: 那每天就是到泰国里去采，那么再到这里来采莲蓬莲子。
10: 那您跟叔叔这个账怎么分啊？
9: 我没有分的，反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2: 凌晨2点20分，包祥金蹬着装满2-300只荷花的三轮车出门，赶往东山镇公交手末站。
9: 4点30分，荷花专线从东山手末站出发，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市集。包祥金成了附近摊位里第一个开张的人。
10: 这个人家要买10块钱，我买8块钱，发，好不好？
9: 好，
10: 好，好。
9: 每天都是通过开开心心的，哎，出来都是一个人呀，不能晓得也一起讲讲话。
2: 在市集上，许多像包祥金这样的花农，凌晨便从太湖边的东西山镇赶来。 眼前这位头戴荷花帽的花农是为全告诉我们，原先只知道莲蓬能卖钱，没想到大家跟爱荷花。夏季农闲摆摊售荷，能增添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
11: 那个池塘是什么的话，以前再多买到2-3万块钱已经很好很好了，就做得好一点的都有4-5万了，可能5万多一点。
2: 那肯定开心呀，挣不大钱，我们老百姓收入多了嘛，是吧？一天大概我们卖个1000多到2000块钱，没有问题，扣除成本的话，8-900，7-800。那在逛完荷花市集之后啊，少不了要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荷花时令小吃。大家看见摆在我面前的呢，有荷花酥，还有这个苏式的豆花酒酿，以及荷花的饮品等等。现在我们泛舟在山塘街的湖面上，一边吃着小吃，一边欣赏着两岸 白墙黛瓦的建筑和风景，独属于江南水乡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小小的荷花市集不仅流出了江南时令风物，更带动沿街文创、餐饮和咖啡店等的客流同步上涨。从特色饮品到荷花宴，时令花卉正巧然撑起苏州夏日特色消费，形成了赏花、 购花、品荷的一体化消费体验。
12: 我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想来感受一下苏州这个浓郁的荷花氛围。买了一束荷花，花了48。
0: 两个饮品大概70块钱左右，有很浓郁的荷花风味，也很清爽，很适合夏天。
1: 今年呢，我们菜品呢保留了江南口味的这个清淡清爽的口味，增加了一些汤呀，一些甜品呀，荷花集市也开了，很多人就是带着荷花来吃荷花宴，很有意境的。
2: 体育快报。
3: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体育新闻方面。6月21号，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结束第一阶段的比赛，中国体操男队获得4金4银。体操亚锦赛时隔14年重返中国，并首次走进中国西部。作为亚洲最高级别的专项体操锦标赛，该赛事同时也是202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资格赛。本届赛事分为两个阶段，6月18号到21号举行男子组比赛，6月25号到28号将进行女子组比赛。中国队派出张博恒、杨浩南、田浩、李红岩、刘洋、陈志龙6名选手参加男子组比赛。在首日进行的男子团体决赛和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成绩254.194分夺得团体金牌，张博恒和杨浩南分别以总分85.298分和82.398分包揽男子个人全能金银牌。单项决赛方面，杨浩南和张博恒分别获得男子吊环的冠亚军，张博恒还收获了男子双杠金牌、鞍马银牌和单杠银牌。对于自己的首次亚锦赛之旅，张博恒说，赛前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来应对比赛当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他很满意。在中国体操队领队陆斌看来，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检验训练成果的同时也锻炼年轻运动员。他表示，张博恒在奥运新周期首次突破个人全能85分大关，杨浩南、李红岩等年轻运动员在单项上也有亮眼表现，这些都是可喜的方面。但是日本队在人才厚度方面的积累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比赛期间还同步进行了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男子组的角逐，由杨澜冰、龙厚成、陈俊吉、董礼、张默涵、张成红组成的中国队收获2金3银3铜。陆斌表示，青年队收获团体决赛金牌值得肯定，但与对手相较，队员们的动作难度还有待提高。对于中国体操队而言，本赛季面临亚锦赛、亚运会和世锦赛3场重要赛事，其中世锦赛成绩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挂钩。陆斌介绍，亚锦赛后队伍将进行1周左右的调整，下一阶段的训练任务是进行重点合练，为亚运会和世锦赛做好准备。他表示，他们已经完成第一场国际赛事，还要一步一个脚印，把后面的比赛打好。他们本赛季的目标是通过世锦赛取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再来把视线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的6月23号，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2战全胜积6分，提前锁定小组前二，晋级淘汰赛。
4: 小组赛首轮，挪威获胜，塞内加尔失利。本场比赛刚开始，挪威队就连续获得角球，阿耶尔的头球攻门很有威胁。还好塞内加尔守门员反应快，用双脚把皮球挡出。上半场结束前，场上僵局终于被打破。第43分钟，库利巴利解围，将球踢到了挪威球员彼得森脚下，彼得森小角度射门得手，挪威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兰德抢断守门员成功，只可惜射门打在了门柱上。上一场哈兰德就抢断守门员后打进一球，但这次门柱救了门将。半场1球领先的挪威，下半场开赛仅仅3分钟便将比分扩大。挪威队后场断球后，厄德高带球长驱直入，发动快速反击，最终将球传给快速插上的哈兰德，哈兰德不停球铲射将球打进。 这是哈兰德连续12场代表挪威队出战的正式比赛中取得进球。五分钟后，塞内加尔便扳回一球。他们在中路打出精彩配合，伊斯梅拉萨尔得球后，在和挪威球员拼抢中失去平衡，在倒地的一瞬间，还是用脚将球打进。塞内加尔1-2落后。不过又过了五分钟，哈兰德再次帮助挪威队稳住局面。他接到帕特里克·贝格的传球，打进了他个人在本场比赛的第二球。这个进球也让他的父亲非常兴奋。伤停补时阶段，塞内加尔扳回一球，这次进球依然是从中路打穿了挪威队的防守。进球的还是伊斯梅拉萨尔，不过最终塞内加尔还是以2-3不敌挪威，遭遇两连败。而获胜的挪威队取得两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赛后，在队长厄德高基谷的带领下，挪威全队和现场球迷一起做了他们标志性的划船动作来庆祝。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以及共和、星海、同德、祁连、冈察、河南会有小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杂多、智多、曲麻莱、都兰、玛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海西东部、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以及黄原、黄中、大通、互助、共和、大柴旦、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都兰、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柴达木盆地有6-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1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家里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还有《蝴蝶楼惊魂》，以及《天才游戏》，还有最新上映的《我许可》，还有《镖人：风起大漠》，以及《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还有《我的妈耶》，以及《河狸变身计划》，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名字啊，在国内外车迷和科技圈是不断的刷屏，它就是张雪。那么他所创立的张雪机车呢，在世界顶级摩托车赛场葡萄牙阿尔加维赛道以领先第二名 3.685 秒的绝对优势冲线，将一众杜卡迪、雅马哈等传统豪强甩在身后。那么张雪机车的这次胜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关于这次张雪机车啊爆火之后背后的一个故事。那首先我们来问问大家，那大家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呢？那么你觉得张雪机车这次胜利的这个背后呢意味着什么呢？啊 ，A 意味着中国在这一赛事站上了领奖台。B 意味着中国在这一赛事上有了话语权。C 意味着中国摩托车品牌啊取得了历史性的变革。D 意味着中国机车走向了世界顶级赛事。张雪机车的这次胜利到底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啊，它仅仅只是一个比赛成绩吗？啊，那么这次胜利啊是啊只是一个比分的胜利吗？还是有着更多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啊？张雪机车的这次胜利意味着什么呢？啊 ，A 意味着中国在这一赛事呢站上了领奖台 ，B 意味着中国在这一赛事上有了话语权 ，C 意味着中国摩托车品牌啊取得了历史性的变革 ，D 意味着中国机车走向了世界顶级赛事。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事实上呢，这一次的啊胜利呢，不仅仅是一个比分的胜利啊，更是中国摩托车品牌在全球顶级赛事当中历史性的首个冠军。那么这份震撼世界的速度呢，源于它令人惊叹的硬核实力。为什么呢？因为这台摩托车它能够在 2.6 秒内从静止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这就意味着啊，你在低头解锁手机看一眼手机的功夫呢，它就已经达到了我国高速公路的时速上限啊。前提是你要知道这是摩托车。也就是说它啊将近能够达

达到每小时100到120公里啊。那么你低头看一眼手机的功夫呢，它就已经达到了啊每小时120公里的加速上限。如果与飞人博尔特同时起跑啊，仅仅啊大约需要6米，这台猛兽呢将会将人类的速度极限啊远远的抛在身后。这个颠覆性表现的基石呢，正是一台经过极致打磨、性能顶尖的自主研发的发动机。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提到自主两个字，自主研发的发动机，而且具有着超级优越的性能，这个就是核心，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硬核实力。所以说呢，张雪的这次胜利不仅仅是一次比分的胜利，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获得了这个冠军，更是中国摩托车品牌啊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所以说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那么张雪机车发明的这台发动机它到底强在哪儿呢？张雪机车的核心啊是一台排量为 819cc 的直列三缸发动机，堪称价廉物美动力强。我们先来点直观的对比啊，我们拿张雪820-22和雅马哈29来做对比，张雪820-22的最大功率是标准版是135匹，赛道版的 RS 版呢是153.6匹，而雅马哈29只有119匹。那么在红线转速上呢，张雪机车，它的量产版的峰值是12000 RPM， 那么赛道版的红线呢是15252 PM， 那么雅马哈29呢是大约在11500转到14000转啊，这些呢都是有超越的。但是呢，张雪机车的发动机只有52千克，而雅马哈29的发动机大约65千克。那在零百加速上面呢，张雪机车是2.8秒，这是标准版，赛道版的是2.6秒，那雅马哈29呢大约在3.2秒。在销售价格上更是碾压啊，那么张雪机车的标准版呢只需要43800元啊，赛道版的大约是61980元，而一辆雅马哈29则需要14万元。排量比人家小，功率比人家大，转速上限更高，重量更轻，最主要是价格直接腰斩。那么在摩托车上呢，这就意味着更强劲的动力，而且呢，重量轻就意味着车的加速和操控也更有优势，减速的性能也能提升啊，所以这些呢，都能增加获胜的筹码。可能大家平时对摩托车没有太多的研究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它是一辆排量为 819cc 的直列三缸发动机。那有朋友就会问了，三缸发动机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呢？咱们平时听说的汽车呢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多是双缸或者是四缸啊，要么就是 V6 V8， 而三缸呢啊，好像只有一些便宜的家用车在用，对吧？就是像什么拖拉机之类的。那其中呢有很多的原因啊，一方面呢，过去我国汽车开始普及的时候呢，三缸车走的就是低端路线啊，结果就是三缸跟低端汽车划等号了啊，大家就觉得三缸就是低端就是 low 啊，这种认识深入人心了，但其实三缸车也可以走高端路线。现在的三缸汽车呢，技术有大进步啊，也有好的一些设计的产品，但是呢，很多国人还是更喜欢那种大排量的汽车，对吧？大家可能更喜欢 SUV 啊之类的，所以这让中等排量渐长啊，那么销售价呢也没有特别优势的三缸车就比较尴尬了啊，所以就不能说跟这个新能源汽车去做一些竞争了。但是在摩托车的领域，三缸的发动机它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了啊，也有很多的典型车型呢都采用了三缸发动机，因为三缸可以在双缸和四缸发动机之间呢取得一个更加轻量化的
啊，还有成本动力的较优解，能够以比较小的体积实现比较高的转速和功率，尤其是在接近公升级排量的情况下。而且呢，三缸发动机它具有一个独特的声浪啊，一些用户非常喜欢。那很多朋友也喜欢改车啊，就喜欢那种嗡嗡的感觉，是吧？可能啊，一条街甩出去，整条街都是它的声音。大家呢觉得这个三缸发动机可能以前啊有一点偏见啊，感觉开起来像那个拖拉机一样，又抖又吵，是吧？那其实呢，好的三缸发动机呢，它会解决掉这个抖的这个难题啊。那我们家里面都用过这个滚筒洗衣机，对吧？就是你甩干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衣服啊分布不均，这个机器它就会发出很啊大的噪声啊，还会有明显的抖动。这个就是因为重心偏移了啊，没有办法平稳的转动，所以在这个高速转的过程当中就会发出声响。但是三缸发动机的情况啊，比这个要复杂一点啊，还要麻烦一点啊。它呢不是没有做好平衡啊，就是它是结构上就没办法平衡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粗略的啊理解，就是双缸啊，像两个人在面对面的轮流用力啊，方向正好是相反的，然后呢这个力就容易抵消掉。四缸呢就是四个人分成两组轮流用力啊，这个就更加稳定了。而三缸呢就像三个人站成120度角轮流发力啊。以三缸直列发动机取值啊120的布置为例啊，它就是三个人站成120度角，这个结果是看起来均匀，但是呢总会有一个方向的惯性力没有办法完全抵消啊，然后呢就会导致发动机震动啊，然后呢发出的声响噪音更大。那么传统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办法呢？就是给它加一根或者是加两根平衡轴，用额外的旋转质量去反向制造一个力啊，来抵消这种不平衡。不过呢，不同厂商在平衡轴的结构和布置上呢，都是有各自的方案的啊。有些实现路径呢，它还涉及到一个专利限制。但是呢，张雪团队的做法就不一样了，它是采用双平衡轴，并且通过计算精确优化相位和位置，让两个平衡轴产生的惯性力在不同方向上产生补偿，这样呢使整体的振动被尽可能的压低。那么同时呢，这个赛事的规则啊也帮了这个三缸发动机一把啊。为什么呢？就是在 WSBK 当中的量级组规定啊，四缸的上限呢是 800cc， 三缸呢可以达到 900cc，双缸呢是 955cc， 那么张雪呢把三缸的排量就定在了 819cc 啊，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把单缸的排量做到最大啊，这样的话呢动力就有优势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张雪机车就能追上国际水平呢？可能在这之前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摩托车品牌啊。那么张雪机车从2024年4月成立到2026年3月夺冠，满打满算也才20个月。而很多历史悠久的国际品牌啊，研发一台新的发动机呢，正常是需要2到3年的。那么张雪和团队的奋力拼搏当然是主要原因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们的背后有着整个中国工业体系的撑腰。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在制造发动机的时候需要的是材料，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相当于气缸当中在不断的发生一次次小小的爆炸，尤其是转速提高之后呢，温度就会更高，如果材料不过关啊，那么后果可想而知。然而 820RR 发动机里面用的是钛铝合金气门啊，钛铝合金这大家就知道了，涉及到的是材料。那钛铝合金的气门呢，密度只有钢的一半，耐高温程度却能达到850度。这种材料呢，以前我们知道它是用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那么现在佛山计划实验室把它做到了摩托车的发动机里面啊，这个是国产的首次工程化应用。
其次呢就是制造精度，发动机本身就是精密器械啊，而且我们前面说了，820R 发动机呢采用了两根平衡轴，加上最高转速15000多转每分钟，如果关键部件的加工精度不足的话呢，就会带来大量的一个磨损和震动啊，这样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个摩托车的故障率。因此呢，这台发动机的部分零件的精度啊，精度直接达到了3微米。三微米是什么概念呢？这是我们知道一根头发丝儿，它的直径大约是70微米啊。我们一根头发丝儿的直径啊是70微米，那么加工零件尺寸的误差是3微米，相当于是一根头发丝儿的1/10。所以说这个精度是啊非常小的了，而重庆本地的精密制造企业呢，就能批量的做到这个水平啊。还有就是供应链啊，重庆一小时产业生态圈里面呢，聚集了400多家零部件企业，90%以上的核心部件呢，都能在本地配齐啊。为什么就是张雪机车在重庆，对吧？因为重庆这里本身就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你需要改零件是吗？48小时内你就能拿到新的版本，而且民用版本的820RR 国产率呢，更是达到了97%。所以说在张雪机车的背后呢，是整个工业体系的支撑啊。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啊，产业链齐全，材料突破， AI 赋能，供应链响应快，几个因素叠加之后呢，它的研发周期就被大大的缩短了。那么张雪机车这次在啊世界顶级赛事当中的夺冠，能给我们国内带来什么呢？其实最直接的就是这个出口市场的大门被撬开了啊。我们知道中国摩托车啊，这个长期是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啊，就是低端市场啊，低端市场呢被印度、东南亚所挤压，高端市场呢被欧美日品牌垄断啊，就是不上不下的位置。那么张雪机车这次用一个赛事成绩单就证明了中国品牌的性能呢非常能打啊，而且价格只有啊别人的一半。那么欧洲经销商网络呢已经正在建设当中，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这些传统摩托车大国也开始认真的考虑引进中国品牌。更深一层的是呢，这是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信号啊。钛 AI 合金还有陶瓷气缸还有碳纤维部件，这些原本只用在顶级赛事或者说超跑车上面的材料和工艺呢，现在已经被中国企业掌握并且量产，技术溢出效应会带动上下游一起进步啊。那大家说了，我们普通人能买一台来代步吗？啊，这个是非常不建议的啊。首先啊，它这个机车呢是属于这种啊跑车啊赛车，首先它是不容忽视的一种安全挑战啊，因为它的零百加速时间不足3秒啊，已经就是超越了市面上的基本上所有的跑车了啊，大多数的超级跑车啊都不能够达到啊零百加速的3秒。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你经验不足啊，你一把油门可能导致前轮离地，车辆抬头，物理上的失控仅在瞬息之间啊。所以说这种不安定啊或者不安全的这个建议的话呢，就普通人不建议买这个张雪机车啊，就是这种赛车啊，因为它不适合用来代步啊。当然了，车辆也是配备了一个精密的电控系统啊，像弯道 ABS、 多级的牵引力控制与防翘头控制等，能够有效啊在极限的边缘提供保护，但是它的根本逻辑啊仍然是为封闭纯净的赛道环境服务的啊。赛道没有对向的车辆，没有突然横穿的行人啊，前面也没有车在等红灯，对吧？即便你失误的冲出去的话呢，你的面前也是宽阔的缓冲区啊，否则你在大马路上你要开这个车的话，那你一下子冲出去，那碰到的不是马路牙子就是电线杆，要不就是追尾了啊。所以说我们日常的这个道路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跟赛道比，是吧？洒水后的湿滑路面，散落的沙石，逆行的电动车，鬼探头的行人，任何一点意外在如此狂暴的动力面前呢，都会将驾驶者的反应时间压缩到极限啊！你的3秒钟的反应时间估计啊还没有发动机快，所以这个容错空间啊趋近于零。先进的电控系统呢更像是

为最后的补救者，而不是保证者。总之，你要驾驭这样一台机车啊，就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成熟的骑行心态和高度的自律。也就是说，你至少啊，你是开过这一类车的，有经验的啊。然后呢，你自己呢，是吧？啊，也有非常高的反应速度，是吧？它是一台个啊，为这个赛道和顶级玩家啊打造的机械艺术品啊，不适合日常代步。你可以敬畏它的力量啊，但是要认清自身的能力边际啊。那么张雪本人也提出啊，禁止驾龄一年内的新手来购买大排量的啊张雪820RR 车型。那其实张雪的故事不是什么天才少年一路开挂的俗套爽文，而是热血浇沃土、忠诚参天树的故事。一个在行业里默默深耕了20多年的人，终于努力到了所有条件成熟的那一刻。材料科学进步，精密制造普及， AI 工具可用，供应链响应够快。所以说，你也在某个行业里积累很久了，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也许现在就是时候了。产业链这么全， AI 又带来了新的能力杠杆啊，就一起上吧，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了。我们相信张雪机车的这次惊天逆袭呢，不仅仅是一块冠军的奖牌，更是一个宣言啊，在世界速度的巅峰对决当中，中国力量已经全速驶来，并且准备领跑。这不仅是赛车的胜利，更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那么一到春天呢，水果摊就热闹起来了啊，草莓红艳艳，菠萝香喷喷。那么很多的樱桃啊、枇杷呀、桑葚、芒果也是陆续上场了。很多人买水果啊，还是老三样，是吧？看价格、看颜值、看甜不甜。可是如果从营养角度认真比一比的话啊，那这些水果到底谁比较强呢？我们把春天最有存在感的六种水果拿出来，比如说草莓、菠萝、樱桃、枇杷、桑葚、芒果放在一起，从能量、糖、膳食纤维、维生素 C、GI 和钾几个维度做几个比较啊。那么这数据呢，主要参考中国食物成分表、美国农业部食品成分数据库和国际 GI 表来看一下。那么你觉得草莓、菠萝、樱桃、枇杷、桑葚、芒果这六种水果当中哪个营养水平最亮眼呢？欢迎大家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草莓、菠萝、樱桃、枇杷、桑葚、芒果这六个水果哪个营养水平最亮眼？好，欢迎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草莓、菠萝、樱桃、枇杷、桑葚、芒果啊，哪个营养水平最亮眼？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只看常规营养的话呢，那么其实草莓综合表现最亮眼。在比较的六个项目里面呢，草莓啊，它拿下了四项第一。什么第一呢？就是能量最低、糖含量最低、膳食纤维最高、维生素 C 最高啊。剩下两项也不差， GI 虽然比樱桃高一点，但是也属于低 GI 的水果。钾含量虽然不如樱桃和芒果，但是也在中间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找一种热量低、糖少、维生素 C 高的、膳食纤维也不错的水果，那春天你真的可以多吃吃草莓啊。不是说别的水果不值得吃啊，因为水果不是只有一个冠军的，那草莓呢是赢在它的综合表现啊，樱桃呢是赢在它的高钾和 DGI 啊，芒果、枇杷呢则赢在贝塔胡萝卜素，桑葚则赢在它有花青素。那么菠萝赢在哪呢？菠萝赢在它比较特别，是那种风味型的选手。好吧，所以如果说你想啊，就是吃糖分少一点的、热量最低的、维生素高的，那就是草莓；如果你想吃钾高一点的、GI 低一点的，那就是樱桃；如果你想吃贝塔胡萝卜素多一点的，那就是芒果和枇杷；如果你想补充花青素，那就是桑葚；如果你想吃点别有风味的，那就是菠萝。下面我们就这六个水果啊，挨个来跟大家细细的讲一讲。草莓啊，我们说它是春天最值得优先吃的水果啊，这个季节最值得优先吃的水果草莓啊。如果说你非让我在春天就是挑选一个水果来推荐给大家的话，那就是草莓啊。为什么呢？就是它不是某一个指标特别突出啊，刚才讲了它有四个指标都特别突出啊，热量低、糖分少、纤维高、维生素 C 啊也特别高，这种水果上哪儿找，对吧？就是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比如说孕期糖尿病啊，或者本身还有糖尿病的朋友都不敢吃水果啊，那这个水果就很友好。还有啊，春天的水果里面呢，草莓有一个被忽略的优势，它就是叶酸含量高啊。它的叶酸含量为每100克是 31.8 微克啊。很多人说啊，那不是备孕孕期哺乳期吃叶酸吗？
不不不，普通人也需要补充叶酸。叶酸不足的时候呢，同型半胱氨酸就容易升高啊，它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另外呢，草莓也富含花青素、黄酮类化合物和多酚等抗氧化成分啊，所以你吃草莓你就整个吃啊，你不要把它打成汁儿。啊，我们知道草莓好看也好吃，对吧？谁会拒绝草莓呢？而且它在抗氧化上面有点本事啊。还有人就是大家在洗草莓的时候发现洗出一点红色，觉得这个草莓是不是染色了，并不是啊，因为我们说草莓里面花青素它就是水溶性的啊，洗的时候如果说你稍微把它弄破了一点啊，那花青素到水里就会变成红色呀。你不信你把桑葚捏碎了放到水里是啥颜色，对吧？草莓不可能掉色啊。那么你在挑的时候你要注意两点就够了。第一点，选通体红色叶子坚挺的，这样的草莓呢熟得刚刚好，口感最好。第二点呢，别买有磕碰的啊，因为一旦碰伤的话呢可能就有微生物啊这个污染，尤其是那种一大盆压着的啊，你别买下面的。草莓怎么洗呢？去除农药残留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啊，超声波最好啊，就是现在那个超声波洗水果的那个仪器啊，其次就是臭氧啊，再次就是流动水清洗。流水呢能去掉19.8%-68.1%的农药残留啊，而且最省事最便宜。如果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那就搞个超声波吧。但是啊，我们现在的农书啊，还有这个果蔬啊，它的农药残留合格率啊是很高的，你就用流水冲洗就行啊。草莓呢就是冷藏放，然后尽快吃啊，它必须冷藏1-3天内你必须吃完啊，吃之前再洗，你不要洗完以后再冷藏，那样会坏得快。另外你一定要把它单独盒去装啊，别把它跟其他的食物肉放在一起。我们再来说一下菠萝啊，菠萝不是凤梨，这个大家知道吧？每到菠萝上市啊，总有人说凤梨不是菠萝啊，凤梨更高级更甜更贵。别扯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儿。凤梨是菠萝的另一种叫法啊，菠萝有不同的品种，金菠萝、黄金菠萝啊。如果你要挑的话呢，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挑菠萝还是挑凤梨，你是挑品种啊。研究显示，黄金菠萝的可溶性糖、可滴定酸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都高于金菠萝啊。你要想买好的菠萝，那就买黄金菠萝。还有金钻、卡因、巴黎这些品种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啊。你买菠萝不要被名字带着走啊，你要去关注它的品种啊，就是黄金菠萝是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菠萝怎么挑呢？首先你要挑同样个头啊，就是更重的啊，两个拿起来掂一掂，挑那个重的，说明水分足。第二个呢，选叶子直立坚挺的啊，叶子挺的更新鲜。菠萝呢属于飞跃变形水果啊，离开树以后呢它基本就不会继续成熟了，所以你就算把它跟香蕉放在一起，它的皮可能会变黄，但里面的果肉和风味啊不会增加，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你买生的回家就能变熟的水果啊。所以希望大家买菠萝的时候你就买熟的，好吧？很多人还买发绿的，说回家还能再变熟啊，不可能。吃菠萝扎嘴对吗？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泡盐水啊。如果你想快速解决扎嘴的问题，你就把它加热。熟的菠萝一点都不扎嘴啊，要不你就把它做成菠萝饭，要不你就把它煮一下蒸一下都行。然后这个有人说泡了盐水菠萝就破坏了它的营养物质啊，不会的啊，不会的。盐水破坏不了这个酶的活性啊，它会对菠萝蛋白酶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啊，所以你要想吃原汁原味的，你就泡盐水。再有就是樱桃啊 ，DGI 高钾啊，但是它不补血啊。说到樱桃，离不开车厘子，很多人觉得说啊，吃樱桃还不如吃车厘子。其实车厘子就是欧洲樱桃啊，它就是樱桃本桃。啊，但是呢车厘子你想想比樱桃贵多少倍啊。
你要想吃点是类似的，你就吃樱桃就行啊。樱桃对血糖也比较友好啊，如果说这个血糖有要求的朋友可以少吃点樱桃。有人说樱桃是红的，吃完补血啊，这个完全是扯的，补不了血啊。樱桃怎么挑呢？一定要看这个果梗啊，就是果实饱满，果梗鲜绿坚挺的，通常比较新鲜。樱桃跟菠萝一样啊，也是摘下来它就不会再变熟了，所以你摘下来就尽快吃啊。还有就是枇杷，枇杷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不错的啊，但是很多人说枇杷能止咳。从营养上来说呢，它的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啊，大约是芒果的70%。那么它呢不仅能抗氧化啊，还能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啊，对眼睛和皮肤健康都有好处。但是枇杷不是止咳的药啊，它是水果，它不是药啊。你说你吃点枇杷止咳啊，止不了。你千万别给它贴上止咳的标签啊，它真止不了咳。还有啊，不要吃枇杷核啊，枇杷核跟苦杏仁一样啊，吃多了会中毒的。另外呢，你在挑枇杷的时候尽量买橙色的，橙红色的啊，这种接近熟透的。再一点呢，就是桑葚。桑葚这个抗氧化的能力非常强啊，但是它上市时间短啊。它的这个亮点很明确，花青素和原花青素都非常丰富啊，所以说你想，就是对皮肤好一点啊，就可以多吃点桑葚。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上市时间太短了，就那么一阵儿，而且呢，你一碰就容易坏啊，所以这个桑葚你买完就赶紧吃啊。桑葚怎么挑呢？挑那种颜色深的，果梗挺的，果肉饱满的，别有磕碰的。颜色越深，花青素含量越高啊，这个跟樱桃是一样的，就选深的。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储存方式参考草莓啊，冷藏，轻拿轻放，赶紧吃，1到3天赶紧吃。最后一个就是芒果了，芒果我们知道也是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啊，但是它容易过敏。哎，很多朋友是芒果的死忠粉啊，但如果你要过敏的话你就别吃了啊。芒果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你放一放还能变熟的那种啊，就是可以放在室温下，跟苹果香蕉这类的啊，放几天，你买的时候可以买那种不太熟的不太大的啊，这个它会慢慢变熟的啊，就是通体橙黄的基本就是熟了，你就赶紧吃了啊。要是表面长黑斑了啊，有人说这是坏了啊，不是啊，这是有点熟过头了。表面长了明显黑斑啊，就是有点熟过头了啊，但是你打开看一下，有些也并不是坏了。那么春天到底怎么吃水果呢？给大家教一个实用的方法。首先第一，颜色尽量吃杂一点，什么颜色的水果你都吃。红色的草莓啊，樱桃，富含花青素的这些成分的，还有橙黄色的是吧，芒果，枇杷啊，菠萝啊是吧，还有这个黑的桑葚是吧，就是你各种颜色都吃点，你不要只逮着一种水果啊吃，换着颜色吃。第二，每天吃2到3拳头，什么意思呢？大约是200到350克的水果，这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啊。每天水果的摄入量为200到350克，啊，如果说两个拳头算一算的话，大约是2到3个拳头。第三啊，尽量吃完整的水果，少喝果汁儿啊。水果一旦打成果汁，糖就更游离出来了，喝起来快啊，饱腹感差啊，容易喝多。那打汁的过程当中呢，会搅入空气啊，增加维生素 C 的氧化损失，所以水果能啃就直接啃，千万别榨。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春天水果很多啊，但不是越贵越值得买。
同样是樱桃，同样是车厘子啊，就是同样是樱桃，你就可以选樱桃不选车厘子，对吧？考虑价格的话，同样是菠萝啊，你好像听着凤梨好像高级一点啊，凤梨但是贵呀，都是一样的东西，买菠萝就行。如果你只看常规营养的话呢，草莓综合表现最亮眼啊，趁着三月品种越来越多是吧，价格也慢慢下来了，可以放心多吃一点，等到四五月份草莓大量上市啊，价格还会下降，还会更划算啊。那别的水果呢，你也是吧，应季吃，看价格吃，换着颜色吃。所以草莓、樱桃、桑葚、芒果、菠萝、枇杷，这么多水果，这个春天你最想先吃哪一种水果呢？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着是比谁高，几分身世浮沉难预料。闻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打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地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地反对新政策，但是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是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者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一年来，乔伯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小暑前后，乔伯年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来，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当前情况摸得并不太透。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桐城市，按照原计划视察完工作之后，顺便先到相邻的黄原地区走上一圈。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里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儿。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起来，让小王给自己找点药。小王用手在乔伯年的额头上摸了摸，说：“还是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吧。”“算了吧，吃几片药，说不定明天早上就会好的。你这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的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能给开来呢，而且还得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吧。”乔伯年也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很放肆的开玩笑。所幸乔伯年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呵呵，那样大家都以为是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呢。”乔伯年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然好了许多，他就立刻启程直奔黄原。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可就忙了。田福军先陪着乔书记在几个偏远的省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之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一边听取省委书记对全区工作的指示。在这个干部会上，乔伯

再说，即使看出了类似的问题，有时也不得不做某些妥协，这是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送走了省委书记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回去了，但是田福军把原西县委书记张有志留了下来，他要单独的和有志商谈一件事儿。当然了，他实际上也有很多话想对这位老朋友说。平心而论，原西县这两年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和张有志是分不开的，因为张有志是一把手嘛。田福军自己感到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老朋友面前破不开脸皮。本来他早就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张有志同志这两年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田福军却一直没有这样做。这天晚饭之前，田福军把张有志从黄原宾馆带回到自己的家里。艾云没有去医院上班，忙了整整的一个下午，已经备办好了一桌饭菜。饭桌上，因为老丈人徐国强和妻子都在做，福军先没有和有志谈工作方面的事。四个人一边喝酒吃饭，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有志是个爽快人，不仅和艾云开玩笑，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逗逗趣儿。吃完饭之后，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会客室，艾云给他们沏好了茶就退出去了。作为地委书记的老婆，艾云知道丈夫要和有志谈一些她不应该再听的话了。田福军给张有志递上一根纸烟，有志啊，有件事儿，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张有志没有说话，点着了烟，听田福军的下文。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考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这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回原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张有志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怎么安排啊？我想让他做副书记兼县长。什么？张有志冲动地从沙发里站了起来。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有志，你先坐下，别激动嘛。文龙在文化革命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还是个青年人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嘛。这几年以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人家过去的一些事儿不放，只要是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是要用嘛。再说他是西农毕业生，又上了两年的省党校中经班，等于挣得了两个大学的文凭，并且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县上的副主任，年轻力壮又有文化，说不定能在工作中开创新的局面呢。至于他过去的错误，他汲取了教训未必是一件坏事情。俗话说，知耻者勇，反正知耻不知耻的只会个勇。张有志插了一句挖苦的话。田福军看张有志的态度很生硬，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服他。他把茶杯往张有志的面前推了推。啊，你喝水。张有志端起茶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唉，不能改变了。哼，重用这个小子我不反对，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原西来呢？哦，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呼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到原西去工作，说他要从哪儿跌倒的再

从那儿爬起来，我们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嘛。哼，回渊溪来再和我闹腾一通，弄得个鸡飞狗跳墙。有志，你怎么能这么看问题呢？人都在变嘛。不见得吧，我就没变。话说到这儿，田福军不好再说什么了。但是有志啊，你真的没变吗？哼，田福军本来还想顺便和他的老朋友谈谈心，指出有志这两年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看看有志这样的刚愎自用，只好又一次的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来今天再谈这方面的事情显然更不合适，他们之间现在已经有一些不愉快了。张有志最后总算是勉强地接受了地委对周文龙的任用，样样不乐地从田福军家告辞了。送走了有志之后，田福军一个人又回到了会客室，苦恼地在脚地上转圈圈走了半天。这一刻里，他心头涌上一股很难受的滋味，他现在倒忘记了对张有志的不满意，而对自己太不满意了。他感到自己太无能，连批评朋友的勇气都鼓不起来，怎么可能把这样大一个地区领导好呢？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猛然想起来他下午已经给司机打过招呼，晚饭后要去地区医院看望失掉了双腿的向前。他几天前就知道了这件惨事，但是因为省委书记来了，忙得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去医院。另外他也知道侄女去伺候不幸的向前了，这是润叶自己对田福军说的。当时田福军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多年来对侄女的心血终于算是没有白花。润叶在人生关键的时刻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田福军匆忙地下了楼，来到院子里，司机早就把车停在门口等他了。田福军来到地区医院向前的病房的时候，冯世宽还有文化局长杜正贤以及杜正贤的女儿女婿都正在这儿，当然了，润叶也在。田福军来了之后，这个小小的病房已经挤得是没处立脚，于是世宽、正贤和丽丽夫妇都一起告辞走了。田福军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子上，拉着向前的手说了许多亲切的安慰话，向前只是眼睛里含着泪水不断地给田叔叔点头。润叶立在一边低倾着头抠手指甲。不一会儿，向前他妈刘志英来顶替润叶照看儿子。这些天里，婆媳两人轮流在医院里过夜，在向前的病房旁边单另支起了一张行军床。志英没有想到田福军也亲临病房来看望他的孩子，虽说是熟人，现在又算是亲戚，可田福军是地委书记啊。志英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又在田福军面前哭了一鼻子。福军和润叶劝慰了他半天，叔侄俩才离开了病房。田福军到医院的时候就把司机打发回机关了，现在他正好可以和侄女一块相跟着步行回南关。七月的夜晚是温热的，大街上灯火辉煌，悠闲的人们在梧桐树下步履散漫地行走着，各处的夜市也正到了红火热闹的时候，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黄源河充满激情的喧哗声从不远的地方传过来，给城市欢愉的夜晚带来了别一种情调。田福军把外衣搭在胳膊上，和侄女儿不紧不慢地在街道上走着。润叶的手里头拎着一个花布提包，那里面装着一些给向前带吃喝的瓶瓶罐罐，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他跟在他二爸的身边，不时用手拢一拢被晚风吹散的秀发。

0: 陈福军心情很激动，他这个时候回忆起许多有关侄女的事儿，尤其是孩子结婚以后，他曾经在原西县的办公室里见过润叶那一次。当时他看着润叶被折磨成那个样子，心里头难过极了。可是那时他的确没有办法纠正老丈人瞒着他而造下的罪孽，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时间来解决这件事情。他没有想到事情在今天有了这样一种结局。不过他内心深处知道，对于侄女来说，未来生活的严峻考验正在等待着，润叶能经受得住吗？田福军实际上有许多的话想对侄女说，但是此时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只是关心地问，向前什么时候出院呢？什么时候可以安假肢？
1: 医生说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出院了。嗯，安假肢得三四个月以后啊。我已经请惠良的叔叔和省义织厂联系了，到时候我和李叔叔陪他去。
0: 田福军感到眼窝热辣辣的，他只是连声地说，好，好，那好。大暑过后，一进入中伏，垂直的悬挂在空中的太阳几乎不是在放射光芒，而是在喷射火焰了。大地上热浪滚滚，一片灼热。好在黄土高原有充足的风，这些日子还不像中部平原那样昼夜都如同扣在闷热的蒸笼里，令人窒息。当然了，整个白天如果你在高原的烈日下活动，那多怕得晒掉一层皮。只是夜幕一旦铺落，大地上常常会吹起凉爽的清风，使人感到这个季节是多么美好。在这个火一般炎热的季节里，即将在黄原师专毕业的田小霞心里头也像是在燃烧着一团火焰。他刚从省报实习回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省报实习期间，报社的总编辑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和工作精神，决定通过省高等教育局要分配他去省报当记者。按照他们学校的性质，毕业的学生当然应该分配到黄土高原的各地中学去当教师，但是每年也总有一两名特别出众的学生以特殊的原因被分配到了另外的单位。看来田小霞成了他们这届毕业生的幸运儿，谁不愿意去当一名记者呢？更何况还要进大城市去工作和生活。不用说，立刻就有许多的谣言在学校和毕业生中间传播开来，说田小霞是通过他父亲走后门才被分到省报的。平心而论，这件事的确和田福军没有关系，因为省报决定要田小霞的时候，并不知道她就是黄原地委书记的女儿。田福军夫妇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很为他们的女儿高兴。事到如今，田福军才猛然地觉得，也许他的小霞最合适的职业就是记者工作。这孩子思路敏捷，知识面也比他哥哥小陈要宽一些。另外，小霞生性泼辣，爱跑动，又不怕吃苦，这些都是搞记者工作所需要的。实际上，当记者对田小霞来说，也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业。没想到这个理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命运往往就是如此，有的人是事事不顺，有的人是一顺百顺。分配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之后，田小霞愉快的都有点飘飘然了。 也许用不了一个月，他就要离开黄原，到省城的报社去报道了。那么他该怎样打发在黄原的这一段日子呢？他很快地想到了孙少平。是啊，他要尽量多些时间和少平在一块儿。他实习回来之后，还没顾得上去找少平。当然，少平也不知道他已经分配到省报去当记者了。小霞每当想起少平的时候，心里就会涌上一种连他自己也急忙弄不清楚的复杂的情绪。毫无疑问，在他已有的生活之中，没有一个男人像少平那样使他在感情上有一种亲近感。尤其是和少平在黄原的交往以来，每当想起少平，他心里就会泛起一缕温热的情思。他的确还没有考虑好他和这个人未来的关系会怎样发展，但是他感到他在生活中已经不能再失掉这个人。是的，从家庭和社会地位来说，他们的距离很大，可是从心灵方面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像少平那样和自己接近。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人与人心灵的融洽更为珍贵的呢？并不是家庭、职业、社会地位和其他条件相接近的人，相互间心灵就更能接近。而实际上，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是，两个人尽管其他方面的条件殊异，可心灵却往往能够接近和相通。小霞和少平正是这样的。田小霞决定立刻去找孙少平。上次去实习走之前，少平告诉小霞，南关柴油机场的活不久就要完工了，不知道少平现在是否还在那儿。如果少平已经离开了，他又到哪儿去找少平呢？但是他心里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少平不会离开黄原城，只要少平在这个城市里，他就一定能够找到少平。他在心里头对自己说，哼，孙少平，你插翅难飞。其实少平眼下仍然还在南关的柴油机场干活，不过用不了多少天这儿也就完工了。少平现在正熬煎，不久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再找个活干呢？当田小霞找到这里的时候，少平正在工地上拉水泥板。他光着身子，只穿着一条短裤，被太阳晒黑的身子留着肮脏的汗泥道，这副样子站在穿着裙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霞面前，石少平感到十分的窘迫。他赶忙把那件比身体还要脏的汗衫套在了身上。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没有和小霞见过面，现在小霞猛然地出现在面前，这倒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2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 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0: 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

0: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我是启航。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党旗耀高原，绿电筑高地。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第四届链博会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北京举办。青海油田能效对标与绿电替代并进，前五个月截支超1500万元。海东市开展三资专项整治活动，目前已追缴资金1700万元。2025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威胁全球多地农业。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百年党旗映雪域，绿色初心启新城。在海南州塔拉滩戈壁之上，一场党建赋能、生态治理、科技创新、产业振兴的绿色变革蓬勃兴起，绘就出党建引领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的时代画卷。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4: 深耕高原热土，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党建为引领，坚守开发一片电站、修复一片生态、培育一套产业、赋予一方百姓的初心，构建起板上光伏发电、赋能低碳发展、板下固沙植绿、修复高原生态、园区集约养殖、壮大特色产业的良性发展格局。十余年间，园区植被覆盖率从不足5%提升到80%以上，累计治理沙化土地近60万亩，风沙灾害得到根本性遏制。昔日黄沙漫天的戈壁变为涵养水土、生机盎然的高原绿洲。国家电投集团黄河水电公司海南分公司产业园项目部安全主管曹军：
5: 光伏板天然具备遮阴、防风、锁水作用，板下繁育的优质牧草供给给园区标准化养殖基地，养殖产出的羊粪经过无害化处理，回填沙地改良土壤，形成天然生态循环。这套光伏加生态加畜牧循环体系，成为全国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与新能源协同开发的标杆范例。
4: 如果说连片成海的光伏发电铺就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发展底色，那么熔岩光热储能项目便是

0: 方式边盖边学，注重应用新型技术，反射率 94% 以上的定日镜可实现30秒自动校对一次，并自动调整镜场角度。项目机子平均利用率达 76.68% 以上，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 13.39%， 气浓机热效率超 41.77%。
1: 从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遍地开花到规模化光热储能的硬核突破，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始终牢记央企使命，以党建凝聚科研人才，激发创新活力，攻克高原光热储能核心技术难题，以科技创新为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赋能。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共和新能源分公司基地维保部主任白小平：
2: 我们以特色新能源铁军党建品牌为抓手，组建光热项目党员先锋队、示范岗和责任区，不仅在重大项目节点和工程穿越过程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更致力于将光热项目建成数字 IR 工程管控、进场高频自动对焦、设备国产率及光电利用率行业领先的优质工程项目。
1: 党建牵线搭桥，启地共促振兴。地处塔拉滩腹地的共和县铁盖乡，曾因产业结构单一，乡村发展动力不足。立足乡村振兴大局，中国华能青海分公司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践行央企社会责任，与铁盖乡下河乐寺村党支部深度结对，携手共建，搭建企业党支部加村党支部加养殖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户四级联动帮扶体系，将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红利惠及高原农牧民。共和县铁盖乡下河乐寺村村民李启祥：
3: 加工厂这个杂油啊、毛面啊、粪料啊，这些本村子人经营都该过好，一年是40000多的工资，就是些全年就是过户的房屋，对吧？
1: 中国华能青海分公司驻共和县铁盖乡下河乐寺村第一书记达华：
4: 本职里面就是村情跟当地的需求吧，申请了这个125000的帮扶资金，建了一些加工厂。我们利用我们资源优势，将100000亩的草场就无偿的给村集体和部分村民。是发展他们的养殖这块，实施壮大村集体经济，以央企担当，助力高原乡村全面振兴。
1: 塔拉滩光伏产业园的成功实践，充分印证了党建是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生态循环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管委会主任安峰军：
5: 我们将持续深化石化党建引领作用，推动清洁能源与生态治理、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深度融合。
1: 青海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副处长牛志愿：
6: 立足新征程，我们将持续筑牢基层党建根基，推动党组织体系覆盖清洁能源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筑牢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全国能源转型大局中彰显青海担当，贡献青海力量。
7: 青海台记者刘立杰、孔维东报道。近日，国家“十四五”重点生态工程西宁原堡子湿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原堡子湿地东临南川河西到时代大道，北接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地处西宁城市核心片区。湿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项目总占地51.13公顷，分两期实施。聚焦生态修复、湿地重塑和配套提升，因地制宜开展系统性治理。西宁正华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瑞华：
8: 一期工程已完成地形重塑面积51公顷，生态修复面积39.78公顷，整个项目还融入了海绵工程理念，提升区域水涵养能力。
7: 西宁原堡子湿地水系通畅，生态风貌焕然一新。目前工程二期装饰装修等工作正在实施。李瑞华：
8: 二期工程于2026年3月开工建设，已完成管理用房、管理中心主体施工，预计今年6月底完工。
7: 工程严格遵循宜保则保、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水则水、宜湿则湿、宜建则建、宜荒则荒的科学修复原则，最大限度尊重自然原貌，精准施策治理。西宁正华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春桥：
9: 形成了以本地树种为主的桥、冠、花多层次的绿色生态系统，有效遏制了这边的水土流失，改善了区域小气候。
7: 工程建设完成后，原堡子湿地生物多样性将持续提升，生态系统

0: 系统服务功能实现跃升，成为西宁城区重要的生态涵养点。王春桥：
1: 后续我们将定期开展植被和水质监测、季节性生态补水调控，同时呢，结合智慧工程探索数字化巡护和管理的模式。我们还计划增设科普标识和生态观测点，把原堡子湿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打造成集生态涵养、休闲科普于一体的湿地示范点。
2: 青海台消息。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快增长，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内外部压力有所显现。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一到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一至四月分别加快5.1、0.3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制造业增长1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股份制企业增长10.8%，私营企业增长45.3%。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8%，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5.6%。有色金属采矿选业增长40.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7.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3%，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87.7%，食品制造业增长19.0%。从主要产品产量看，原盐产量同比增长96.1%，纯碱、碳酸钠增长3.1%，多晶硅增长44.6%，碳酸锂增长41.3%，磷酸铁锂增长17.1%，锂离子电池增长62.9%，钢材增长9.0%，原铝、电解铝增长7.1%。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一到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从主要商品看，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良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类别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中西药品类、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2.9%、33.1%、13.3%、47.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1倍，文化办公用品增长1.4倍，书报杂志类增长37.2%，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2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8.8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12.59亿元，同比增长1.1倍。限额以上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36.4%。
3: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张文健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夯实党员思想根基，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6月23号，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身在高原心向党，机关争先勇担当”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启动以来，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踊跃参与，基层党组织书记纷纷带头登台授课，党务干部、普通党员积极报名参与。一批优秀党课主讲人从基层一线涌现，为机关党建工作注入鲜活生命力。省直机关工委严格择优评选，经单位初选、文稿审核、现场展演、专家打磨多轮环节，从100余部党课中选出12部精品参评。展评围绕政治性、思想性、生动性、时效性综合打分，获评金课奖的党课将代表省直机关参与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现场没有生硬的念稿，没有刻板的说教，12位党课主讲人用声情并茂的表达，真情实意的讲述 把党课真正讲到党员心坎上。他们当中有支部书记带头授课，现场讲解党建品牌的打造过程，推广鲜活经验，有支部党员集体登台，全方位展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摸清自然资源底数、保障冷粮蔬菜出口等攻坚任务中的实践成效。有青年党员创新讲授形式，动情演绎两弹一星研制者的无悔坚守。有驻村工作队员眼含热泪，分享帮扶经历，从山间小路的泥泞到群众家中的热茶，用一个个小事例勾勒出党建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温暖底色。每一堂党课都以小切口映照大主题，用身边事阐释大道理，尽显高原机关党员的初心与担当。现场400多名党员干部、多个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交流感悟，碰撞思想火花。原本单向输出的党课课堂变成双向奔赴的思想交锋。
2: 青海台记者任龙祥、米斌报道。6月23号，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第四届中国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举办。活动面向驻华使节、海内外工商界和跨国企业，集中推介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成果、搭建高原绿色产业链、全球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推介会现场，青海围绕绿色算力、清洁能源、青海家宴品牌等重点领域进行推介，全面展示青海在区位、资源、产业和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充分传递青海主动对外开放、携手共建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的合作诚意。来自相关国家驻华工商机构、跨国商协会的120多名国内外代表参会。其中，西宁祥寿商贸有限公司带来了黑红枸杞、藜麦、青稞等产品，相比去年增加了玉树的冬虫夏草，目前系列产品共8种，这次签约金额达400多万元。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东亚地区首席代表古德科夫尼古拉说，从自然资源、矿产开采到现代计算机系统、农业、旅游业等，他认为在未来发展中与青海会有很多合作机会，因为青海在这些方面优势明显。大家可以相互配合，共同学习，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共同推动发展。据了解，本次推介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扩大开放、精准招商的重要举措，打通绿色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对接通道，推动产业四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生态文明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孔维东报道。6月23号，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新华社青海分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共同发布《新华青海牦牛价格指数》与《新华青海藏羊价格指数》。两项指数由省农业农村厅与新华社经过一年多的数据采集、模型构建、迭代完善，形成覆盖全省主产区、主要交易市场和屠宰加工企业的价格监测体系。作为世界牦牛之都和中国藏羊之府，青海畜牧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青海全省牦牛存栏长期稳定在600万头左右，位列全国第一，约占全球总量的34%。藏羊存栏保持在1200万只左右，占全国藏羊存栏总量的40%以上。近年来，青海每年稳定产出牦牛藏羊肉近35万吨，两大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牧民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柱。指数的正式发布运行，将为政府施策、企业采购、牧民出栏提供量化参照，助力青海畜牧业提升定价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
2: 青海台消息。今年6月初，省民政厅联合司法、教育、卫健等多部门在全省开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主题行动，一边推出100余场沉浸式特色活动滋养童心，一边全域走访慰问疏解家庭困难，多维度为高原困境儿童保驾护航。此次行动累计走访慰问各类困境儿童1100多名，发放慰问款物价值40多万元，并赴玉树州基层走访，为牧区儿童送上专项慰问金，实现关爱无死角。 据了解，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还同步落实关爱服务，累计打造红色课堂、非遗体验、趣味运动会、普法宣讲、健康筛查、心理疏导等各类特色活动138场。从文化熏陶、法治自护、身心健康、情绪引导各方面丰富儿童成长生活。
3: 青海台通讯员王璐、刘淘淘报道，今年上半年，青海油田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坚持公益节能挖潜与清洁能源替代两手并重，前五个月累计降碳1.9万吨，节约能耗费用超1500万元。青海油田围绕公益节能系统开展能效对标和绿色创建，覆盖勘探开发与后勤保障全场景，主岗位排查能耗出血点，制定整改清单，推动节能理念从单项落实向系统赋能，从指标驱动向价值引领的转变。截至五月底，公益节能单项节电300万度，节约燃气150万方，降碳0.5万吨，节约费用近300万元。在深挖存量潜力的同时，青海油田加速布局清洁能源，壮大低碳发展新动能。前五个月自发绿电2255万度，节约燃气297万方，降碳1.9万吨，节约费用1200多万元，成为节支降碳的主要增量。
2: 青海台消息，自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来，海东市累计排查各类问题4289条，追缴违规资金近1700万元。全市1587个行政村全部接入监督一点通监督平台，群众指尖查账成常态化，村务公开透明度大幅提升，相关信访举报量逐年递减，农村集体资产实现从大致清楚到比比清晰的转变，村级财务糊涂账基本清零。
0: 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才仁措报道，连日来，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迎来客流高峰，这是黄中区持续推动非遗活化、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通过丰富文旅业态，让本土特色文旅资源出圈出彩的真实写照。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慕容古寨依托穆家名流酒酿造非遗技艺和丰富的红色资源，成为黄中区极具特色的乡村文旅打卡地和实践研学基地。在非遗酿酒作坊里，游客和研学学生了解传统酿酒工序，近距离感受河黄古老酿酒技艺的魅力。在红色金仓岭教育基地，一件件珍贵老物件、一张张历史老照片生动再现峥嵘岁月，研学师生和往来游客在实景实物中接受红色教育，汲取奋进力量。游客吉汉菊：
4: 这里风景很优美，文化氛围很浓厚，既能体现特色的非遗的项目，又能感悟到这个红色的历史文化，游玩体验非常丰富。
0: 学生马依林：
5: 既体验了古法酿酒的非遗技艺，了解了本土民俗文化，又学习了红色革命故事，收获满满，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实践课堂。
0: 当天，在古色古香的清幽庭院里，来自青海老干部大学的旗袍表演队身着雅致旗袍，伴着舒缓悠扬的乐曲款仪莲步，为清幽古寨增添了浓浓的诗意。黄中区慕容古寨负责人木兰：
6: 依托非遗的这个酿造和红色文化，两大核心的资源，不断地把体验那么这个项目在有关研修的课程、视频和研修，在这个观光、休闲等不同的群体的这个需求，传达到沉浸式的网络体验，让更多人走进那么这个人古寨，读懂本土的文化，助力乡村文化高质量的发展。
3: 青海台消息，为全面推进幸福北区建设，今年以来，西宁市城北区民政局时刻将群众的心上市置顶为上心市，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待。截至6月10号，累计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1832.55万元。城北区依托青海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结合大数据比对加铁脚板模板 机制主动发现，今年上半年新增特困供养21户21人，城市低保398户749人，低保边缘家庭27户98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52户142人，对182户471人困难家庭实施临时救助，为2户群众开展急难型临时救助。
2: 青海台消息，6月21号12点39分，满载海西州大柴旦行政区中小学生的转运车队顺利抵达格尔木市职业技术学校。本次转移涉及当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车队途中高速国道及区域干线公路全程通行顺畅，随行安排教职工、后勤餐饮工作人员与志愿服务人员全方位做好路途安全守护、三餐供应与生活照料等各项保障。车队抵达后，师生有序下车，校方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引导大家前往食堂用餐，同步发放慰问物资，随后统一安排入住宿舍休整，各项服务保障周到细致。
3: 青海台消息，自今年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黄南州泽库县紧盯饮水、供暖、薪资发放等民生痛点精准施策。截至6月6号，推动落地解决各类民生实事30多件，基层完账整治收获阶段性成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青海台消息，最近由文化和旅游部民间民族文艺发展中心主办的非遗传播创新案例评选结果发布活动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蒲苑镇举行。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土族盘绣绣出富民新村新路径案例成功获评2026非遗传播创新优秀案例，成为全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示范标杆。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23号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近日，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
3: 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3号，当地考生可查询高考成绩。据了解，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4号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号。另外，多地已陆续公布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安排。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图，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3: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留驻在所谓的安全区内。
2: 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当地时间22号晚投票，没有通过总理阿德里安·韦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这一结果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继续履职。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雍培，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3: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1: 先锋力量从老厂区到幸福里。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25家企业携200多种特产亮相链博会。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错峰出栏，稳了生态，鼓了腰包。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学克莱提扎克尔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开班式。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黄原、黄中、大通、互助、共和、大柴旦、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都兰、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柴达木盆地有6至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
1: 好，接下来一同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晴转小雨，10到21度。
0: 乐都晴转小雨，13到24度。
1: 德令哈晴转中雨，11到15度。
0: 共和阴转小雨，9到16度。
1: 海晏多云转小雨，5到16度。
0: 玉树小雨，9到19度。
1: 马庆小雨，5到13度。
0: 铜仁晴转小雨，12到20度。

0: 格尔木小雨，11到16度。
1: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转小雨，9到17度。
0: 黄原晴转小雨，9到15度。
1: 黄中晴转小雨，10到17度。
0: 平安晴转小雨，12到26度。
1: 互助晴转小雨，9到16度。
0: 民和阴转小雨，14到27度。
1: 化龙多云转小雨，7到17度。
0: 玄化晴转小雨，16到25度。
1: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十九大首次把党的建设纳入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作为十四个坚持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0: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的第一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一个长征故事，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引导全党坚定信仰信念，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
1: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党中央发出的号令没人听，做不到令行禁止，那还谈什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0: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褒扬其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张连生所在的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们传递的滴答滴答，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
1: 新时代脱贫攻坚，党中央一声令下，三百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驻一线，如臂使指。生态环保督察扎实有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背后是党中央抓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新时代落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靠党中央这个坐镇中军帐的帅，靠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0: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良好政治生态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生成的基础，是党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保障。
1: 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虎、蝇、狐，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让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

0: 生活中增强政治免疫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
1: 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荣誉，于2021年6月29日首次颁授。党中央决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以中共中央名义颁授七一勋章，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时代的礼赞，是不仅要高山仰止，还要见贤思齐的期许。
0: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惠及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提纲挈领，2013年6月开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深入开展，这也是新时代第一次党内集中教育。
1: 新时代以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统摄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原则，归止于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内在需要，更融汇人民领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至真至纯的情怀。
0: 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中央八项规定让全社会看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上率下，是先尽其身而后人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是能办成事的，而且是认真办事的。
1: 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意见，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听实话、查实情、求实效，在实践中厚植最大的政治。
0: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锚定的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归根到底为的是老百姓。一个政党以人民之心为心，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人民便信得坚定，跟得紧。
1: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其中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
0: 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参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
0: 越来越多外国企业将目光投向链博会这一链接全球产供链网络的重要平台，凸显各国企业希望找伙伴、觅合作、寻商机的共同诉求和呼声。尤其是在保护主义冲击世界经济、地缘冲突频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链博会的举行彰显中国以实际行动增强全球产业链韧性、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诚意。
1: 全球产供链脆弱性日益凸显，更需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应对挑战。当前，巩固全球化分工格局，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已成为各国业界普遍共识。
0: 链博会为全球上中下游中大中小企业搭建起高效对接和融通平台，有助于各方挖掘产业互补优势，并建立合作关系，对冲地缘冲突对全球产业链的扰动，并将带动更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享全球生产网络，提升全球产供链效能。
1: 记者22号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729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0: 从行业看，前五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
1: 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控制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斯克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
0: 财政部22号公布今年前五月财政收支情况，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万亿元，增长4.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继续保持增长，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主要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0.4%，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企业所得税增长0.2%，累计增幅由负转正。出口货物退税值消费税1.13万亿元，同比多退462亿元，增长4.3%，支持外贸出口增长。证券印交易印花税增长88.8%，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
0: 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9万亿元，同比增长0.8%，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7.9%，进度与前几年同期基本相当。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3%，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6.9%。
1: 6月22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告。公报显示，过去一年，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人员流动、货物运输等主要指标均保持较快增长。
0: 主骨架加快挺起，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成型。截至去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6.5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突破5万公里，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全国公路里程557.89万公里，比2024年末增加8.85万公里。高速公路网覆盖广度进一步提升，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12.87万公里，全国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22346个，全国班证民用航空运输机场270个，比上年末增加7个，全年旅客吞吐量超100万人次的运输机场109个。
1: 主动脉更加通畅，运输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人员流动高效便捷。去年全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69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货物运输繁忙有序，去年全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相当于平均每天约有1.6亿吨货物往来穿梭。
0: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加力，2025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67万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构建。乘着大规模设备更新的东风，交通运输装备加快迈向绿色低碳。
1: 再来关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闸门6月22号开启，黄河2026年主汛区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水库排沙量预计将超1亿吨。
0: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沙调水将持续21天左右。小浪底水利枢纽起调水位达252米，较去年高出约6米，蓄水量增加近10亿立方米，水量相对丰沛，最大下泄流量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22号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应赠购物卡，新办一张信用卡，绑定网上支付之后，常有随机立减，贴合日常小额高频消费习惯。闲时看看其他的延伸活动，动动手指享受实惠，也算数字生活中的一个小乐趣。
1: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和支付习惯早已悄然改变。网购、打车、点外卖，日常小额开销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信用卡传统优势不在，瘦身转型势在必行，服务升级跟上时代的新变化，方有突围之机。
0: 说到底，信用卡行业的变化是普通人生活习惯改变的真实投射。这场减量瘦身不是需求退场，而是大众消费习惯、生活理念的迭代，更是行业向精细化服务转型的必然。
1: 无论何种支付方式，能够做到简化流程、优化权益、贴合日常消费场景、紧跟大众便利理性的支付需求与生活节奏变化，才能常伴消费者左右。
0: 近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省总工会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明确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
1: 根据通知，安徽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不含33摄氏度，应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0: 通知要求，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的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
1: 此外，用人单位应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 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